95次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
3: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禀报城主，阿丹木将军带领水道船队已经平安通过了东海区域。好，好，东海龙宫就这样算了。成天忧心忡忡，居然还狠心把儿子赶走。哎，
1: 要不是拜东海龙宫这位邻居所赐。
2: 我们岂会被困在此地动弹不得？这次他们岂会善罢甘休？那又怎么样？我们的船只还不是平安渡过了东海？没准还是哪吒上次教训他们一番的功劳呢。总之是件大喜事。
3: 哼，什么大喜事，一点也不喜。这孩子又胡说，你父亲远行平安，难道不是喜事？哼，哪吒抛下我。
4: 哥哥抛下我，今天父亲也抛下我，难道我还要昧在他们眼中就那么无用吗？他们还不是担心你的安危才。
5: 杜婶儿，来壶薄茶。
6: 来了，别胡思乱想，喝完茶赶紧回去。
5: 哪吒，一路小心啊！
0: 横穿石海，速度才最快。嗯，平安到达才最重要。石海神秘复杂，能保住货物都是个问题。从万里竹海绕过去，这才是最保险的路线。
5: 不去，不去。难道我们这个旅程就要这样绕来绕去吗？
0: 哪吒，车上的货物可承载着大家的希望，一定要。
5: 好了好了，你已经说了3100多遍了，
0: 听你的，听你的。万里竹海，出发！呀。

0: 啊！总算逃出来了。呸呸！
1: 这是万里竹海。
0: 这娃娃居然坏我好事，终有一天。

0: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1: 什么味道？
2: 好香！

0: 错，虽是低等妖族，好在这一身法力足能让我离化身人形更近。
1: 谁在说话？好啊，你这个破竹子也敢来害我，把你连根拔了。
0: 有点意思，好久没有打过架了，来陪老夫玩玩。
1: 砍断你！放开我！放开我！
0: 低等小妖，也敢在上仙屋里？
1: 什么上仙？你个破竹子，快放开我！

0: 先饶命，小妖有更好的法子助你法力大进啊！哎呦，多谢上神留情，是天妖，天妖发布的追杀令，只要能得到追杀令的奖赏，法力大成指日可待。
1: 好，详细说给我听。
2: 山口就在前面，
3: 只要过了山口就是繁华地界，到了那里，我们商道的第一城就算打通了。
2: 嗯，那还等什么？冲啊！
1: 还有如此有趣的娃娃，本大王赐你一颗法力种子。
0: 多谢上仙。
1: 你高兴太早，若三天后不能把那个娃娃带给我，这种子自会取你性命。
0: 这你是
4: 站住！话留下，你俩可以走了。
2: 什么？哪吒，
4: 有福气！两个娃娃也敢出来压货，这是睡前，也是给你俩的教训。搬货。
5: 是。下来。
2: 你们好啊！早听说你们强取豪夺，今日一见，果真如此，简直可恶至极。找打！
4: 大的娃娃，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掉，还等什么？给我教训他们！
6: 大牛，
7: 二狗，
8: 三憨，
9: 四刀，
10: 我们是名声震天下的绿林四豪杰。
3: 四豪杰
11: 震天下。
2: 有意思，夜壶，去嗅嗅，他们是人还是妖？
9: 这瞧不起我们四兄弟，上啊！
2: 这两个交给我了。
0: 你是狐狸也敢拦我？
12: 火轮到底是火轮出来就大本事就大喽，
11: 竟敢小瞧我，让你好看。
0: 真是天助我也，有道
3: 哪吒，后悟要紧，速战速决。
2: 今天有事就陪你们玩到这了。
9: 我的。

死猴急！

0: 家伙。
1: 我说过，我还会回来的。哎！
0: 哈达，保护货物，野狐，跟我追。嗯。

0: 懂啊？看你往哪里逃！
1: 哎呀！
2: 干得好，哪吒！
0: 哼，这害人的家伙，这次饶不了他！
3: 娃娃，欺人太甚，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0: 这个家伙好像比之前强大了许多。
2: 奇怪，这个能量好像不属于他自己。
4: 那又如何？能对付你这娃娃就行。
0: 说我是娃娃，看我把你打回原形！
3: 娃娃，你还不知道自己递上了天妖的追捕令了吧？天下妖族无穷无尽，看你能有什么好下场！
0: 哪里跑？
2: 等等，哪吒，你上了天妖的追捕令了？
0: 我哪知道什么追捕令？别让他跑了！
5: 有趣的娃娃，
2: 别冲动，这里藏着一股可怕的妖气，绝不是那只穿山甲可比。
5: 完了！
0: 什么东西？
6: 大王救命！大王救命！小的把哪吒带回来了。
5: 你做得很好，这娃娃进了我的千竹困锁阵，很快就会束手就擒了。你退下吧。
6: 是，大王神机妙算，小的告退，小的告退。
2: 你再不发威就来不及了。
0: 我被缠住了，你能拖上一阵吗？
2: 十个数。
0: 哼，够了。
2: 剑前飞舞，喜欢抽是吧？让你们抽。
0: 干得好。

0: 看你的了，蹦！得救了，此地太诡异，快快离开这里！嗯，
1: 有意思，有意思，居然能破开我的千蛛困锁阵，那就别走了，留在这里和我作伴。
2: 屏住呼吸，夜狐，你去哪里？走了，
1: 来吧，来吧，到我的怀抱中来。入了此地还想走吗？

1: 不错不错，收下。
0: 你敢？

0: 子，还我兵器！
1: 说给就给，你哪来的兵器？神兵利器放在你的手上，真是浪费，不如留给我如何？

0: 哪吒，是我连累了你，说怎么能怪你？说吧，说吧，我被困在这里600年了，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哪吒，你听我说。
1: 唯一的弱点，你必须保存体力，给他致命一击。我懂了，一壶，我会带你安全离开这里的。爆发吧，爆发吧！好久没人陪我痛快的打上一架了。伤我朋友，就要付出代价。 关天灵。

0: 确定要这么做吗？这东西可是老竹子的法力之源。
1: 这竹米的中心有一股仙灵之气，但表面却妖气弥漫，一定有古怪，不然怎么可能侵蚀得了你的仙剑法宝？
0: 成了！老竹子，
2: 别饶命啊！我之前只是昏了头啊。我本是天庭的一颗金竹，犯了错误被流放到这里反省。数百年来，我吞噬了太多妖兽，导致灵体被妖力反噬，才走上了邪恶之路。这真的？
0: 没骗我，
1: 这倒是能解释他之前的状态。
0: 那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可愿从此改过自新，守护这片竹林？
3: 自当如此，我愿意，愿意。
0: 好，你走吧。
1: 就这么放他走，这不得让他赔偿啊？他是仙才耶。
0: 事出有因嘛，他吞噬妖兽也算为民除害，我可下不了手。
1: 那我不白走了，也就这么走了。

0: 射。
1: 啊，好像有妖怪一直跟着我们。
2: 妖气消失了，
0: 我倒要看看谁敢来。出发去九思城。
1: 最后你们是如何制服竹妖的？
2: 那还多亏了我，那个竹妖属实强大，但我也不是好惹的。
3: 马蹄印和马车轮的宽度一定是哪吒他们。

0: 肚子有着落了，
1: 有东西跟过来了。
0: 管他的，吃饱饭再收拾他们。
1: 你慢点，快停下，有情况。
2: 什么哪吒？不堪一击，赏金倒是不少。
3: 怎么样，抓到了吧？得了赏钱，别忘了我的一份。
2: 咱这肚子一看就是大气的人。
4: 我没有，还是快逃吧。
2: 这还是从龙宫买的，不顶用啊。
0: 一个破水泡也想困住我？就这点本事，还有谁出来？
5: 快跑啊！
6: 哪吒，抓住他们，问个清楚。
0: 文天灵，
2: 饶命啊！
1: 哼，挺威风的，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7: 就这么办？
0: 说，为什么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
8: 我们只想把您的消息卖给法力高强的大妖，快一点点上前。
6: 没想到天妖的追捕令威力这么大，你是不是应该乔装打扮一下？
0: 哼，我哪吒光明磊落，不需要。你们听好了，把我的消息散播出去，就说哪吒在九思城落脚，不怕死的就过来。
9: 是。
0: 这样我们路上就能少些麻烦，到时候一锅端了。
7: 真是自找麻烦。
10: 哎，跟哪吒在一块儿总那么新鲜。
6: 不好，少了一车货。
0: 可恶的妖怪！
7: 不像是妖怪，跟我来。
11: 那是怎么好的？
12: 车上撞的是。
7: 九思城，哪吒、哈大，你们等着。等我把这一车货全卖掉，看你们还会不会小瞧我。为什么他们看起来
13: 忘带了？
14: 怎么回事？
15: 你停下。
7: 就在前面。
0: 那正好。九思城也快到了，
7: 这一路上都是薄茶的气味，
6: 偷货的贼说不定已经进城了呢。
16: 通过一下。

0: 我们这货都是上好的茶叶。一个小丫头哪来的这么多茶叶？说是不是偷的？不，是我朋友的。吞吞吐吐，可以，全部没收。
1: 不能没收，这真是我们的。
0: 再啰嗦连你一块带走。
2: 大胆，反了你了！抓住他！哪来的小丫头？胆子不小啊！
0: 看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嘿，呀！

0: 你结的吧？
1: 哼，那又怎么样？骗我守家，你们自己跑出来耍威风。
0: 真有你的。这么大一座城，还有这种事？
1: 看我打飞他！
0: 夜壶他，我来！还给你！
1: 他好像不是人类，是石偶。
2: 快去禀报大王！
3: 是。
4: 真厉害，
1: 真厉害！哪吒干得好，真是的，又出风头。
0: 进城。
5: 报，大王，城门口有几个娃娃滋事，黑石偶拦不住，已经闯入城内了。
6: 敢在九思城撒野，我看他们是活腻了，立即派兵缉拿。
5: 是。
7: 慢。是他吗？
5: 回禀大人，正是这画中的娃娃。
7: 只要他还在九思城，就跑不了。先退下吧。
5: 是。
6: 为什么？
7: 这是哪吒，他可是上了天妖追捕令的，不能小看。哼，我们的计划耽误不得。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朝，就从青州的财政赋税开始。公孙先生，你要逐一查证核实。
1: 是，学生不敢疏忽。
2: 下官会令推官、判官及诸曹官全力配合公孙先生。
1: 有劳张大人了。

0: 那座山像不像？
1: 不是，而且不但不是这座山，就连这一线山脉，恐怕都不是矿场所在的地方。
0: 没关系，离天黑还早，我们继续找。嗯。

0: 怎么还没修好？
1: 顶塌了要重搭，没那么快。
0: 不快不行，修不好谁来负责？
1: 哦，那属下再去催催。
0: 慢点，你给我听清楚，今天一定要修好，修不好所有人不给饭吃。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明天一定要能够恢复开采，明白吗？
1: 属下遵命。
2: 煎药的方式我都在上面记载清楚了，每日三服，饭后半个时辰服用。
3: 多谢慕容姑娘，在下即刻去办。

0: 小王爷，请以婉儿相称。
1: 好，婉儿，你知道我为何会答应让你帮我治病？
0: 想必是婉儿的激将之法奏效了。
1: 不，其实我是不想让父王担心，而且也不想让包大人失望。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可以治好我的病。
0: 多谢小王爷对婉儿的信任。
1: 好，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施针了。
0: 就先请小王爷宽去上衣。
1: 宽衣？
0: 是啊，隔衣施针当然也可以，只是这样就不能确保准确无误了。因为施针的主要目的是在促使血脉运行，所以褪去上衣会更有帮助的。
1: 可是
0: 行医救人，岂能再分男相女相？如今我是医者，你是病患，小王爷无需忌讳。
1: 好，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坦荡，这让我更增加了好几分敬佩。宽衣。
2: 是。

0: 你依照平日静坐之法调息，尽量心无旁骛。
1: 好，
0: 我们这个疗程每日需要两次，每次维持一个时辰，中间间隔两个时辰，你要有心理准备。
1: 婉儿，我既然叫你来帮我治病，你就放手去做，一切听你的。
0: 好，那现在开始你宁静心神，我要开始施针了。

0: 玉玉，张大人怎么样？
1: 天青，没关系，明天再找。你们慢慢回城，我先走了。
2: 是。

0: 小王爷，你休息吧，何必送我？我明天还要来呀。
1: 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能不送呢？
0: 那如果治不好呢？
1: 那我还是会送啊。
0: 小王爷的脚不方便，又何必勉强？对不起，我以为你不在意。
1: 我是不在意，可是如果我这条腿让你用别的眼光来看我，那我就会在意了。我一生好强，我的病，我的这条腿，逼得我不能再倔强。很多人可能很羡慕我生在一个帝王之家，可是我却宁愿用这一切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1: 那你就该早一点出现。
0: 小王爷，
1: 不过你现在出现我还是很高兴，不是因为这个病，而是因为你。
0: 小王爷，今天只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1: 可是我却觉得我们好像认识了几十年。
0: 那是因为你是病患，我是大夫，通常病患很容易对大夫产生莫名的好感以及依赖之情，可是那些并不是真实的感情。我还要继续为小王爷治疗，我不希望让这种感觉影响了之后整个疗程。
1: 婉儿，我……
0: 你试过金针之后还需要多多休息，回去吧，我会通知柴总管帮你按时用药的。

0: 大人仍然是以找到矿场为当务之急。
1: 找到矿场才能真正证实田青的说辞。开采的是否金矿，是否私采，守卫的官兵究竟隶属何方，被强迫采矿的是否真是青州逃走的罪犯，查到此处方才知道范勇是否涉案，青州周牙是否涉案。

0: 若正是他们的确涉案，就可以采取行动了。一旦确定，当可依次查出涉案的是否仅止于范勇与周扬的官员相互勾结，亦或是张冲才是主嫌。不错，本府虽然不希望如此。
1: 但若张冲真是主嫌，也只有将他依法纠办了。学生追随大人多年，似乎经常看到大人为罪犯感到惋惜。
0: 不，本府不是为罪犯惋惜，而是为人性悲哀。每一个触犯法律之人， 都各自有不同的原因和理由。就他们而言，无论对错，总是振振有词。说穿了，不过是人性的一些弱点：贪婪、痴迷、嗔怒。要勘破这些，的确是很难，未必是勘破， 而是能够自我节制。就拿柴王爷来说吧，分明是皇室之后，却能够安分守己，不治不求，这就是自我节制的结果啊！
2: 我也知道不能急，可是我一想到 还被关在里面的那些伙伴，我恨不得能够立刻找到他们。
3: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你也尽力了。我知道他们不会怪我，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展大人，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逃出来了，可他们还在里面受苦啊。天晴，他们千辛万苦帮你逃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等你去救他们。 他们一直抱着一线希望，等你去救。唯一不让他们失望的办法，就是尽快把矿场找到。不管多难，都要去找到。

0: 大人，明日去州衙准备看些什么？真正要查州政，就必须从民间去看。严格而论，所谓的考察州政，若是只查些文书记录，不过是流于形式罢了。然而，在没有找到矿场之前，
1: 却又不便涉及刑狱之事。可是，倘若不去州衙，岂不是杞人疑窦吗？那就选些户政学政去看吧。
2: 是。大人，师叔。
0: 婉儿，今天给小王爷治病，可还顺利？
1: 回大人一切顺利，而且婉儿有把握能治好。哦，太好了，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喜事一桩，皇上的一片关怀之情也能圆满完成。婉儿，这可是大功一件。
0: 大人，不知。
1: 您对小王爷了解多少？据本府所知，无论是赵家后代，或是因公受赏而封王后，所有的王府后辈之中，就属他最受赞誉。不但没有王室子弟的虚骄之气，而且谦冲有礼，才德俱备，算是难能少见了。
0: 哦，那他为何不能出仕为官，效命朝廷呢？
1: 说来，这也是关乎改朝换代。太祖皇帝虽然封他柴家世袭正王之。

0: 爵位，但却严格禁止柴家后代入朝为官，怕的是唯恐那些前朝旧臣煽动蛊惑而生复国之心，进而造成动乱。
1: 可是如今此事已经过百年，而且小王爷又身负才具，为何不能改变呢？
0: 当大位者岂能不防范于未然？只怕在大宋旗帜之下，柴家永远也没有机会为国效力了。
1: 只是可惜了小王爷这位经世之才。
0: 那也是情非得已，不过小王爷之称只是口头上的称呼，并非真有爵位。在规制上，除非柴王爷辞世，柴玉才能继承王爷封号。无论如何，在柴王爷府中永远只有一位王爷，别无其他。
2: 婉儿，你怎么突然对小王爷的事感兴趣？
1: 师叔，婉儿只是好奇罢了。大人，婉儿明天一早还得去王府，那我先行告退了。

0: 矿场已经全面恢复采矿，特来向大人禀报。
1: 可曾要他们日夜赶工？
0: 交代了，可是人手确实不够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等包大人走了以后会给你家人。
0: 可是包大人要待到什么时候啊？
1: 哼，谁知道，我总不能赶他走吧。
0: 不是，属下只想心里有个底数，不敢有别的意思。
1: 包大人已经看过禁军，不会再找你了，你就专心盯着采矿，这段时间没事别再进城，以免矿里又出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0: 是。

0: 小王爷，
1: 昨天在园中说的话，是我唐突了，还请你不要介怀。我儿早已忘却此事。
0: 说得好，是否我也该忘掉此事？小王爷，若能忘掉，当然最好。算了，不提了。你还是为我施针吧。是。
1: 欢迎。
2: 是。
1: 啊，不。
0: 就隔医施针吧，婉儿。你是医者，我是病患，又岂能在乎男相女相？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你说过的话。
1: 我，
0: 宽衣。
2: 是。

0: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半个月之前你把我从山里救出来的，你还记得吗？
1: 原来是你呀、啊、你的伤好了？
0: 嗯。
1: 哎呦，我不知道你是位军爷。
0: 啊，
2: 好了，
0: 不是，
2: 别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救的你。
1: 嗯，啊，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你的。
0: 我真的就是从这上面滚下来的吗？嗯，
2: 应该错不了，就在这山上。
0: 就在这上面，蒋大人，就在这上面，我们现在就上去好不好？蒋大人，
2: 不要激动，如果他们都在这个山上，那些害你的人一个也逃不了。将军，人手实在不够用，再逼下去的话恐怕会死不少，那时候岂不是更慢？
3: 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能抢点速度就抢点速度，不要浪费宝贵时间。
2: 属下遵命。

0: 报告，
1: 什么事啊？
0: 我要上厕所，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2: 是是是，
1: 快点啊！回去，快点啊！

0: 你是被抓来的，想不想出去？想，当然想。你是？
1: 我是来救你们的。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有一个人从这里逃出去，他告诉我的。
1: 天青啊，你认识天青？
0: 认得，他逃出去还是我帮的忙的，我叫小白。那就好，我可以把你们救出去，但是你得先告诉我，那些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1: 那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那就麻烦了。哎，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
0: 我必须要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官兵，才能救你们。可是我又不能惊动他们。
1: 哎，有了，我看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腰牌，这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是谁了。你看过他们的腰牌？看过。
0: 不过我不认识字。要是我去拿腰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哎，我去呀。
1: 你去？嗯，不过今天不行，得等时间。明天，如果你明天能来，我保证给你弄一个。你有把握拿得到吗？当然有把握了，我去偷一个。我就是因为偷啊，才被抓进来的。 哎，我得走了，不然他们会来找我的。你等着，你一定来啊！
0: 小心点，我明天再来。大人。

0: 公孙先生。
1: 大人有何指示？
0: 本府觉得有些困倦，先回驿馆休息。你留在此地继续查阅，回驿馆之后再向本府回报。
1: 是，学生详查之后立刻回驿馆。

0: 包大人，请赶紧去救他们吧。
1: 天庆，不要慌，越是此时越要沉着。如果我们不能计划好，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你且在驿馆中耐心等候。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1: 先带田青回房休息，此刻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外人发现他的踪迹。
2: 是。
0: 谢包大人。
1: 詹护卫
3: 大人，
1: 如今我们前来一一厘清，那矿场之中所采的真是金矿？
3: 属下还不清楚，所以从矿场带回来一块矿石，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0: 大人，田青是勘矿师，他应该不会弄不清楚。
1: 不，正因为他是勘矿师，由别人来鉴定真伪，叫他自己述说更为可信。虽然他不至于说谎，可是却不能听片面之词。
0: 大人，那要谁来鉴定呢？公孙先生还在州衙查阅文案，等他回来让他看看。以公孙先生博学多闻，想必能够分辨清楚那些矿工的情形又如何。
2: 正如田青所说，属下问到一个叫小白的，他和田青关在一起。
0: 他只不过犯了一点小错，可受到的惩罚超过一般的标准。他就是被青州捕快抓去的，
2: 大概有多少人？一两百人吧。
0: 那么官兵呢？
2: 那就多了，里里外外加起来有300多人。
0: 可曾查出他们是何方人马？
2: 还没有。属下在想，如果随便抓一个官兵逼问，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让小白
1: 帮我去偷官兵的腰牌，只要拿到腰牌，就能确定他们究竟是何方兵马。很好，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等明日确认了官兵是否隶属青州禁军之后，我们便可以立刻采取行动。你试试再去坊间搜集百姓的证词，那些失踪的人应该都在矿场。有了家属的证词，
3: 全案便就完整了。好，属下马上就去。小心呐！哎，客官，
2: 小宝，
3: 来，客官，你怎么又来了？跟我过来啊！我知道啊，你昨天没来，今天就一定来。
2: 我去泡茶。林掌柜，我跟你说过的这件事，我管定了。
4: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2: 是是是是，
4: 那些家属还是不肯出面吗？哎，这也不能怪他们，衙门是吃人的老虎口，谁敢去招惹他们呀？
2: 如果我保证把所有失踪的人给找回来，而且让衙门的人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你说他们肯出面吗？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他们每一个家属都会出面作证的。
2: 那就好，林掌柜。 麻烦你帮我做件事情，你把所有失踪者的姓名、被关的经过，还有犯案的经过，全部写一份资料给我。
4: 嗯，
2: 我明天来拿。
4: 好，我尽量试试。
2: 那些被害的人是否能够得到平反？那些害人的贪官

0: 公孙先生可分辨得出来？
1: 大人，这的确是黄金矿石，而且含金量相当的高。

0: 那就错不了了。田青的话确实无误。
1: 不错，青州在朝廷的登录之中本无金矿，由此便可确认，的确是私矿盗采。
0: 只要明天拿到腰牌之后，就能确定他们是不是虎贲营的兵马，在矿场监督采矿。
1: 展护卫在坊间搜集的百姓证词可有结果？
0: 明天就可以拿到。
1: 好，明日就去州衙查青州的刑狱诉讼。
2: 大人因何此时反而去查刑狱？这样岂不是让他们有了警惕？
1: 明日去查正是时候，先听听他们的说辞，然后与实际的情况相互比对，这样就让他们更难以抵赖。
0: 大人，那太好了，田青和那些矿工的冤屈终于可以洗刷了。
1: 不过如今更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被对方发觉，势必会断尾求生，找人顶替，真正的罪魁祸首反而逍遥法外。如今必须更加谨慎，方能显得天理昭彰，报应不转。
3: 好啊，各位，快点，快！走啊你！
4: 对不起，郝大叔，我撞到你了。郝大叔，没事吧？
5: 来来来，
4: 郝大叔，来来来，快！
3: 干什么？
4: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他推倒的。
3: 起来，还不快起来！
4: 郝大叔，
3: 偷懒啊！
4: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错了，我错了。
3: 他根本想偷懒。
4: 不是的，不是的，他不是偷懒，是腿不好。
3: 起来！哎，别打了，别打了，我们干活，我们干活，别打了啊！好好，我们干活，干活。
4: 哎，快快，
3: 干活，快点，好，快。

0: 那些罪犯的记录可都重新整理过了吗？
1: 属下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不行，必须确确实实重新整理清楚，就是今天晚上不睡也要把它整理出来。
1: 大人，资料太多，能不能再宽限两天？
0: 哼，本座就算愿意宽限几天，包大人也不会等。
1: 啊，包大人要立刻查刑狱了。
0: 昨天看过了财政赋税，今天看完了户政学政，本座推断他明天一定去看狱政。
1: 是，属下立刻命他们连夜把他赶出来。
0: 光是赶出来可不行啊，别忘了包大人可是以断案如神著称于世的，又有多年文案经验的公孙策陪着他一起查阅文卷，倘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本座要你负全责。
1: 是，属下立刻去办。
0: 且慢，你确信那些罪犯家属不会坏事？
1: 大人放心，在青州城他们不敢不听属下的。
0: 说的也是，你这州衙捕头在青州地面上就是地头蛇，谁不怕你三分呢？
1: 大人取笑属下了。
0: 去吧，只要你准备妥当，本座确信包大人查不出任何问题。
1: 是，属下告退。

0: 这是什么？官兵的腰牌，
1: 你从哪儿弄来的？他偷的。白天他故意撞倒你的时候偷的。哎，你偷这个干什么？这不是找麻烦吗？
0: 万一被他们发现，非打死你不可！
1: 小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发现腰牌不见了，如果整个矿场搜查，倒霉的是大家呀！不会吧？他们会以为是不小心掉了。哎，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啊，关在这里什么时候放出去都不知道，居然还有心情闹着玩，真是！
2: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里头腰牌有用处。嗯，我告诉你们，事情是这样的。现在终于找到矿场了，你心里一定很高兴吧？我现在的感觉很复杂。 我也说不上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再忍耐两天，最多两天，你在山上的伙伴就可以回家了，从此再也不用受那种折磨了。詹大人，我想去看几位老邻居。不行，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出错，否则就前功尽弃。詹大人。 您上次在街上看到那个满街找儿子的疯妇人，你说丁忠的母亲？对，我叫她丁大婶。哦，你认识她？她就住在我家隔壁。那你在矿场有没有见过丁忠？嗯，那就好。到时候丁忠也回来了，他母亲的病自然就好了。可是。
1: 他恐怕永远见不到丁忠了。为什么？丁忠在矿上想逃走，被官兵抓住，杀了。
2: 你放心，他们会有报应的。
1: 詹大人，我就是想去看一眼丁大婶。我，
2: 天晴。 我明白你的心情，多忍耐两天。这个时候，千万不可以离开异国。

0: 婉儿。
1: 啊，来了。
0: 啊，
2: 师叔，请进。哎，师叔，请用茶。
0: 师叔没有打搅你吧？
2: 啊，没有，婉儿没有事，只是有点懒散罢了。
0: 嗯，你嘴里说没事，可是师叔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2: 师叔，为什么说婉儿有心事呢？
0: 昨天你由王府回来之后，就显得心事重重。

0: 今日回来更是必不出户，师叔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1: 我没有啊。哎，
0: 你十四岁进宫，虽然宫中也有不少同龄的孩子，可是后宫之中权力倾轧，勾心斗角，总是在所难免。

0: 如果你有亲人在世，会是你倾吐的对象。现在，师叔是你最亲的人，你可以向师叔倾诉一切，除非你打算永远藏在心底，独自一个人承受。
1: 是小王爷。
0: 啊，你是说柴玉？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0: 啊，有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师叔，这种事你要婉儿如何开口？
0: 这个柴玉竟敢生非分之想。
1: 不，师叔，他并没有恶意啊。
0: 没有恶意？他利用看病之便在王府之中调戏你，叫做没有恶意？这跟一般纨绔子弟有什么差别？哼，亏他还有个小王爷的虚衔，就算他继承了王爷的爵位又该如何？即使是贵如王爷，也不能这样不知羞耻。
1: 师叔，
0: 好了，婉儿，他的病别给他治了，明天把他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的禀告包大人，看他还有什么颜面见人，看柴王爷如何向皇上交代。婉儿，哦，原来你对他也有好感。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

0: 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4: 皇上陈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而不能说对他有好感，只是觉得他还不错，就仅此而已。婉儿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也不会有结果。
1: 婉儿，如果你对他真的有感情，你必须要考虑清楚，否则将来一旦后悔，就为时已晚了。
0: 师叔，婉儿对自己的一生早有打算，而且不可能因此有所改变。师叔，你应该很清楚的。
1: 情之一字全靠个人，师叔可以听你说心事，却无法替你打主意，全得靠你自己衡量。今夜这番谈话暂且只与你我二人，若非必要，不会让外人知晓，你大可放心。可是往后你还要每天面对柴玉，应对之间你可要自己多加斟酌。
0: 多谢师叔，婉儿明白。
2: 展护卫直接前往矿场，取得官兵腰牌之后，尽快回到驿馆与本府会合，确认了矿场官兵所属，再做定夺。
3: 是。
2: 公孙先生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为防展护卫提前回来，不宜在州衙停留过久。一旦取得刑狱文卷后，托辞回到驿馆，严商对策。
1: 是，学生会替大人寻个适当借口离开州衙。
2: 好，本府自会适时配合。张龙赵虎，
4: 属下拜。
2: 您二人留在驿馆之中待命，要特别注意，不得让田青离开驿馆，更不许外人擅入。若是此时田青的行踪泄露，对全案有极大的影响。
4: 是，
5: 属下遵命。
6: 包大人今天要看刑狱记录，
2: 不错，请司法参军来厅中一见。
6: 回包大人，事不凑巧啊，他因负丧返乡半个月了，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2: 哦，那青州的刑狱诉讼之事，又交由何人代管？
6: 诉讼由副参军暂代，刑狱则由青州捕头郭北负责。
2: 好，就叫郭北带着刑狱记录来厅中，本府就先查查有无疏漏之处。
6: 是，下官立刻传他前来。
7: 你快来救救我们吧！
8: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声张，否则被官兵知道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7: 你知道他们是哪儿的？
8: 我知道。你多忍耐一天，明天把你们全部都救出去。
7: 哎，
8: 快回去吧。
9: 青州捕头郭北叩见包大人。
2: 郭捕头起来说话。
9: 谢包大人。
2: 郭捕头，青州的刑狱之事目前可是由你负责。
9: 回包大人，王参军告假之后是由卑职代理。
2: 既然如此，本府今日要先查阅刑狱文档，你可曾准备受检？
9: 是，卑职已将相关档案文书全都准备。

0: 备好了，请包大人垂询。
1: 呈上来。
2: 大人，

0: 大人，可是头痛之症又犯了。
1: 没事，本府还支撑得住。
0: 大人还是回驿馆休息吧，明日再来也不迟啊。
1: 不，公孙先生当知本府对既定的行程若无法完成，总是难以释怀。再者，公务为先，又岂能因个人身体为恙而耽误了公事啊？
0: 要不，大人，何不将案卷带回驿馆，休息过后随时可以查阅，既能顾及身体，又不影响公务，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1: 这，张大人以为如何？
2: 启禀包大人，过去也有京官在驿馆审视公务的，与朝廷规制并无不合。
1: 也罢，本府就将案卷带回驿馆查阅。郭捕头，
3: 卑职在。
1: 倘若本府查阅有不明之处，自会传你前去询问。
3: 是，卑职随时听候包大人传唤。
4: 去，分成几组，把驿馆上上下下全给我仔细找一遍，找不到也得继续找。
5: 是，
6: 进，
7: 走。
3: 他们在找什么？
2: 展大人，田青失踪了。
3: 什么？
4: 他没有出现在驿馆门口，一定是翻墙出去的。
2: 这个田青啊，再三吩咐他不要离开驿馆，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3: 我知道了，大人回府之后说我马上回来，我把田青也带回来。
4: 哎，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坐坐坐，客官坐。客官喝什么茶？啊，你是天？
8: 嘘，小声点，小声点。官府会抓我，你快去请林老爹来。
4: 哦，好。哎，掌柜的。
9: 啊。什么？
4: 快去啊！
9: 田青，你怎么回来了？这半年你都上哪儿去了？官府为什么要抓你？
8: 林老爹，林老爹，说来话长，以后再说。丁大婶现在在什么地方？
9: 哎，她得了失心疯病，现在正在家休息呢。
8: 那我去她家找她。

0: 哎，几位官爷，哎，几位官爷，哎，
1: 陈爷，陈爷，
0: 官爷里面请，
1: 哎，请，
0: 里面
1: 请，请，哎，里面请，来，来这边，这边，请，哎，里面请，
2: 等一等，
1: 哎，哎，哎，大爷，哎，就是，
2: 转过身来，
3: 转过身来。

0: 头抬起来。是你？
1: 你
0: 还
1: 让？
0: 你还想跑？带走！
2: 是。
0: 让开！
3: 凭什么要我让开？抓他干什么？
0: 这是衙门的公事，你也敢管？
3: 我就这个脾气，越不让管的事，我偏要管。这件事我管定了。
0: 一起带走！
2: 是。
1: 这样。
0: 你竟然公然袭击官差！
3: 叶静，快走！
0: 一起拿下！
2: 是。
1: 这样。
3: 不陪你们玩了，一群犯人。
4: 哎，不疼，
5: 不疼，没事吧？
4: 你坐那儿是吧？
5: 没事吧？
4: 没事吧？你快起来！不疼。
0: 还不快查清楚，田鸡跑哪儿去了？
5: 是。
6: 什么？田青回来了？
7: 是。
6: 我不是叫你把他杀了吗？他怎么没死？
7: 当初是因矿沟不够用，所以。
6: 可恶！也不差他一个，你根本是留下一个祸害。
7: 属下知罪。
6: 赶快派所有人去搜，如果抓不到他，一定会毁在他手里。
7: 属下已经派人去了。
8: 启禀大人，田青已经进了驿馆。

0: 包大人，他怎么会进了驿馆？难道他早就在驿馆？大人，
1: 原来包大人根本早就知道。
0: 包大人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对我们采取行动呢？哼，你懂什么？
1: 勘察军务急如星火，查看州政却慢条斯理，他这是在找证据。
0: 大人不必担心，包大人就算有个田青也没有用。
1: 为什么？
0: 田青是蒙着眼睛上山的，他根本不知道矿场在什么地方。
1: 但是他又逃了出去，难道还是不知道吗？
0: 这如果知道，包大人岂不是早就该去查矿场了吗？
1: 不能冒一点风险。郭北，
2: 大人，
1: 你立刻带上心腹捕快去矿场找范勇，把他带到城外山神庙等我。
0: 大人打算？
1: 只有范勇知道我在暗中操控金矿，不能让他活着。快去！

0: 曹兵该死，原来只是想替丁忠照顾丁大婶，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郭北发现。当初一定就是他把我绑上山泉的。现在郭北发现你还活着，一定会心生警觉，甚至会破釜沉舟，把矿场毁了，把人全给杀了。包大人，快想想办法！
1: 我不能害了这么多人呐！天庆，此事虽不能全然怪你，但是却的确棘手。你先回房去，绝不可再离开驿馆。是，草民绝不敢再犯错。
2: 郭北发现田青依然活着，必然会有举动。田青回到驿馆，他们也会发现本府已知此事。然而，他们却未必知道展护卫已然找到了矿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将郭北逮捕。公孙先生，
3: 大人，
2: 展护卫暂时不宜出面，你带着张龙赵武立刻前往州衙，将郭北带来。
3: 张崇若有话说，叫他一起来见本府。是。学生会以询问刑狱之事为由，设法把他带来。
4: 张大人。
3: 张大人。
5: 公孙先生，请坐。 公孙先生，包大人的头痛之急可是好些了？多
3: 谢张大人关怀，包大人已经无恙了。学生侍奉包大人之命，来传郭捕头前往驿馆。
5: 哦，莫非包大人对刑狱文件有所质疑？
3: 详情如何，包大人自会询问。
5: 烦请张大人命令郭捕头随学生前往驿馆。恐怕要让公孙先生空手而归了。
3: 哦，难道郭捕头不在州衙吗？
5: 事有凑巧，包大人离开州衙之后，从城外传来一桩盗匪抢夺杀人的事件。郭北身为青州捕头，责无旁贷，只好立刻出城查办。 只怕最快也要入夜之后才能回城了。烦请公孙先生回禀包大人，等郭北一回城，本座立刻亲自带他前往驿馆，向包大人面报。
3: 既然如此。 学生先回驿馆禀明包大人，
5: 公孙先生好走，本座不送了。
3: 留步。

0: 大人，郭北分明是为了逃避大人的追查，找个理由出城。我想他一定离开青州了。问题是，张冲他究竟是否知情？郭北出城，甚至可能是他的主意。
1: 若是与张冲有关，那么显然是郭北眼见田青未死，便会揭露他的罪行，故而起下了逃亡之心。
0: 大人，倘若真是张冲指使的呢？
1: 那么张冲迟早要向本府交代郭北的下落。然而，只会有一种可能：郭北必死无疑。
0: 大人是担心张冲会杀他灭口。

0: 不错，只是我们先机已逝，无法弥补。大人，可如此一来，矿场必受影响。当然，然而我们却又无能为力。只希望郭北也好，张冲也罢，只要他们心存一丝侥幸，舍不得那座矿场。
1: 那些矿工，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啊！张大人会来吗？
2: 当然会来，你就耐心等吧。
1: 大人要我来这里，是要交代什么事情吗？
2: 等他到了，自然就会知道。

0: 大人，
1: 大人，
2: 大人，
3: 嗯，你们都到了，大人召属下来有何交代？哼，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2: 属下也正奇怪，大人为何不在州衙等候，又何必劳动大驾呢？
3: 因为矿场的事已经败露了，我们还能在州衙见面吗？
2: 这怎么可能啊？
3: 那就要问你了。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从矿场逃了出去，你知道吗？
2: 这属下真的不知道啊。
3: 更糟糕的是，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2: 大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很简单，让他没有任何证据，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郭北。

0: 老大人查出郭北，却未必查出矿场，这是你没有事的原因。
1: 是。
0: 你我要想保命，都要有所牺牲。
1: 属下全依大人安排。
0: 好，你立刻赶回矿场，停止所有采矿炼金的动作，将矿工暂时都关起来，但是要好好对待。立刻将虎贲营指挥还有营中少数知道此事真相的官兵通通都杀掉，找人代替营指挥之职，并向全营宣布。
1: 大人，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0: 我们要预防万一，先把私采金矿的责任全都推在刘通身上。如果包大人没有查获矿场，等包大人离开之后，一切再恢复正常。
1: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呢？
0: 刘通和郭北私下勾结私采金矿，与你我无关。
1: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系怎么办？
0: 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前往矿场，到时候你听我暗号，如果我叫你向包大人认罪，就立刻杀他。哼，
2: 田青参见包大人。
3: 起来吧。
2: 谢包大人。
3: 有关盗采金矿一案，本府已确信

0: 冲涉案，因此必须掌握时机，立即行动。明日一早，调派所有随行官兵随本府同往州衙，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同赴矿场。
1: 大人，请让属下明天陪你一同前往州衙，以防张冲做困兽之斗而对大人不利。
0: 不，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倘若张冲企图湮灭证据，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或许展护卫一人之力难敌数百官兵，但还是要尽量保护矿工的安全。
1: 可大人的安全又如何能确保呢？
0: 本府估计张冲还不敢直接不利于本府。
2: 大人，张冲为了自保，很可能会不计后果孤注一掷，请大人三思。
0: 倘若他真敢如此，难道本府必须提心吊胆防范于他，或是不接此案？不，既然接办此案，又怎能将个人死生列入其中？你们无需再为此事担心。天庆，
3: 草民在。
0: 你明日随同本府前往州衙，不必做官兵打扮，本府要你以人证身份前往。不过万一张冲真做困兽之斗，多少还是有危险存在，你可要想清楚是否要去。
3: 包大人，草民和那些矿工蒙受不白之冤，现在终于有机会让那些矿工和草民一样重获自由，即使粉身碎骨，草民也绝不害怕。
0: 好，既然如此，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去吧。
3: 是，草民告退。
0: 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若要将他拘捕归案，迟早免不了一战。那张冲既是武举进士出身，想必武功不错，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
1: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不过属下还是担心大人明天州衙之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4: 在。
1: 明天大人的安危就交给四位了。
4: 展大人请放心，我们兄弟四个会和大人寸步不离。
5: 张冲如果想伤害大人，除非他先杀了我们四个。
4: 请大人放心。
1: 好。
6: 大人召婉儿前来，可是有事交代。
0: 婉儿，本府来到青州之后，一直在查一件重大的喜案，只是碍于你并非府衙中人，故而未曾让你知晓。
6: 大人，其实婉儿早有察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0: 其实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些。明日本府会有所行动，但是却可能遭到贼人反扑，甚至伤害到你。本府要你明日前往王府之后不可离开，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倘若并非本府所派官兵，你万万不可随他们离开，你可明白？
6: 婉儿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请大人明示。
0: 这本是本府查办之案，与你无关。你来青州乃是奉皇上旨意为小王爷治病，本府不希望你牵扯其中。
6: 婉儿的确是奉旨来青州，可是既然同大人同来，当归大人管辖之内，还希望大人对婉儿一视同仁。
2: 大人，婉儿说的没错，她来自宫中， 对于保守秘密自有分寸。

0: 存，让他知道案情不会有所影响。
1: 大人，让婉儿姑娘知道案情的始末，对她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属下认为她有权知道。
2: 也罢，就请公孙先生将全案作以说明。
0: 是。
3: 你怎么这么晚来王府？你就不怕引起别人的怀疑？
4: 情况紧急，等不到明天了。
3: 出什么事了？
4: 矿场逃了一个工人，进了驿馆，包大人已从他身上追查到了郭北，很可能紧接着就会把采金矿的事情全都揭发出来。
3: 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样会毁了我们全部的计划。
4: 我已经做了处置，查不到我身上。
3: 你负责矿场，所有的问题你都要解决。
4: 我能解决，可是那座金矿恐怕就保不住了。
3: 可是我们离50万两还差一半多，
4: 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金矿没了，还可以找其他的方法继续生财，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50万两我们还是可以抽到的。
3: 可是那要等上5年甚至10年。
4: 形势所迫，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住那座金矿，除非……
3: 如何？
4: 除非把包大人和他一起来青州的那些人全部都杀掉，而且不能有一个活口，如此才能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
3: 全部杀掉？
4: 如果有一个活口，就可能把消息泄露出去，到那个时候恐怕连我都被掀出来。
3: 可是你能保证没人查得到你？
4: 我的安排不会有问题。
3: 好，你绝对不能被查到，更不能扯上我。如果查到王府，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
4: 要不要把这些黄金换个地方储存？
3: 不，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儿更安全。唉，我们放着这个金矿。
4: 除了放弃，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5: 竟然会有人为了那批黄金做出那么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事来。
2: 人心险恶，贪婪无度，恐怕你在宫中未必能有如此体会。
5: 大人，那些无辜的矿工可以平安无恙地被救出来吗？
2: 这正是本府最为担心也最没有把握之事。故而明日一早就要前往矿场，目前只能期盼他们还未受到伤害。
5: 如果他们能被救出来，婉儿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2: 哦，
5: 他们那么多人被长期禁锢，逼迫他们劳动，他们当中一定有好多人需要医疗诊治，我希望能参与治疗。
1: 大人，婉儿姑娘说的没错，属下在矿场的确看到很多有生病在身的矿工。
0: 大人，有婉儿参与救治，那些人也就能够很快地脱离伤病之苦。
2: 不过你的主要工作还在为小王爷治病，又怎能分心于他处呢？
5: 大人，小王爷的施针时间每日只需要2个时辰，其他时间婉儿原本就不必留在王府之中，这些不会有任何影响。
0: 大人，还是让婉儿参与吧。
2: 不过那都是将他们救出矿场之后的事，明日你还是依照本府所说留在王府之中，直到本府

0: 派人前去接你。
1: 是，婉儿明白。婉儿也会向上天祈求，大人明日矿场之行，能顺利把他们救出来。

0: 包大人怎么会一早便来州衙呀？郭捕头昨夜可曾回来？这下官确实不知道他为何彻夜不归。哼，本府倒是知道。
1: 包大人怎会知晓？
0: 那郭北与人勾结私财金矿，张大人可知情？
1: 什么？竟有此事？ 怎么，张大人当真不知？下官的确不知道。好，
0: 本府就带张大人一起前往矿场证实。包大人竟然知道矿场所在之处？本府虽然不知，但却有知晓之人。此人被关在矿场半年有余。
2: 据他所言，在矿场之中，乃是由青州步军虎贲尼的官兵守卫监工。
1: 包大人，下官对此事的确不知情啊！哼！草民，
2: 叩见包大人。
0: 起来说话。
1: 谢包大人。
0: 天青。
1: 草民在。
0: 你是如何被带往矿区的？草民是在家中被盟主双眼带走的。就在这青州城内，竟然能绑上山去，他们是如何出的城？昨日那郭北在城中发现田青，不由分说就想将他押走，岂不正坐实了是他所为？不知张大人可有其他干法？
1: 包大人，下官的确不知情，
0: 还请包大人明鉴。你衙中捕头与你属下步军同时涉案，你居然还敢说全然不知情？
1: 包大人，
0: 好，你且随本府一起前往矿场。从此刻起，途中不得站立。本府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释。

0: 将军命属下到这儿是为了……
1: 本座先问你，矿场停工了？
0: 是，按将军的指示，矿工全关起来了。
1: 好，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你也全带来了？
0: 是，除了他们六人之外，其他官兵都不知情。
1: 很好，那本座就一个都没有漏掉。
0: 将军要属下等人是为了什么？
1: 很简单，因为有人把矿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0: 不可能，将军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不可能泄露消息。
1: 哼，你也是我的心腹，可是消息的确泄露出去了，你说本座又该找谁负责？
0: 将军，
1: 包大人已经查到了这件案子，你说该怎么办？
0: 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
1: 一个逃出去的矿工。
0: 啊？不可能，不可能有人逃出去。
1: 事实俱在，你不必多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嗯，
0: 后退。

0: 在搞什么？为啥要停工啊？
1: 哎，矿坑上没发生事故，一切都很正常。
0: 哎，
2: 哎，会不会是田青来救我们了？
1: 嗯，
0: 不知道。除了那些官兵之外，没人来过矿场啊。
1: 哎，如果他们要来救我们，干嘛还把我们关在这里啊？啊？
0: 难道他们知道被人发现，打算毁了这座矿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了。
2: 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获救的。

0: 汉勇，臣服等着听你的解释。
1: 启禀包大人，末将本打算回青州向张大人禀报，没想到两位大人来得竟这么快。
0: 哼，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
1: 末将得到手下密报，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
0: 哦，是吗？
1: 末将所言属实，还请包大人明察。
0: 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你辖下虎贲营不再受光驻守，反而来到此地监工，你怎会不知？
1: 回报大人，寿光地处山区，驻点较散，所以刘通将辖下五个都仅留一个都在寿光驻守，掩人耳目，末将一时失察。
0: 那么本府前往寿光之时，他们又怎会出现在寿光？
1: 想必是刘通在接获包大人视察通知之时，已连夜将官兵送往寿光。
0: 但刘通如今关押何处？将他传来，本府要当面询问。
1: 刘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纠合同伙公然反抗，意图逃亡，已被末将以军法当场割杀。
2: 大胆，你为何不留下活口？
1: 刘通等人情急拼命，连伤多名官兵，末将不得已，只得将他们处死。
0: 如此说来，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
1: 末将所言句句实情啊。
3: 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
4: 他是谁？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还有那些关在土牢里的矿工也都可以指认你。
0: 范勇，你可有话说？
1: 包大人，他的话怎么能相信？
0: 为什么不能相信？
1: 他是罪犯，而且末将根本就不可能到矿场人群之中，两地相隔这么远，他根本就分不清士官士兵，他一定是认错人了。
2: 他们看错，我可没有看错。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轮岛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什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

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

0: 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4: 时间承载梦想，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见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

0: 你是什么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斩昭。今天之前我来过两次，也见过你两次。你和那个刘通就站在一起。
1: 范勇，你还有什么话说？范勇，你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
2: 包大人，您受惊了。你为什么要杀他？下官救人心切，竟然……包大人，下官一时情急失手。
3: 请包大人降罪。一枪致命，吴邦彦，你的武功不错。如今真相如何，恐怕永难查明了。请包大人明鉴。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勘察军务，如今。 查获青州步军严重违法，本府以钦差之名接管指挥，尔等听命。

0: 王成马汉，
1: 在
0: 将所有矿工带回，妥善安顿。本府要逐一查问。
2: 是。
0: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派人查封矿石、矿场以及炼金厂。
2: 是。
0: 胡奔营如今是由何人暂代指挥之职？
1: 是属下。
0: 留下一都兵力看守矿场，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此地若有外人擅入，直接禀报本府，不得通报任何人。
1: 是。
0: 军法无情，若有违令，定斩不饶。
4: 下官都下不严，请包大人降罪。
0: 张冲，你身兼京东东路兵马总管，你辖下的青州步军竟犯下如此大罪，你又兼青州知州，州衙的捕头却滥用职权草菅人命，你犯下的已经不只是都下不严之罪。
4: 下官静候包大人处置。
0: 此事太过重大，本府自会报请朝廷裁夺。你暂且仍留原职，等候朝廷处置。
4: 下官遵命。
5: 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若无其事的撇清关系。
6: 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他却不动声色，可见他的城府极为深沉。
5: 大人，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
6: 学生也不明白，大人为何如此处置。
0: 若依你二人之意，又当如何？
5: 他杀范勇，分明就是杀人灭口，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他。
6: 如今范勇一死，

0: 采金矿之事，就牵扯不上他了。
1: 话虽如此，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才下手杀人，这又怎么说？
2: 当时我在大人身边，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更不可能刺杀成功。
0: 就算他打算出手，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如此既能阻止行刺，又不会伤及性命，这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
1: 当时事发突然，众目睽睽之下，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故而他才会如此的振振有词。
2: 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
1: 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却不能据此追究他杀人灭口的罪责。
0: 以范勇的下场推论，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
2: 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这件事情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
1: 正因为如此，本府才暂且放了他，而不追究失职之罪。
2: 大人，就算是失职之罪，也应该先办他，为何还要等到朝廷裁夺呢？
1: 若是如此，他私采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
2: 大人是要伺机而动？
1: 不错，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张冲肯定就是主谋，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罪，还是要继续追查。
0: 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
1: 矿场开采三年，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如今又何在？
0: 以张冲行事之谨慎与计划之周详，肯定那些黄金不会放在范勇那里。
1: 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
2: 大人，何不直接到州衙去搜？
1: 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州衙，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
0: 大人说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那么其他的方向呢？
1: 田青说，三年前他爹是奉命勘察矿脉，换言之，必然是先有所依据，才会派人勘察。
2: 对，州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
1: 再者，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本府判断，他不可能一人主导全案。
0: 大人的意思是说，也要注意他和什么人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
1: 正是。可查的方向甚多，还在慢慢演绎。然而，只要锲而不舍地追查到底，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裁，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2: 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
1: 眼前危机暂时解除，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义国。

0: 包大人发现矿场了，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矿场迟早会不保了。幸亏我早有准备，矿场虽然不能用，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
1: 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哼，
0: 禁军和周衙都出了问题，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如今。
1: 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惩处，啊，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幸亏呀，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否则贸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展昭。

0: 这个展昭真的有那么厉害？连你都应付不了他？
1: 哼，他那南侠展昭的称号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0: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既然如此，咱们以后更加小心了。我知道。还有，此事势必会让王爷知晓，却是个麻烦之处。是啊，即便是包大人不说，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耳朵里面去。那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告。
2: 一连几天，也把你累坏了吧？还好，只希望能尽快帮小王爷把病治好。
3: 启禀小王爷，驿馆派人来接慕容姑娘了。知道了，去吧。是。小王爷。
4: 那婉儿先回驿馆了。婉儿，其实你不必那么辛苦啊。府中房舍甚多，你何不选一住家，也免得奔波于驿馆跟王府之间。
3: 小王爷的好意，婉儿心领了。可是你也该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婉儿告辞了。
4: 婉儿姑娘。
3: 我送你吧。不必了，现在你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万一受了风寒，这一切功夫岂不是白费了？
4: 你总是有理。好吧，来，帮我送一下婉儿姑娘。
2: 是。

0: 请问，刚才和柴总管在一起的那位是谁呀？
1: 是张冲，张大人。
0: 哦，他经常会来这里吗？
1: 是啊。
0: 那他经常会来探望柴王爷喽？
1: 不，大多来找柴总管的。
0: 哦。
2: 张冲未尽督导之责，让所属犯下滔天大罪，有伤王爷颜面，特请王爷责罚。
3: 你先起来吧。
2: 是。
3: 你是朝廷派任的安抚使，本王只是空有其名，无职无权的一个王爷，并没有对你督察和惩治的权利，你何须向本王请罪吗？
2: 属下先人遗训，世世代代以王爷一家为主，张冲绝不敢忘。
3: 张冲，以后不许再提此事。幸亏本王并退了卫士和侍女，否则让人听见，岂不误认本王还眷恋着前朝的身份和名位？万一传到朝廷耳中，岂不让本王犯下谋逆之罪？
2: 是，属下今后定会谨言慎行。

难为你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对待本王。不过切记，如今。

你是大宋的朝廷，赵家的天下，柴家不过是身为人臣。王爷，别说了，你属下犯的那些事，确实非同小可，今后一定要注意，绝不可再犯。如今，就等着朝廷的处置吧。

0: 草民叩谢包大人替我们洗雪沉冤。
1: 你且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们所受的劫难总算结束，从今以后可以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0: 包大人，那其他人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回家？
1: 很快，一旦清理完毕，那些无辜受害之人便可以离开，恢复自由。至于你，则现在就可以回去重整家园了。
0: 多谢包大人。
1: 此案虽已侦破，但仍有部分同谋尚未伏法。你本是青州人，倘若闻听与此案有关的信息，可以随时来报，或许对本府能够有所帮助。
0: 是，草民一定会随时注意。
1: 阿汉，
2: 属下在。
1: 将田青的住处留下，若有需要，随时传唤他来。
2: 是。
1: 田青，你可以回去了。
0: 谢包大人。

0: 敢躲呀？
1: 大人，
0: 你在民间搜集来的罪犯家属资料也可以取回，交于公孙先生以便清查。
2: 是。
3: 小宝，
4: 哎，
5: 田青，
4: 田青，哎呦，
3: 林老爹，
5: 哎，你怎么来了？
4: 你怎么又来了？哎，快坐坐坐坐坐。
5: 田青啊，你就不怕官府再来抓你啊？
3: 你们听我说，官府已经不会再来抓我了，不但是我，就连那些失踪的人也都可以回来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反，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
5: 这下总算好了，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4: 哎，那钟哥是不是也可以回来了？
5: 啊？怎么了？
3: 钟哥已经不在人世了。
4: 啊？
5: 什么？这下丁大嫂的病永远也好不了了。丁忠是他唯一的亲人。
3: 是啊，我也正在烦恼，到底该怎么跟他说钟哥的事。
4: 哎，天青，还是把丁婶带到这儿来说吧，他最爱喝茶，喝茶的时候比较安静，到那个时候再跟他说。
3: 也好。
6: 哎，田青，你也在啊？
3: 展大人，
6: 坐，
3: 坐。
4: 哎，你们俩认识啊？
5: 小宝，你忘了，上次就是这位客官在咱们茶馆门口救了田青。
4: 哦，
5: 这位客官可真是抱打不平的江湖侠客。
6: 坐坐坐。
3: 不，展大人是跟着包大人的。
5: 原来你是，
6: 在下展昭。
4: 你就是南侠展昭？
5: 你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6: 不错，林掌柜，可以把东西交给我了吗？
5: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
7: 启禀大人，所有的矿石都已查封，矿坑也已经封住，并且交由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看管。
8: 炼金设备及部分炼制成品都已经列册查封，

0: 虎贲营核对签署完成。将清册交于公孙先生并案备查。是。过去提炼出来的黄金是采何等方式运储的？据查证，是由官兵将黄金押送至城外的山神庙，再由郭北带人前来接收。
1: 每次运送的数量如何？大概三五天运送50斤。哦，一人之力便可搬运，难怪未曾被人发现了。大人，他们早就设计好了，负责押送的官兵只以为是合法的官矿，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接货的郭北则是张冲的心腹，谁也不会察觉。
2: 周衙捕头亲自押送，谁又敢查？这的确是计划周密，可是朝廷公器竟会如此滥用。
1: 大人，如果50斤是每次固定的数量，那么采矿3年，早已有20余万两黄金被提炼出来了。 数量竟会如此之巨。
3: 他若没有化整为零，但是储存就要占据不少地方，更遑论能够确保不会被人发现。这倒是个有力的线索。
4: 大人，罪犯家属的资料已经拿到了，
1: 请公孙先生尽快比对，最好。 能够明日便逐渐将那些矿工放走。
2: 是。
1: 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必定是急着要回家团。

0: 丁婶，丁婶，
1: 啊，
0: 这是小宝泡的，你最爱喝的茶。
1: 好，
0: 喝吧。
1: 好，喝茶，喝茶。
2: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
3: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破碎了，
2: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实话。我实在是担心他心里头受不了啊。
3: 我知道。大婶儿。

0: 钟儿，钟儿，你终于回来了，钟儿。
1: 不，大婶，这
0: 你好狠心呐，把娘一个人留在家里。哎，
2: 丁婶，丁婶，他是田青，不是钟哥呀。
0: 不，你胡说，哎，他明明就是钟儿。钟儿，他胡说对不对？你明明就是钟儿，你快告诉他们，你就是钟儿啊！啊，你快说呀，你就是我的钟儿。

0: 我是钟儿，是钟儿回来了。
1: 钟儿，娘想死你了。
0: 娘，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钟儿以后再也不离开娘了，钟儿永远跟娘在一起。

0: 什么？当冲去了王府？
1: 是婉儿亲眼所见。
0: 如此说来，我们才离开周雅，他就去了王府。
1: 大人，此事会不会与柴王爷有关？
0: 不可能，柴王爷与本府相交多年，本府对他知之甚深，他绝不会纵容非法，更不会涉入。不过既然张冲去了王府，却也不得不多加注意。
2: 该吃药了。

0: 王爷。
1: 包大人。
0: 王爷怎会一早就来到驿馆？莫非有何急事要交代包拯？
1: 啊，本王昨天晚上就想过来了，只是又怕打扰了包大人，今日又恐怕包大人出去公忙，所以才一早就来。包大人可别见怪啊。
0: 包拯不敢。王爷请坐。
1: 好。

0: 包大人，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的。哦，王爷何出此言？
1: 张冲昨日到王府见过本王了，
0: 不知王爷为何要向包拯说明？本王。
1: 曾向包大人夸下海口，直言那张冲为官如何，政绩如何，可如今却发生了禁军与州衙勾结，犯下了盗采金矿之事。
0: 张大人已经向王爷禀报过了。
1: 张冲到王府见本王，就是为了坦诚督下不严的过错。
0: 张冲督下不严，与王爷。

0: 原本无关，王爷又何须心怀歉意呢？
1: 本王刚夸奖他几句，如今就犯下这么多的过错，本王岂不落得个信口雌黄之过？若不当面致歉，本王内心确实是问心难安啊。
0: 王爷多虑了，张冲失职之处，包拯自会报请朝廷处置，实在不敢当歉意二字。
1: 你不在意，本王却在意得很呢、啊。不过人既已到，话也已带到，本王心中是舒坦多了。
0: 王爷胸襟坦荡，包拯佩服。
1: 啊，本王除了致歉，还是来道谢的。
0: 王爷又何出此言？
1: 啊，那婉儿多日来一直为犬子治病，本王怎能不前来向慕容姑娘道谢呢？
0: 难怪王爷指明要婉儿也来听中一见，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2: 婉儿参见王爷，包大人。
1: 免礼。
2: 谢王爷。
1: 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同时也是为了犬子之事向慕容姑娘致谢的。
2: 啊，婉儿万万不敢当，婉儿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1: 哎，此话讲的可不对。若是你将柴玉的病治好，本王不但感激不尽，就是那柴玉也该终生感念你的恩情才是啊。
2: 婉儿不敢。
1: 啊，行了，道歉道谢都道过了，本王心事已了，就不打扰包大人公忙了，告辞。
0: 恭送王爷。
1: 啊，不送不送，本王自己走。
0: 是。
3: 没想到王爷竟是一位性情中人。
0: 这也是本府愿意与他相互往来的原因。
3: 大人，看来我们对王府的疑虑是多余了。
0: 不错，张冲前往王府应该是急于向王爷禀报，而不是另有他途。婉儿，本府与公孙先生要去州衙办事，你也该去王府为小王爷治病了吧？
2: 是，婉儿这就去。
4: 丁大婶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把丁忠的事情告诉他。林老爹，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太懦弱了？
5: 这不是懦弱，你这是同情心。哎，他确实不能再接受这样的打击了，你做的没错。可是。
4: 可是什么？
5: 现在你是把他瞒过去了，可是你不能瞒他一辈子呀。
4: 我已经想过了，如果他能够一直把我当成忠哥的话，那我就瞒他一辈子。丁大婶和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我就把他当成我自己亲娘一样奉养他一辈子。
5: 天青，你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丁忠九泉之下他也能瞑目了。
6: 哎，展大人，掌柜的，展大人来了。
7: 天青，
6: 我去泡茶。
5: 哎呀，
4: 展大人，
5: 展大人，
4: 展大人，
5: 展大人，里面请坐吧。
4: 来，
7: 我还有几位朋友呢。
5: 哎，都来都来，到我的茶馆里啊，我请客。
7: 今天啊，田青请客。
4: 啊，
7: 进来吧。

0: 小白，
1: 天青，
2: 天青，
1: 天青，
0: 李大叔，
1: 天青，
0: 郝大叔，
1: 天青，
2: 天青，哎，可见到你了。
0: 是啊，你们都还好吧？
1: 当心啊，郝大叔。
0: 怎么了？
2: 哦，没事，矿上受了点伤。
0: 里面坐吧，快进来吧，快！
3: 小宝，上茶。
0: 来来来，小心啊！
3: 来来来，坐坐
0: 坐坐坐。

0: 好多了，你自己觉得如何？
1: 我不知道经过你帮我调理施针之后情况如何，不过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犯过病了。
0: 那是因为你的血脉没有再收缩过，所以当然不会再犯病了。
1: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那我岂不跟没病一样？
0: 那不行，七天是一个疗程，七天之后你就要停止施针了，然后要服药三天，三天以后才开始第二个疗程。
1: 那要经过几个疗程？
0: 不一定，要看实际的调理情况而定。好了，我们可以开始施针了。
1: 等一下。拿去吧，这是我送你的。
0: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1: 要是别的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这样东西，你非收不可。来，你先打开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你用金针来帮我治病，现在我送金针给你是天经地义的。难道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吗？
1: 如果你这样说，那的确是很难拒绝。
0: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改用这套金针吧。

0: 父王，玉儿，你有什么事啊？
1: 请父王病退左右。
0: 嗯，柴禄，你也下去。
2: 是。

0: 玉儿，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秘，连禅露都不让听？
1: 父王，有什么事是孩儿一直以来让您最挂心的？
0: 那当然是你的身体了。难道……
1: 不，孩儿是说，爹您一直都放心不下，但是孩儿又不肯听的事。
0: 那就只有。
1: 你的终身大事了，玉儿，怎么说？你答应娶亲了？好，爹马上去找媒人给你提亲。
0: 不，父王，我已经有意中人了。
1: 哦，是哪家的姑娘？说来让父王听听。
0: 是婉儿。
1: 婉儿。

0: 大人，师叔，婉儿可否打扰片刻？
1: 当然可以，你说吧。
0: 大人，那些矿工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明天应该可以全部治疗完毕了。
1: 很好，辛苦你了。你还有事吗？
0: 婉儿希望小王爷的病可以做一个了结。
1: 此话何解？
0: 因为小王爷的病如果要治根的话，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婉儿不能一直留在青州。
1: 需要多久的时间？
0: 至少要一年。
1: 哦，要这么久啊。
0: 嗯，其实称不上是治疗，而应该说是调理。如果没有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调理，小王爷的病是不会好的。
1: 嗯，你的确不适宜在青州停留一年，不过你若不治，小王爷又当如何？
0: 婉儿想，王府之中应该不缺名医，婉儿可以把治疗的方法传授给他们。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

0: 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4: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

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

0: 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

0: 天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以前

0: 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坐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

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个疗程恐怕需要7日，所以婉儿会在剩下的几天里面把这件事情交代出去。
1: 好，就这么办吧。
2: 他对你的感受又如何呢？
3: 我不知道，看似无情却又有情，我真的不知道。
2: 哎呀，这就难办了，总不能让人说你一厢情愿吧。要是一般人家的姑娘倒也罢了，只要父王央请个媒人上门提亲也就是了。可婉儿却是奉旨来到青州的，这个亲该怎么个提法呢？
3: 父王，难道皇上会禁止他结婚吗？
2: 若是如此倒也好办，父王可以进京面见皇上请旨赐婚，想必会准。可若是他本人不同意，岂非自取其辱？
3: 父王，倘若他本人不同意的话，就算皇上赐婚，孩儿也不会娶他的。强得的婚姻永远都不会得到幸福，孩儿要他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2: 可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总不能直接去问她本人吧？
3: 婉儿才是孤身一人，没有亲长，可是公孙先生是她的师叔，也算是她半个亲人，如果透过包大人去试试应该可行。孩儿请父王您向包大人提出此事。
2: 如果直接向包大人提出此事，岂非太过唐突？
3: 父王，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你也知道，孩儿早就决定不娶，婉儿姑娘是孩儿觉得唯一值得的。
2: 好吧，父王，好好想想说辞，看怎么向包大人提。
3: 父王您放心，孩儿有信心，婉儿姑娘她会答应的。
4: 最迟明日，便可将旷工善后之事处理妥当。与此同时，也必须加紧对张冲的追查。谭护卫，
5: 属下在。
4: 日间，张冲会与本府同行；然而，夜晚的行动则会脱离掌控。本府已派人在州衙附近监视，他若有所行动，立刻通知你。凭他的武功，若由别人前去盯，很容易会被察觉。

0: 可以非斩护卫不可。
1: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去虎贲营，查出那些当初运送黄金前往山神庙的士兵，命他们暗中去指认，与郭北一同前去接州的衙役，看看是否还有人仍在州衙之中。一旦查获，立即带来见本府。
2: 是。
0: 公孙先生还是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对那些矿工尽快处理，尽可能在今日完成。
3: 是，学生遵命。
0: 万儿，去王府之时，可以顺道提及找人替换之事。
4: 大人，婉儿觉得可否由大人去说，这样比较妥当一些。
0: 那就等本府去王府见过王爷之后再说。
4: 是，多谢大人。
5: 就是这儿，在这儿。

0: 你们就是从这儿把黄金交出去的？
1: 是。
2: 他们可真会选地方啊，这里平时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来，完全不怕被人撞到。
3: 哎，
0: 什么味道？
2: 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4: 请

0: 慕容姑娘，本王打扰了。王爷要见婉儿。啊，
1: 本王只是想问问，包大人还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0: 包大人在青州还有许多未了之事，不过明天可以暂时缓一缓，不会那么忙。也好，那就过了明日，本王再去见他。
1: 王爷有事找包大人，也没什么，只是包大人来青州多日，一直没有时间与本王促膝长谈，甚至连下一盘棋的时间都没有。不劳王爷一驾，
0: 等婉儿回去之后禀报包大人，利用公余之余来探望王爷。也好，那就有劳慕容姑娘和包大人说一声。是。
2: 啊，时辰已到，婉儿要替小王爷施针了。好，请便。
3: 婉儿告退。进，的确是位不错的姑娘，进退应对，中规中矩。王爷。 更难得的是，慕容姑娘小小年纪有如此一术啊，的确是德才兼备。将来不知谁家的子弟有此福分，能将她娶回家去。王爷，恕属下斗胆，要不是小王爷矢志不娶，慕容姑娘还是有希望进入王府的。哦。
2: 你怎会如此想？属下身为王府的总管，对王府上下的事多有了解。小王爷一向对女子不加辞色，唯独对慕容姑娘有所不同，属下据此推测。
1: 依你看来。

0: 们是否又般配？
1: 据属下所见，二人是天作之合。
0: 本王明白了。

0: 你为什么还用原来的金针？因为这条金针跟随我耳多年，我用的比较顺手。那你打算将我送的那一套束之高阁？不，婉儿离开之时，定会完璧归赵。
1: 你要离开？
0: 小王爷，婉儿说过。 只是奉旨来青州为小王爷治病，并没有长居的打算。好了，我们开始施针吧。
2: 宽衣，
3: 是。

0: 公孙先生，那些矿工就如此安顿，至于他们返家之后的情形，也要保持联系。倘若有特殊的情况，依然要适时加以协助啊。
1: 是，学生会派人持续追踪，随时汇报。
0: 好，矿场一案的善后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了。
2: 包大人今天似乎比昨天快了许多，所有的人都已经处理完毕。
0: 本府尚有许多要务，当然必须尽快处理。
2: 大人还有别的事？
0: 盗采金矿之事尚未了结，难道不是当务之急？
2: 还没有了结？
0: 当然，范勇虽然身亡，但是郭北尚且逍遥法外。
2: 是，下官也已下令全面追缉于他。
0: 除此之外，本府难道就不要追查那已开采提炼的黄金下落吗？
2: 是，大人说的没错，如此庞大的赃物怎可能凭空消失？
0: 此案除了他们二人，是否另有同谋？难道就无需追查？
2: 是是，的确该查。
0: 要查，就要先由你州衙查起。
2: 大人，州衙里是不可能有那些黄金的。
0: 你又怎么会知道？郭北能瞒着你将囚犯送走，难道就不能瞒着你将那黄金藏匿在州衙之中？
2: 是，下官愚昧。
0: 此外，那座金矿在三年前州衙可曾派人勘察过矿脉，也必须要查。这些都必须你陪同一起，也好做个见证。
2: 是，下官一定全力配合。
3: 宠儿啊，娘真是高兴啊。
4: 娘，我带你喝茶来了。
3: 啊，好，娘最爱喝茶了。
4: 娘，只要你以后愿意，我天天带您来喝茶。
3: 还是忠儿孝顺。
4: 来。
5: 哟，丁婶来了。
4: 哎，小宝，
5: 坐坐坐坐坐。
4: 娘，
5: 里面请，里面请。
3: 好。
5: 丁婶，你先坐啊，我去给你泡你最爱喝的茶。
4: 哎呀，谢谢啊。
5: 哎，小白，来帮帮手。
6: 哎，来了。
5: 沏茶去。
6: 哎哎，
5: 来客官里面请。
6: 喝茶
5: 里面请啊。
6: 天晴，
4: 哎，小白，
3: 嘘，钟儿，娘要喝茶。
4: 哎哎，娘，我来给您倒啊。
3: 哎，
6: 哦，您是田青的娘啊。田大婶，我叫小白。
4: 小白，你给我闭嘴。
7: 哎呀，小白胡说什么呀，

0: 这是丁大婶
1: 啊。她不是，她是田青的娘。
0: 她是丁忠，忠哥。
1: 不是，她明明是田。别说了，
0: 丁大婶，不用理她，咱们喝茶啊。
2: 娘，您喝茶啊。娘，娘，娘，你怎么哭了？
3: 怎么了？怎么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啊？哎，
2: 娘，娘，娘，你怎么了？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可别吓到中二啊！
4: 你不是中二。你是田青，我们家的忠儿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是不是永远不回来了？
0: 丁婶，
3: 丁大嫂，你
4: 林掌柜找了你做生意了。对不起啊，
3: 大嫂，你不糊涂了？
4: 我是不想清醒啊，我不愿意相信忠儿已经不在了。田青，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感到忠儿还在我的身边。你以后可以不要再叫我娘了。
2: 不，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亲娘，我是青儿，我是您的儿子青儿。
4: 娘，我的亲
2: 娘，
5: 大人明知道在州衙查不出证据，为何还要拉着张冲一起去查呢？
6: 如今正是该对他施压之时，只要他心生慌乱，必定会有所闯动，自露破绽，也才能提供我们追查的线索。
5: 难怪大人要主动提出追查黄金之事，目的就是让张冲心生暗鬼而惊慌失措。
6: 不错，也只有他才知道黄金究竟藏在何处，我们必须从他身上追出下落。展护卫，
7: 大人，
6: 从此刻起，你必须更加留意，他随时可能有所举动，不可错失。
7: 是。
8: 启禀大人，
6: 什么事？
8: 已经找到郭北了，他和几个捕快都死在山神庙里。
6: 哦，他们的致死之因为何？
9: 都是一刀毙命，用的凶刀是郭北自己的佩刀。根据尸首的判断，死了已经有三天了。
7: 郭北的武功可不是一般呐，能让他主动交出佩刀的，也只有张冲可以做得到。
5: 大人推断的没错，果然是张冲杀了郭北灭口。
6: 那些运送黄金的士兵可还提供了其他消息？
9: 前往接收黄金的人，包括郭北在内，都死在庙里了。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7: 他把线索倒断得干净，
6: 这是如今更

家确认，黄金必定在张冲的手中。因此，查出藏匿黄金之处，就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张冲涉案的证据。

0: 看，全都在这儿，这儿很安全，你不必担心包大人会查到这里。
1: 他已经查过州衙了，目的就是追查这些黄金的下落，我们不能不防啊。
0: 我说过，不会有任何人查到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些黄金送离青州，岂不是更安全？ 如果离开青州，不管放到哪里，我们去提防的就是监守自盗。这么大一笔财富，想让人不动心，恐怕很难。再说，如果现在运出青州，肯定会引起包大人的注意。
1: 嗯，这也的确是个问题。
0: 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倒是你不应该来王府。
2: 如果他们盯上，派人跟着你，这就如同是给他们带路。如果我要找你，我会派人通知你，切记，避人耳目。哦，
3: 张冲又去了王府，
4: 负责监视的士兵还守在王府外，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2: 展护卫邀请王府，
5: 不，大白天的很难找到地方隐藏，一定会被发现。属下只是在王府外暗中监视。嗯，若是被人发现，我们有人潜入了王府，对柴王爷也难以交代。你去吧，倘若他有特殊的举动，立刻派人前来通知。是。
4: 大人，每一次我们前脚刚离开州衙，张冲后脚就进了王爷府，很难说此事跟王爷毫无关系。
5: 柴王爷与张冲有近乎君臣之间的情谊，他若有事，难免会去向王爷禀报，这乃是人情之常啊。嗯，
4: 可是听婉儿说，张冲每次去王爷府。
2: 并不是去见柴王爷，而是跟柴禄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莫非柴禄跟此事有关？嗯，的确有此可能。然而柴禄乃是王府总管，与张冲又会有什么瓜葛？这一点倒令本府不解啊。倘
4: 若柴禄是受命于柴王爷呢？
2: 那却绝不可能。柴家虽已不复当年在位时期那般辉煌，但是王府之中仍然保留不少财富，这也是太祖皇帝当年对柴家的恩赐。二十余万两黄金虽然不是小数目，对柴王爷而言，绝无此必要。
4: 只是展护卫不能进入王府，那岂不是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实际的情形？
2: 不，至少可以掌握住张冲的动向行踪。

0: 张冲从王府出来之后就回到了州衙，一直都没有出门。
1: 如今州衙可还有人守候？
0: 不仅是州衙，在王府之外都有我们的人在守候。

0: 既然张冲会到王府，我们从州衙派人跟踪他到王府，倒不如在几个点各安插我们的人手，只要张冲有所行动，我们的人都可以及时互相通知。
1: 也好，如此一来他的行踪就更加无法脱离掌握了。
2: 大人，学生再三查阅州衙的相关记录，却完全查不到与矿场有关的片纸之字。
0: 田青的父亲不是曾经在州衙任职吗？应该有他的记录吧？
2: 有，不过他没有提到那座金矿，只记录了三年前他勘矿之时失足身亡。
0: 没想到张冲准备得如此充分，三年前就有了预谋，害我们查不到他的证据。
1: 所以本府才说张冲有勇有谋，此案颇为棘手。然而本府却坚信，只要是心怀不轨、作奸犯科之徒，终究会难逃法网。
2: 嗯，大人，柴王爷要婉儿转告大人，公忙之余，是否前去王府叙旧下棋？
1: 看来王爷也是寂寞呀。展护卫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去王府。
0: 大人，要属下一同前往王府？
1: 不错。
2: 大人此举用意何在？
1: 本府正愁展护卫无法进入王府，去了解张冲进出频繁之意，又得柴禄与张冲之间的关系莫测高深，如此一来即非两全其美。
0: 属下突然前去王府，柴王爷岂不意外？
1: 不，柴王爷想必对展护卫也早有所耳闻，那张冲也会在王爷面前提及展护卫。既然来到了青州，于理也该前去拜见一番，展护卫同去无妨。
0: 属下明白。展昭参见王爷。
3: 展护卫免礼。
0: 谢王爷。
3: 南侠展昭名震江湖，皇上亲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加封御猫，更是朝野皆知啊。本王今日有缘，终于得见展护卫的庐山真面目了。
0: 王爷谬赞，展昭愧不敢当。
1: 展护卫虽包拯前来青州多日，却因忙于公务，一直未来拜见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3: 啊，包大人客气了。展护卫这几日随包大人破获矿场一案，让多少百姓平安返家，这青州城内谁人不知啊？见不见本王倒在其次，毕竟公务为重啊。
0: 展昭有失礼数，还请王爷恕罪。
3: 好说，不过今日来到王府，可不准再提什么公事。本王今日是专程邀包大人来下棋的。
0: 展昭遵命。
3: 包大人，我们是否可以开局呀？
1: 全凭王爷做主。
3: 好。展禄。
4: 属下在。
3: 院中摆棋伺候。
4: 是。

0: 展护哎，对弈棋可有兴趣？
1: 回王爷，展昭是个习武之人，对下棋之道未曾涉猎，还请王爷不要见笑。
2: 哎呀，
1: 那是本王失礼了，竟留下展护哎在此观棋，真是罪过呀，罪过！
2: 打扰了王爷和大人下棋的雅兴，
1: 还请王爷见谅。
2: 王府之中。

0: 秦园之美远胜一般，展护卫何不四下看看呢？
1: 展昭对庭园景色的确颇有兴趣，只不过王府之中可不能任意行走吧。
2: 啊，不不，展护卫是王府稀客，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展护卫奉皇上特许在内宫行走，更何况本王这小小的王府啊。
1: 王爷言重了，
2: 再说本府也没有任何见不得人之处，看看有何不可。展护卫尽可以四处去看。
1: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2: 不过本府占地甚广，外人不注意很可能会迷失路途。来人，
3: 在
2: 你们去两个人陪展大人四处逛逛，要去什么地方任凭展大人之意。
3: 是，
1: 多谢王爷，展昭失陪了。
0: 为王爷增添麻烦，还请王爷勿怪啊。
2: 包大人此言差矣，展护卫若是对王府庭院感到满意，本王高兴还尚且不及，何来麻烦之说。
0: 谢王爷费心。
2: 包大人，来，我们接着下。
0: 是。

0: 听说包大人今天跟你一起来了。
1: 嗯，
0: 他和父王相交莫逆，肯定有不少话可以说。
1: 小王爷，请你不要说话，否则会影响号脉。

0: 斩大人不能进，为什么不能进？王爷说过，王府之内随我行走。站住！住手！不得无礼！柴总管，展护卫多有得罪。
1: 柴总管，
0: 展护卫没看王爷和包大人下棋呀？
1: 是王爷要展某到处逛逛。 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什么地方都能去，那为何这个地方就不能去呢？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难道这个地方见不得人吗？哈哈哈哈哈！
0: 展护卫误会了，这边是王府的库房。 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加强警戒，不许外人靠近。
1: 原来如此，那展某不再为难柴总管了。
0: 多谢展大人体谅，不送不送。<笑>

0: 本王今天实在是无心一起，包拯早有所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1: 本王一向坦率，不善掩饰。也罢。

0: 我今天就直说了吧，你们都退下。是。
1: 是。
0: 此事关乎本王的颜面，若是遭到包大人的拒绝，在下人面前总是不好说。王爷有话就请直言。
2: 好，包大人。 与慕容姑娘认识多久了？在婉儿奉旨前来青州之前，包拯与她并不相识。那么包大人对她的身家可清楚？
1: 据包拯所知，她从14岁就被送进宫中，从事医药之事，这6年来一直待在宫中。
2: 那他的家中可还有亲人？说来命苦，6年前，他全家惨遭毁辱，家人全都葬身火窟之中，唯一的亲人，可算是他的师叔公孙先生了。哦，如此说来，公孙先生就等于是他家的长辈一般。
1: 可以这么说。
0: 若是如此，此事就更非包大人帮忙不可了。
2: 王爷此话怎讲？
1: 慕容姑娘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吧？
2: 没有。王爷的意思是，
0: 本王想替犬子柴玉向慕容姑娘提亲。
2: 本王也知，此举太过突兀。然而柴玉却对慕容姑娘情有独钟，故而本王才不踹冒昧，坦然直言。包拯对此事的确出乎意料之外。小王爷对婉儿情有独钟，但不知婉儿可曾有所表示？这。
0: 婉儿虽是公孙先生师兄之女，却无权代他决定终生大事，请容包拯征询过婉儿之意再做回复。
2: 理应如此，就偏劳包大人了。
0: 是。王爷请恕包拯一问，
2: 请讲。
0: 婉儿毕竟是宫中司药女官，王爷何不上呈皇上，请皇上赐婚呢？
2: 本王原来也有此意，怎奈柴玉却偏要慕容姑娘本人同意才可，故而就只有求助于包大人了。来，包大人，本王下棋的兴致可又回来了。<笑>
0: 王爷，包拯也有一事要向王爷禀报。
2: 包大人，请讲。
0: 据婉儿说。 小王爷之病需要长期调理，王府之中可否寻医名医，将婉儿治疗之法学去，也好为小王爷长期诊治。
2: 当然可以，一直有劳慕容姑娘，也不合适，本王会尽快派人。

0: 你现在还是不肯用我送你的金针？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小王爷了。
1: 我真不明白，这个旧的针盒到底有什么好？你到现在都不舍得把它换掉？你真想知道？当然。好。
0: 那么我就告诉小王爷，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这理由够充分吗？

0: 我不能放弃我的爱人，我除了这套金针以外，我还传承了我爹一生所学，也继承了我爹贡献一生的心力，造福百姓的遗志。这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
1: 婉儿为小王爷施针已经有5天了，再过2天，第一个疗程就会结束。到时候，我希望能够看到一定的治疗效果。田青，
2: 哎，
1: 那这包茶叶啊，是带给你老娘的，这是他最爱喝的。
2: 林老爹。
3: 这茶得多少钱啊？
4: 你小子讨骂呀？这是我送给他的，你敢给茶钱？<笑>
3: 是，那就多谢林老爹了。<笑>
4: 丁大叔回来了，
3: 哎，
4: 丁大叔回来了，
3: 麻烦你了。
4: 丁大叔回来了。
3: 小宝，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
4: 你不知道啊？田青回来了。
3: 啊，
4: 田青，
3: 丁大叔，田青啊，你真的回来了，你可把我给找死了。
4: 丁大叔，您还好吗？
3: 田大哥出事之前给了我一样东西，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交给您，我把它塞在货担底下了，这是我吃饭的家伙，绝不会丢掉。
4: 啊，
3: 那。
4: 我爹到底要留给我什么东西啊？
3: 我也不知道，田大哥再三的逼着我发誓，不准偷看呐。哎，我拿给你。
4: 哎。

0: 这正是张冲的罪证。
1: 包大人，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
2: 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批示的是暂缓延役，签字的正是张冲。
3: 这下好了，张冲这回逃不了了。
0: 林静，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你放心，本府绝不会饶他。
1: 谢包大人。啊，还有，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

0: 大人，这是矿场的地形图。哦，天庆，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不是，如果是我爹绘制的，我一定会认得。大人，这张图至少应该有百年之久，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才能保存到现在。
1: 难道说百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
0: 正是，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
2: 这么说来，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以求确认。田青。 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没有，
1: 草民知道事关重大，不敢和任何人提起。
2: 此事必须秘而不宣，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不得张扬。是。 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有了这些，他已无从抵赖。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
0: 是。

0: 营养不上火，村气村马头先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

0: 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哪补。嗯，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

0: 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九块九，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九块九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9块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块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块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块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 夏不阳散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

0: 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1: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0: 好嘞。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鹿鞭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液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皇上臣恭喜圣安。
6: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7: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去之。
7: 青春作光。

0: 照亮暗夜征途，
1: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0: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2: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0: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1: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1: 怎么样，朱导？
2: 孙红姐回应暗号了，说什么了？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
4: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5: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好了。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站住戒备。

0: 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0: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
2: 也是被动不堪，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3: 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苑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笑>
3: 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5: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他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
6: 现在，
5: 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6: 方某人眼拙，请申谷先生见谅。
5: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6: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5: 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正是。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0: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7: 之前派给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0: 我知道。
8: 也不知道隋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7: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都不许轻举妄动。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7: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等着你们的消息。
1: 准备了？那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快了，
1: 快了。
0: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嗯。
1: 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房公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3: 是，
1: 菲儿。
3: 在。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3: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跟着他们。
0: 我先回防空馆。
2: 好，交给我。
3: 怎么了？
0: 马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快，
3: 他们。

0: 沈国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靳卫手下，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
1: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1: 走，快
3: 快
4: 快走！
1: 别动！
3: 别管我，快走！
1: 别动！

0: 奏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1: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0: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2: 天放定不辱使命，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2: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进来一切可好啊？
4: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
2: 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
4: 房先生和在下
2: 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0: 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1: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0: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1: 他跟我一起去啊？
0: 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1: 这是命令吗？
0: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1: 好吧。
0: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0: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1: 可以。
0: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1: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0: 我看可行。
2: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3: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2: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4: 为了大东亚，共荣！
5: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6: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5: 宫野君好。
4: 哦，卢小姐好。
6: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5: 梅先生好。
6: 快请坐。
5: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来来来，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4: 是。
1: 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谢谢。
1: 哎，龚义军，宋小玲，是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4: 请。
1: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哪里。哎，
1: 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摇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宗夏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5: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6: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那是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3: 孟穗红。
4: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5: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4: 那又怎么样？
5: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4: 是吗？
5: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4: 随你。

0: 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1: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2: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3: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2: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4: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4: 你什么意思？
3: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5: 主子，
6: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7: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吉尔菲斯路72号。
8: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奇怪，昨天还没有。去那边。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
2: 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所以
0: 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2: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2: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3: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
2: 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4: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5: 是。
2: 是不是有办法了？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6: 穆青青，
2: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6: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2: 还是我去吧。
6: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林旭哥，旭哥的，还要跟，还要跟，还要跟，兄弟，
1: 我去了，小心。

0: 終わりました。
1: 彼女の怪我はどうだ？
0: 擦り傷でした。主には衝撃を受けただけです。
1: おい、動かないで。怪我してるから。怪我させてしまってすまなかった。
2: とんでもございません。あなたがいたからこそ恵子は助けられました。この号は私一生忘れません。
1: 名前は恵子か。
2: 木の下恵子です。
1: 出身地はどこなのか。
2: 北海道の小樽です。
1: 小樽か。中国に来る前行ったことがある。本当に美しいところだな。君は家族と一緒に中国に来たのか。
2: 一人で来ました。
1: 一人で？
2: 父と兄が軍人として中国に来た後行方不明になりました。心配していた母も亡くなりました。家族がいなくなった私は親戚と一緒に中国に来て父と兄を探しているんです。
3: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6: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 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7: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8: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亮视明眼活素，
9: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10: 坚决抢一瓶，
11: 快打电话，快行动，
3: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炫美中国，云南卫视，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9: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2: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 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6: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1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9: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8: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5: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0: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时明眼。

0: 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量是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是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4: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

0: 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先生，怎么了？
1: ，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
1: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
2: 冯总，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
3: 他这套蛇还需要经吗？我不同意你跟凤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1: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你出去！
1: 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0: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放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2: 是，滚！
0: 是。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

0: 匙。
1: 密码。
0: 4359028。
1: 要是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梅东平呢？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你把他杀了？再杀。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1: 那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姐姐，撤。
1: 天放哥，还有办法。 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必须要注意安全。

0: 我已经把我的行踪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霍，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是，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三万五个。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是，走着。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2: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1: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2: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1: 好，请稍等。
3: 请进。
1: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先生，合作愉快。
1: 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2: 梅先生，这边请。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な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こ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那边怎么了？谁管你？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1: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0: 好像是汽车。
1: 不好！
2: 坐好了。
1: 停正！
0: 停正！
1: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佟探长。
0: 回去。
3: 是。
4: 别逼三哥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2: 好，请跟我来。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等一下，随红姐，子英。
2: 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干得好！痛！哦，咱们走。走。停！停！马上停！让开！
3: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啊，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4: 就凭你们？
3: 我再说一遍，
2: 让开！
3: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4: 不必了。
5: 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6: 你是
5: 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0: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1: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0: 方向枪，现在可以了吗？
1: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

0: 马上传我的命令，阻截、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1: 包围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2: 哎，
3: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0: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你们俩跟我来。是是。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
0: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多远？
3: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4: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5: 明白。
2: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5: 用不着你叫。

0: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
1: 是。
0: 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
0: 请坐。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
2: 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0: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哦。
2: 在哪里？
0: 黄浦江里。
2: 黄

0: 报告总参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役目がよく分かったのか。いいぞ。丸1トンの金、どこかで長く隠しているのは絶対難しいんだ。すぐ出発だ。
1: はい、はい。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中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仓。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2: 走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

0: 快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湿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视明眼活素，
6: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认准小金瓶，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

0: 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呐。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石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石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 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3: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史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史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6: 亮史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响响响，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
7: 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

0: 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头，头，把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2: 走走。

0: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0: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1: 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坐下。
1: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是什么？
0: 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好，我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2: 卢兰，不能留下吗？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2: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5: 信守诺言的，
0: 那就好，我走了。
5: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1: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2: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2: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2: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1: 好，走。

0: 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月下的
0: 花儿都入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我独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
2: 啊！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退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6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0: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1: 命案？
0: 哎，陆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1: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0: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1: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0: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2: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1: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2: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1: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2: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1: 不看怎么知道呢？
2: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1: 我有点害怕。
2: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1: 不是。
2: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1: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2: 那咱们出去吧。卢兰，走吧。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
1: 我只是很担心你。
0: 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1: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你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

0: 孙子，孙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0: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 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
3: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呢。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是啊，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1: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
0: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传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2: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0: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1: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0: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3: 凭什么？
0: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1: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海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0: 谢谢。
3: 小心。
4: 彼女一人だけか。
5: はい。
4: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5: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4: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6: 宋探長、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7: 他来干什么？
6: 不知道。
7: 好。
8: 总探长早。
7: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8: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7: 直说。

0: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1: 你什么意思？
0: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

0: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1: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来。总探长，
0: 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1: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
0: 用日语交流。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2: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0: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劫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
2: 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山
0: 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2: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1: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
0: 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2: 放肆！山
0: 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3: 山本先生，请。
4: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
5: 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4: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那我们呢？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6: 明白。
4: 请进。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6: 是。
4: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6: 明白。
7: 方方车。
8: 哎，来了。 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6: 巡捕房。
8: 好嘞。

0: 是日本特务的，那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1: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
0: 谢谢啊。
2: 要走了。

0: 这回有好戏看，走，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1: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

0: 川上さん、ついて入りませんか。
1: しばらく待機する。忘れるな。最終目的はロランという女だ。

0: 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1: 我那么相信，可你
0: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2: 卢兰小姐，
1: 是鬼子。
3: 动手吧。
4: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1: 是你让他们来的？
0: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2: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1: 小心！
0: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2: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5: 見つけました。
2: 堂堂法租界总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2: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0: 动手。陆兰，小心。

备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罗兰，安德烈，我在呢。罗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安德烈，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是我不好，安德烈。罗兰。
2: 罗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巡捕房，
3: 老孙吗？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你马上带鸡鸣巡捕来我住处。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1: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

0: 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散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

0: 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嗯、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

0: 觉得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

0: 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嗯、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

0: 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

0: 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1: 安德烈，是我不好。
0: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1: 是我不好，安德烈。
0: 卢兰。
1: 我在呢，
0: 把电话给我。
1: 什么？
0: 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0: 老孙吗？
2: 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0: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2: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卢兰，这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卢兰，你好好活着。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啊，都别动。
3: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2: 哎，过来了。

0: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1: 快！
0: 菲儿、圆圆、子婴，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了。

见。

0: 真的。
1: 表哥，你怎么又冲上来了？表哥，你别冲了。哥呀，哎呦，我哥这老毛病了，从小就有这毛病。
2: 한국스마스 박기나 씨였습니다.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1: 干得好，扬我兴威，壮我士气，请坐。
0: 现在也让那新房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2: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3: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4: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
4: 对，前线。
0: 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3: 一寸山河，一寸血。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4: 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3: 顾炎，
0: 天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3: 是是。
0: 天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顾炎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3: 天放求之不得。
4: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
0: 铁方，
4: 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那不如就叫苍狼。好名字。
5: 坚定执着，
3: 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5: 是是。
3: 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4: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6: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7: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6: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
7: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
6: 卢兰。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7: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6: 谢戴局长，谢处长。
7: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6: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
7: 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6: 好，浴血沙。

0: 基地口。
1: 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2: 谢处长。
1: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坏，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2: 我给大家倒水。
4: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5: 是。
4: 强子，
6: 哎，
4: 拿着衣服进去。
6: 是。
4: 我们走。
2: 好。
7: 集合。
3: 走。
8: 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锋担任。
7: 是。
8: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7: 是。
8: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4: 发军装。
7: 是。
9: 哎呀，那我看一下，那我看一下。
10: 我也要这，过去的。
11: 哎呀，给我留点缝。
9: 让开，让开，让师傅开开。
3: 太好看了，这军装。
11: 不是，你的，我你的
3: 帽子吧。
11: 来，裙子好看吗？
12: 帅！
3: 哎，啊，高点高点，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吧，
12: 预备，
3: 就里。
11: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嗯，
0: 放手，别摸着我的军装。啊，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这支突击队。
1: 为什么叫苍狼？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什么意思啊？

就像白鲸入海，苍狼。

不言不言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满愁。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1: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
2: 很好。
1: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3: 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4: 是。
5: 这里文件，赶紧破译。
3: 好。
6: 师座放在地方。
7: 那个你什么的？
8: 前线靠近呢。
9: 师座，赶紧把人放。
3: 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9: 请。
3: 重庆特遣员杜岩，
10: 陈天放，
3: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10: 快请坐，请坐，请坐。
11: 哎，泡两杯茶了。
3: 啊，不必了。
10: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12: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10: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 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11: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
10: 抗张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3: 行了，
10: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两位乃党国精英，不是利人。
3: 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9: 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你等我一下。
13: 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 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

0: 正经事情要到一科才能了解清楚。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哎，
1: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
0: 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哼。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2: 好，谢谢。
3: 哎，快点！队长，马队长，哎，收拾，快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2: 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闭嘴！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三十三、第101、第106师团及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
5: 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吧。天宝，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2: 对，我可以肯定。
5: 那怎么样才能 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
2: 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好，
5: 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2: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5: 就我们几个人？
2: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
5: 苍狼
2: 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随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好，
5: 就这么行动。
2: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5: 明天早上8点。
2: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 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好，
5: 天放，小心，保重。
6: 放心吧，一定要小心。
7: 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谈何容易呢？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

0: 有些力不从心了，将军。
1: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陷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2: 竟然会这样。
0: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
2: 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将军高见。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哼，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 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1: 嗨，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属下明白。
3: 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4: 强子，这儿呢。
3: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他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4: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3: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4: 可是我……
3: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5: 咱们走吧，
6: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0: 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两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4: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上，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一块钱，
5: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

0: 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两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1箱只要1块钱，
4: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4: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5: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4: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杜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2: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接应啊。
1: 你能不叫接应就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头他们没事，放心吧。
0: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1: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0: 你不是说不走吗？
1: 鬼子上面境界太严，头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求神。

0: 国破山河在，沙场秋点兵。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鬼中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
0: 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1: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将军的意思是，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乌鸦该怎么做？
2: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3: 嗨，将军睿智。
2: すみません。
0: 鬼中军，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3: 嘿。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国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港上，立即通知各门港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佐，这
0: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下
2: 去吧。孟小姐，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3: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2: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3: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 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整队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候撤的守军。
2: 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
3: 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话可不能这么说，
2: 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4: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5: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
3: 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5: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2: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嗨嗨，
3: 马上去。嗨，
4: 走。
1: 怎么样了？
3: 韩彪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0: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发一次，
0: 行，尽快。

0: 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1: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一起走！
2: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能出去？你快走，别管我！
0: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
1: 走！
0: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好，保住。
3: 穆月森了，你什么意思？
4: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3: 你。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而且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4: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5: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6: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7: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8: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9: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4: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5: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6: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7: 我们现在就要去
0: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 陈部长，
0: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乱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

0: 一定要带走。
1: 好，你带走吧。
2: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烫成，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1: 对啊对啊，只怕月落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3: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值钱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1: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电报电报？
4: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5: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6: 拿过来，别给我抢，
7: 那我来
6: 给我抢。
7: 你瞧一个好不好？
6: 这
7: 拿过来，谁给我？
6: 收收，
7: 这个收了，送上。
6: 还好东西还没抢，
8: 吵什么吵？
7: 有什么好抢？
8: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9: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8: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9: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8: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7: 来，
6: 叫
7: 我的还给我一点，
6: 给我
8: 的不够。
1: 怎么样？
8: 没有收到电报。
5: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3: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8: 是。
3: 你这是临阵脱逃？
5: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作一代兵的炮灰。
3: 你。麻烦接下电话。
5: 请便。
3: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三零六房间。

0: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1: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0: 都通知下去了。
1: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墙。
0: 焚毁？
1: 宁为焦土，不与日高。
0: 明白。
2: 等等，
1: 尽量不要多伤无辜。

0: 我们赶紧逃跑！
1: 大佐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蔡少苗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0: 嗨，
3: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0: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4: 起来。

快点！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全集合，早く！
1: 警報来了。

0: 养生灵，会国蔬人鲜，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

0: 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7000件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7000件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

0: 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

0: 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

0: 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皇上臣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6: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6: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6: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3: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5: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16: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性。

0: 和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2: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3: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2: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3: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4: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5: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6: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加速布局物流基础设施，积极拓展高层次产业合作，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1: 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通过建设一网统飞平台，构建起低空城市治理新模式。
0: 伟大征程专栏为您讲述王富生、王德三、王有德三位革命先驱以热血谱写信仰之歌的事迹。
1: 昭通市雁池街道雨露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红黄绿精细管理模式，让异地搬迁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方位打造滇超本土顶级赛事 IP， 实现以融媒声量、深度赋能、人民滇超、文旅滇超、环节滇超品牌内涵。国家下达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惠及云南27万户居民。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区位条件独特，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今年以来，云南对外开放领域捷报频传，从衔接中老铁路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加速建设，到中越中缅边境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再到缅甸珠宝工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瑞丽，一系列先进。

0: 展新突破，正将云南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1: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900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800余种，服务全国超6000家企业。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与中老铁路宁洱站相邻的普洱现代物流产业园区，普洱茶工业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点。项目配套有保鲜冷链库、分拣加工区、制冷温控设备等。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宁洱及周边产出的农特产品提供一个仓储、物流、交易平台。
1: 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1期占地面积33.8亩，总投资7900多万元，将重点打造集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直播、展示、展销、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智慧综合产业园区。目前一期子项目已完成90%的主体建设任务。
3: 在绑扎钢筋，等待浇灌，另一部分在安装木板，保证质量安全前提下完工，交付到业主手里。
1: 物流基础设施加速布局的同时，云南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随着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旅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河口口岸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和云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成为越南北部游客入境中国的首选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16581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0.88万人次，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商贸、互市贸易。在德宏州，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同样繁忙，上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其中缅籍旅客占比79.53%，人员往来主要涵盖跨境商贸、务工、通勤、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跨境就医、就学等事由。
4: 每一次通关都能感受到暖心周到的服务，执勤民警查验严谨细致，服务温和耐心，遇到问询总能细致答疑。
5: 逐步升级快捷通道，升级完成后，旅客最快30秒即可完成通关，让往返中缅的旅客通关更顺畅。
1: 人流物流的持续升温正催生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瑞丽姐告举办。这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本次公盘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半等专属政策红利。本次公盘落地将与缅甸内比都珠宝公盘形成交替联动、互利共赢的跨境珠宝产业合作格局，在中缅珠宝玉石产业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物流园区建设到口岸通关提速，从跨境旅游升温到珠宝产业落地，云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6: 在云南，无人机除了能飞越深山峡谷调运农产品，在城市快速运送医用物资，更能为城市治理打开天空视角。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建设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次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处理任务高效分发，构建起了低空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0: 机提示音一响，罗绍文就知道无人机巡航中发现了他所在区域的城市治理异常点需要处理。从接到预警信息到抵达现场落实情况，只需要半小时。
1: 房顶上这些，然后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就能精准地找到这些位置。比如说垃圾堆放啊，还有违章停车啊，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这些我们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精准地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指派附近的就近的这些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0: 楚雄州陆丰市率先应用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平台，在城市治理巡查增加了高空视角。平台对无人机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完成高频次、常态化、高精准度的飞行和影像记录，提供巡检、调查、测绘异常信息预警等。
2: 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按照固定时间来进行飞行，还有一种模式是各单位隐患点及时下单进行飞行，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的推送给各单位处理。
0: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无人机政务管理场景应用，但平台重复开发、算法投入成本高及多部门政务数据不融合等新问题随之而来。云南省因地制宜，按照全省一张网模式安全集约，推进省级一网统飞平台建设。
3: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网统飞平台呢，主要包括航线规划、态势感知、线路规划六大功能。硬件和软件适配这个层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市面上，特别是落地云南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厂商 SDK 的接口文档的适配，一个平台来管理多品牌的无人机。
0: 云南拥有近30万平方千米的试飞空域，在公共服务、低空运输、巡检作业等领域，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近期，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提出要结合云南实际，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其中，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方面，就是要整合零散政务飞行需求，安全节约推进州市一网统飞，建立省级跨部门综合飞一次协同作业机制，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接下来，云南还将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推广农林作业应用，扩大巡检作业应用，丰富低空消费业态，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在低空赛道培育新增长点。
4: 王富生、王德三、王有德是我党杰出的革命先驱，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云南的核心人物，被尊称为云南三王。他们为云南党组织建立、工农革命运动、抗日救亡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如今，烈士故居已成为云南红色党史教育基地。
5: 祥云县刘场镇王家庄村内保留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富生及其胞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王德三的故居。100多年前，兄弟二人从这里出发，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以热血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信仰之歌。
6: 他看到老百姓受的这种苦，他急痛彻心扉，决心要去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他呢，走出大山，跋山涉水，在黑暗中去探索。
5: 1918年，王富生考入北京大学，在李大钊指导下，联合邓中夏等19人发起成立中国首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王富生辗转陕西、云南、东北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建立党组织。918事变后，他前往齐齐哈尔，执笔撰文宣传抗日，播撒革命火种。1936年6月，王富生不幸被捕，被日军残酷杀害，年仅40岁。
7: 为追求真理，以身许国，这份为人所不敢为的勇气，不仅是王氏家族的家风，更是那一代崛起青年对这片土地

0: 最深沉的回响。
1: 王德三是王富生的二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期奔赴陕北开辟革命根据地，1927年返回云南，是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英勇就义，年仅32岁。从燕山走出的王有德，也是云南早期共产党员。早年，他在北大抗木易斋研读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坚定的革命理想。大革命时期，王有德奔赴北伐前线，南昌起义时投身武装革命队伍，辗转南北战场。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王有德坚守一线，最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抗敌一线，年仅35岁。
2: 他年轻时远赴千里追寻真理，用生命守护家国。作为新时代边疆地区青年党员，我们要接过他手中这柄革命火炬，扎根乡村基层，做好产业发展、人才振兴这些实事。
1: 青山埋忠骨，热血铸丰碑。如今烈士故居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研学队伍与青年学子络绎不绝。王富生、王德三、王有德的英名与事迹镌刻在云岭大地上，激励着人们砥砺前行，续写荣光。
3: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探索红黄绿精细管理模式，精准解决异地搬迁群众面临的难题，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走进雨露社区，各楼栋单元门外醒目的公示牌上，社区党委书记、网格长、楼栋长的照片和电话一目了然。
4: 让居民大事小事随时能找到党组织，我们把支部建在网格上，174名党员常态下沉，确保群众诉求48小时内得到回应，让党旗始终飘扬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1: 通过构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服务体系，雨露社区党委将38个基础网格织成一张严密的民生保障网。雨露社区承接了12633名搬迁群众，脱贫人口占比高达91.7%。如何让大家稳得住、能致富？社区党委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红黄绿分类服务管理模式。
5: 以前就是因为我生病了哈，生活上有些困难，然后嘛，社区党委这边嘛，他们第一时间就上门问我们有些哪些困难嘛，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如今我也成名为楼栋长了，从被帮扶的受益者哈，变成福利的参与者，搭建就业平台，让我们实现就近的稳定增收。
1: 针对群众基数大、风险差异化的特点，社区党委依托智慧平台对高风险家庭标为红灯，实行挂包干部每日随访；对中风险家庭标为黄灯，网格长每周跟踪；对低风险稳定家庭标为绿灯，常态化联系服务。社区党委坚持外出与就近就业同步推进，通过劳务输出、产业吸纳、帮扶车间、公益性岗位等5个一批举措，全力促进增收。目前社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率达92.31%，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时的8990元提升至现在的17675元。
6: 我们常态化开展院报会，讲政策树新风，就是要用党建这根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看到老人们有所乐，孩子们有所学，我们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红红绿管理，把党组织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让搬迁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7月11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云南广播电视台汇聚全台资源，统筹全程策划，贯通全链宣推，强化全景赋能，全方位打造滇超本土顶级赛。

0: 赛事 IP， 历时八个月的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亿8150万人次，实现以融媒声量深度赋能人民颠超、文旅颠超、团结颠超品牌内涵。
1: 首届颠超联赛的决赛之夜，当中场哨声响起时，昆明拓东体育场被欢呼与热泪淹没。本次冠亚军决赛的赛前暖场、开场表演、中场秀、颁奖仪式及闭幕表演环节均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权承制。导演组创新突破传统晚会范式，秉持看台及舞台、观众及演员的创作理念，通过全民拉歌、万人合唱、民族打跳等沉浸式互动场景，生动展现了云岭大地民族团结、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总决赛直播过程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技术配置，首次实现全省大型活动高清与 4K 超高清同步直播，并在全国省级足球联赛中率先应用半自动越位划线系统，极大提升了赛事转播专业性、观赏性与权威性。搭配普通话、云南方言的两路解说音轨，精准覆盖多元受众，创新打造的赛前慢直播加赛事正播超长待机直播模式，全景呈现了赛场盛况、场馆风貌及周边文体旅场景，实现赛事热度、文旅魅力、城市形象一体化传播。截至7月11号，云南广播电视台圆满完成本届颠超联赛全部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815亿人次，其中直播总观看量超2.103亿次，决赛当天总观看量超545万人次，融媒体矩阵累计播发稿件9984条次，全网点击量突破1.072亿次，原创话题阅读量超1.64亿次。网友纷纷点赞，云南真正实现了足球搭台、文旅唱戏，以极低门槛、极高品质、极富特色的赛事模式，打造出独树一帜的省级文体融合 IP。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涵盖55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4个危旧房改造、6个城中村改造、2个棚户区改造及1个老旧街区改造。该批次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多户居民家庭，项目覆盖面广，民生惠及度高。
2: 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日前公布，松明县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富源县绿色铝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水富市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姚安县花卉产业集群、各旧市有色稀贵金属及新材料产业集群5个集群入选。同时，2023年度认定的10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部通过复核，其中包括昆明市安宁市林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曲靖市瞻邑区绿色铝精深加工产业集群、玉溪市红塔区数控机床产业集群等。
1: 今天，边疆文学创刊70周年系列活动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启动。边疆文学自1956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承边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学家园办刊宗旨，立足云南面向全国。70年间，刊发了贾平凹、刘心武、季羡林等著名作家的多篇重要文学作品，小雪、于坚等一大批云南作家也通过边疆文学成长起来，走向全国。边疆文学杂志社创刊70周年文学系列活动将举办至7月17号，包括文学笔会、文学培训及座谈交流等内容。
0: 今晚9:55，云岭先锋栏目将播出专题片《旗红边关》，带观众走进打洛口岸、布朗山雨林、蒙伦智慧检查站，看党建引领墙边固防的西双版纳答卷，敬请收看。7月11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收官之战， 巅峰对决中，丽江队以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历时8个月128场比赛。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已经超越了体育竞技，展现出消费。

0: 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21:25播出的《新视野》。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明确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等内容。提出从源头上减少地质灾害，精准识别地质灾害隐患，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等方面的7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进一步提升云南地质灾害防御水平。
0: 近日，2026年全省党史七进示范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主题，共有来自省直机关110多家单位及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300多名党员干部代表参加。
3: 7月10号至11号，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第八届云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楚雄州举行。来自全省16个州市、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17个代表队、454名选手参加。
0: 近日，红河州原阳县开展2026年重点水域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红河流域支流投放鲢鱼、鳙鱼、沅江鲤等优质鱼苗，共计45万尾，其中鲢鱼、鳙鱼具备净化水体的作用。近日，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沁管护分局在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联合调查监测中，发现4只巨型蛇头飞蛾，最大一只翅展达24厘米。经专家鉴定，该物种为冬青大蚕蛾。冬青大蚕蛾外形奇特，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翅膀两端呈蛇头模样，是现存体型最大的蛾类之一。
4: 夏日的雨后，山间云海翻涌，青山若隐若现。
1: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打开雨后静谧的山水画卷。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在夏季，副热带高压往往左右着天气的变化，在它控制下的区域天气闷热少雨，而在它的边缘，暖湿气流排成一排形成雨带。上周我省降雨频繁，大部地区不仅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还不小。而本周前期，中东部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晴多雨少，西部和南部在西南气流影响之下呢，将会维持多雨的格局。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会有分散的中雨局部大雨，降雨减弱之后呢，气温会迅速攀升。未来几天在河谷地区还有文山东部要格外警惕高温天气。后天西部地区中雨范围会有所扩大，大后天起呢，强降雨又会再次发展起来。由于最近降雨频繁，并且雨势还不小，在图上黄色、橙色区域要格外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去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9到29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玉溪多云，18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理阵雨，16到28度；昭通晴，18到32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普洱阵雨，20到28度；西双版纳景。

0: 虹小雨24到33度，宝山阵雨19到29度，文山阵雨20到31度，临沧阵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阵雨16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3度，卤水小雨22到34度，昆明多云19到29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1: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1: 肖狼出击破猛虎。
4: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6: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1: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1: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

0: 李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

0: 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

0: 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

0: 闹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 在炼油工业领域

0: 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1: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3: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1: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4: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1: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

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

0: 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

0: 唇膏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就位。
1: 东南方向有个排，西边是雷区。
2: 指挥部也在西边，营从北侧径直摸向指挥部，右回合。
0: 收到，
3: 开始行动。

0: 站住！一人干嘛呢？
1: 闹肚子了！跟你说话呢，口令。
2: 敢打必胜，
1: 别忘了掩埋，知道吧？

0: 你带人外围掩护。是。实话实说，这次咱们安全撤离的可能性极小。
1: 为了小狼，
2: 为了小狼。

0: 宇哥，
1: 把手从枪上拿开，快点。
2: 快，把所有信息全部发给狼头。
1: 是。

0: 是你？你？
1: 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去救人的。
0: 亏我这么信任你，装得挺像啊。
1: 战争就在虚实之间，你一个搞信息的，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0: 真没想到，最终我却败给了自己的善良。
1: 善良没错，到现在我还很敬重你。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员，你缺乏谨慎；作为一名军人，你缺乏实战意识。你说呢？
2: 班长，
3: 行动！暴露了，还有多长时间？
4: 马上。

0: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讲点理？我们已经摧毁了你们的信息中心，你们现在应该退出演习了。
1: 放你的狼臭屁！
2: 我们既然没有阵亡，说明还可以打仗。
1: 你们都完蛋了，打什么仗？
2: 我们沙狼波仅仅打掉你们两个作战单元，还把你们所有的军需情报全部传回了基地，你们彻彻底底失败了。
3: 打输了懂吗？
1: 紫薇部不说结束就不算，兄弟们，突突他们。

0: 阿涛，来。虽然我们打掉了猛虎旅两个搜人单位，但是导演部并没有交代。副队长他们将猛虎旅的所有机密传送到我们这里后，就全部阵亡。
1: 那后面这事，
0: 根据最后传递出的信息，我们可以确定，后面追踪的是与旅长何玉凯为首的突击队。
1: 那根据猛虎旅指挥部的位置显示，我们是已经……
2: 如果我们的行踪暴露了，那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导演部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自己猛虎旅，这边是谷地，就地潜伏。

0: 报告。无人机最后显示，肖郎就是在这里下的车。
1: 继续搜索。
2: 是
0: 是。

0: 看到了，他们打了一场漂亮的反恐作战，无一伤亡。这就是平时实战化训练的成果，这才配叫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队伍。
1: 老师，真没想到他们竟然遇到恐怖分子了。
2: 报告旅长，参谋长来电。
0: 参谋长，
3: 旅长，我们的信息中心打没了。
0: 参谋长，演习结束了。
3: 不，导演部

0: 何大队长，你的兵已经打光了，出来受降吧。我还要子弹呢。
1: 霍营长，你跟他啰嗦什么？几个火箭筒送他回老家去？
0: 那可不行。何大队长，这念在你我们旅长与向科长的情分上，不想这么对你啊。你呀，还是自己出来吧，咱也别受那个罪啊。
2: CY作战服，那也疼。请问你是哪位啊？
0: 蒙古旅，屠夫霍长青。
2: 小老给你问个好。何大队长，别这么粗鲁嘛，您可是一个大诗人呐，咱该聊点文雅的。啊。 我隐约感到夜晚是白昼关节的习惯性脱臼。哎，何大队长，这都脱臼了，就别硬逞了。
3: 你要干什么？跟我，
0: 跟我！
3: 想干什么？行，我就是为了引他们出来。
4: 他竟然让我丢了东西，反正我们已经无力还击了。
3: 他是在激怒你。 如果你现在出去了，那你就输了，在这战死不算数记住了。

0: 这句写得好啊！只有军人屹立在祖国疼痛的关节上，哎，就像和平一样。之前写这诗的时候，觉得写得不怎么样，但被他一念完吧，觉得写得还不错。嘿嘿，真没想到，有朝一日跟我粉丝打起来了，哈哈哈！把自己再成一堵墙，
1: 败军之将，逞什么口舌之快？
2: 何老师，
3: 知道。

这次演习，萧狼特战队以全体阵亡为代价，破袭了猛虎旅两个作战单元，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敌，实战演习的胜利。接下来，萧狼特战队的任务是配合警方彻底肃清破坏这次演习的境外暴恐分子，保证六国联合反恐军演的顺利进行。

0: 肖郎特战队员文斗才、
1: 李向凡、
2: 华一桐
3: 完成任务，
4: 请求归队。
5: 你们辛苦了。
6: 行了，
7: 兵王班长呢？
0: 李副队长也不在啊。
8: 说呀。
5: 老班长，完成任务之后，体力不支，当场晕倒，被紧急送到医院了。
0: 李锦呢？
2: 在回收战场的时候，李副队长一个人躲在掩体里，失魂落魄的不肯出来。我们谁叫都没有用，我觉得。

0: 花姐，
1: 谢子哥，没事吧？
2: 贺大队长，恭喜你们肖兰特战队取得了演习的最后胜利。那两名队员的情况报告稍后会以文字的形式下发到你们大队，你们就先回驻地休整吧，等待导演部的演习总结大会。好了，我们先走了。
3: 再见。
1: 再见。

0: 小狼的勇士们，虽然你们取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但是破坏演习的暴恐分子还没有消灭，一场真正的较量在等待着你们。
1: 山君呢？打听到了吗？
2: 没有任何消息。
3: 喂，是我。
2: 史布拉德，
3: 请您去见黑豹小姐。山岩已经休息了，我可以代劳。他可能打听到了一些风声，
1: 你去告诉他，明天我就把他要的东西送过去，去吧。

0: 我们的队伍啊，在战备的状态下尚且如此，你还指望你的部队一脚踏出营区，就能够立刻提高警惕？
1: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演习嘛，上级总得交代一声。
2: 这批防化装备都是新装备，一包几十万，我没有启动拆封，东西都放在防化营。
3: 我是担心受到污染，所以才安排他们做先遣部队。如果你们是指挥员，最有可能带他们去什么地方？竟然让我们12小时的空中和地面搜索，没有找到任何踪迹。这次演习没有时间和地点的约束，这是与常规演习区别最大的地方。既然没有空间的约束，那肖狼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胆。
4: 大胆到让我们不可思议，这确实不是一个适于演习经验主义者可以做出的选择。但是贺天高，他能。导演部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呢？那不乱套了？简直是异想天开。打了败仗，并不可耻。可耻的是。 我这个败军之将，从元宵交流任职到了猛虎旅，在这2年的时间里，我何玉凯到底做了些什么？

0: 小子，我知道你能看见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他。看你们找地址啊！
1: 查多久？
2: 视频信息量太少，警方正在一一排查。
3: 不行，不行，先交给他。
1: 这样不合适吧？我们得先汇报啊。
2: 强子，人命关天，反正是假的。

是不是等着单俊和斌哥来救你啊？这周围的别墅都是我的，我至少有扎十个家建商。单俊是我的亲人，我了解他，他的心比你们都硬。对了。 那个欧阳记者是他的老情人了，看看，到现在也没来救他。你现在就打电话约他来。

0: 拉德，另一部分资料已经收到了，我随时可以传给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待我离开中国，开价的事我们好商量，具体情况由马德龙跟你谈。
1: 山先生，您不用发了，更不用提什么条件了。
0: 不用了？什么意思？
2: 我刚才打电话给龙，
3: 让他转告您，
4: 您上次发的一部分资料是伪造的，
3: 所以另外一部分毫无价值。
0: 哎，你刚才不是说让我跟黑豹谈吗？啊，
2: 我从未让您来谈判的，
3: 因为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您还有点利用的地方，
2: 明天我会命令你该怎么做。
0: 你敢命令我？你去死吧！
5: 善奔木集团
6: 不过是一伙为了钱财而不计后果的亡命之徒，
5: 而他幕后真正大老板叫做黑豹小姐。这个黑豹小姐常年受雇于境外的一些反动组织，
6: 这些非法组织需要什么她就会做什么，而这一次她的目的十分明确，
5: 就是为了破坏我们这次绝杀死地演习。
7: Ha ha ha ha!

0: 杀！
1: 杀了山尊者，你们得提着我，杀了我们山家唯一的主。
2: 山伯伯，
1: 每犯一场错误的时候，我会记得一个嗜好：戒毒、戒毒、戒女人。今天连酒都戒了。当有一天我连吃鱼都戒掉的话，公司就交给山君打理了。

0: 去。啊，帮你莎莎只是开了个玩笑，你别当真。
1: 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2: 对对对，单少爷说的对呀。
1: 单言，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2: 要不，我帮你回忆回忆。

1: 我准备了两份护照，咱们今天中午就可以离开。我们有钱，这个莎莎是马德龙的人，他是他的亲妹。
0: 你还要编故事编到什么时候？啊！从小到大，你一直教育我，人活这一世。
2: 唯有杀父仇人，不可宽恕。单少爷，龙叔来电话了，说是跟了他一辈子，想最后再和他说两句话。那您不说话，我就当您默认了啊。
3: 山奔墓，别急着死啊！我帮你回忆一下，
2: 七姐和单村饶结婚的头一天晚上，你喝醉了酒，干的什么事儿你没忘吧？无耻啊你！连自己的嫂子你都上，现在
3: 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用枪指着自己的头，
2: 是什么感觉？
1: 你说什么？
3: 七姐，让我拿着你们的头发和血样去做了鉴定。
2: 单俊，还真是你的种。

0: 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

0: 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连自己的嫂子你都杀，现在
1: 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用枪指着自己的头，
0: 是什么感觉？
2: 你说什么？
1: 七姐让我拿着您的头发和血样去做了鉴定，
0: 沈俊还真是你的种。
1: 他就是因为这个自杀了。
0: 我内疚，我不该告诉他实情。
1: 这么多年我自虐，但我错了。
0: 该虐的是你，是你们父子。
1: 20年了，就等这一天，
0: 就让你自己的儿子弄

0: 谢谢您的耐心，这都是你教我的。我只不过是把这份耐心还给你。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带你打铃，
1: 别再跟我提小时候。

0: 你拿了我那么多钱，就这么死了？他那是自杀的。
1: 单先生，我是不是应该去问一下？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他死了，自然由你接替他的位置，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对吧，单先生？我只做我自己的事情，你们要做什么，和我没有关系。
2: 静儿，刚刚我跟老鬼已经跟黑豹小姐谈过了，只要我……
1: 闭嘴！我想，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位鬼先生，刚刚声称代表你和我们见面。
2: 照现在的情形，我们要想活着离开这里，也只能跟他们合作了。
1: 要合作。
0: 你合作，和他们合作，你会死得更快。要当枪，你自己当。善剑，你很值得让人尊重，但有些浪费我时间的人，让人遗憾。
3: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时间。

0: 这样打了这么久，今天是第一次，全天休整。最近有三名战友暂时离开了我们。兵工班长因伤退役了，副队长因为心理原因正在接受治疗。师大长因为对榴弹15器的研究比较有成果，被调去了更适合他的部门工作。
1: 经上级批准，赵猛同志。 被评为烈士，追记2等功。
2: 但我想说的是。

0: 这里曾经有一大批思想过硬、素质过人的萧狼战士。
1: 最后，请大家尽快调整战场给大家带来的疲惫和心理不适，准备好迎接下一场战斗。
2: 在这次演习当中，你们各自都获得了各自应该想得到的东西。我再叮嘱一句，现在只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战争时期，一个是准备战争时期。无论何时何地，你们都记住这一点，心里这根弦儿永远别跟我松，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杀雷公明，
4: 有可靠消息，明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他会参加。
1: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
4: 破坏这次演习的任务没有成功，我的合作方很生气，除非在联合军演之前把局势搅乱。
5: 作为一个父亲，我是有太多的不合格，可是作为儿子，这个臭小子竟然这么多年不认我。他不愿意认我，长大之前也就算了，可他现在是萧狼特战队的副队长，就不能理解一个作为军人父亲的苦衷吗？在他八岁那年，我跟他妈妈离婚了，当时太年轻，心事重，担心行动危险，怕耽误了他们娘俩。
6: 报告。
7: 进来。
6: 稍等，几点？
5: 什么事情？
7: 六国联合反恐军演定下来，
5: 地点没变吗？
7: 没变，还在西部，在你李光然的一亩三分地里，还是雷公明的特战代表我们国家参加。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六国军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所代表的是中国军人形象，绝对不能掉链子！快点，
9: 快点，快点！
10: 旅长说了，要把全旅官兵打造成萧狼勇士，以我们为标杆，绝对不能掉链子啊！快快快，快快快，
9: 快点，快点！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咱们萧狼特战队的人没有一个孬种，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好好练！
11: 阿总，
12: 可以呀、啊，你三个觉悟挺高啊啊，飞速提升。我觉得他们三个可以顶你的班了，你可以下岗了。
0: 你别说，还真是，就你们这个思想觉悟啊，我觉得我这教导员啊，能给自己放个假了。
9: 能得到你们二位的表扬，
13: 我们挺自豪的。哎呀，就是
14: 这同志是好同志。可惜啊，某些人看不见喽。
15: 没错，
2: 叫什么？有缘
14: 无分。

0: 我们的战斗力还没有调整好。报告首长，我状态没有任何问题。这次与猛虎旅的演习当中，我好了，这次演习的事情你不用多说了，这个我比你清楚。
1: 我为你骄傲。
0: 您是作为首长还是那个人？不管你怎么想，我知道你的心思。我跟医生都说好了，你可以马上归队。
1: 谢谢首长。
0: 你一直不认我这个父亲，我知道。 我有我的问题，就不多解释了。但你是我的儿子，时时刻刻都是。自从你跟猛虎旅演习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作为首长，为我的战士牺牲感到惋惜。作为父亲，我每天都在担心我牺牲的战士当中。 有没有你的名字？一个一直没叫过我一声父亲的儿子，我唯一的亲人。爸爸年事大了，没什么所求的，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 演习给我好好表现，我等着你平安归来。

首长，您找我。疗养的还好吗？近期有一场6国的军事演习，地点还在西部，想参加吗？但我听医生说，你的状态。

1: 真的要加班的，去做掉雷公明。那个姓袁的是燕子的顶头上司。
2: 我查过了，应该没有人认识他。那欧阳燕呢？
3: 他也不会去了。
2: 莎莎现在应该也办好了。还是不能去。这完全是虎口拔牙，黑帮再厉害，那干不过解放军呢。何况。
1: 这是在肖郎的大本营里啊！
2: 我你就别管了，到时候你带着莎莎先走，黑豹都已经把护照办好了。你不能去！
1: 在我还愿意和你好好说话之前，赶紧滚！
2: 沈军！
4: 你就再听我一次。你想，我的命都是你捡的，我不会害你。你偷偷把我残疾的儿子送到了国外，我现在也没什么牵挂了。我那是替山伯母还你的债。你不能去，新马的真的有鬼。现在，马德龙和黑豹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杀了他，我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5: 难道我们就听人摆布了吗？赌一把，
2: 你们怎么了？啊？怎么了？你还要瞒我多久啊？

0: 闪君，我昨天发烧了，我都忘了自己说了些什么。发烧了？啊，我都知道了。闪君，你不能杀我，杀了我，黑豹他也不会相信你，而且我做的这些。
1: 都是为了咱们大家能活呀，闪君。
0: 大家，
1: 啊，
0: 不包括莎莎吧？
1: 莎莎，
0: 你为什么说要留着她？会破坏你的计划。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这个，实不相瞒，黑豹对你的态度你也能感受到了。他说他不希望在你和他之间还夹着一个女人。
1: 所以你就打算牺牲他？啊，
0: 我错了，留住你的狗命吗？
1: 我已经说服他了，黑豹已经答应带着莎莎一起走。
0: 当初为什么不劝他？背着我做了这么多事儿，就该死。啊，我错了，还有什么瞒着我？
1: 没有了吗？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2: 哦，对了，黑豹还有一个燃气管道爆炸计划。我们正在组织联合军演的关键时刻，他们制造事端，也就是为了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组织联合军演失去信心。
3: 同志，
4: 在。
2: 联合防空演习势在必行，我们要尽快的将这伙恐怖分子消灭掉。
4: 首长，这个您放心。
2: 我们早就布好了网，就等着他们往里钻了。这次能得到部队的帮助，我们真的倍感荣幸。
3: 恐怖分子破坏的目标是部队，他们的活动区域也在部队的驻军场。部队出面解决，合情合理，合法合规。
4: 我们军警合作，全力歼灭来犯之敌。
2: 把雷公明他们叫进来。
3: 是。
5: 首长，走吧。雷公明、王国强，具体的任务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就不再重复了。这次防空任务还是由你们配合警方进行。通知肖郎做好战斗准备。
6: 旅里正在加强推进新型作战力量的生成。
5: 肖郎既然能打，就让他们多历练一下。等他们历练好了，以他们作为新的标杆，把旅里每个战士都培养成肖郎。
2: 照你这么说，你是给他们机会了。
6: 我让其他部队在周边待命增援。
5: 这次由于地形狭小，肖郎出征人员不宜过多。
2: 好，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6: 告诉他们，我等他们回来，给他们进攻。
7: 是。
6: 还有别的问题吗？
8: 胡延璧，
9: 到。
8: 你这个小骗子！

0: 龙叔问，即将安检进入基地，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啊？
1: 你别急啊，他没有带什么武器，安检怕什么？
0: 不是怕什么，那一旦进入基地哪能回头啊。
1: 多嘴，对他这样的顶级的杀手来说，制造混乱有什么难度？
2: 你让龙带人把那个老鬼和莎莎带过来，这筹码得握在手里，他才能乖乖听话。
3: 定位器已进入营区。
4: 首长，通过这个定位系统，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了。雷队长，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下达战斗指令了。

0: 你既然没去，送死的事儿我不干。那加班的记者是谁？
1: 老鬼。是我救的他，现在要不要冒险去杀人，我说了算。
2: 我同样还有砝码，不是吗？可是你现在的砝码在我的手上。那我就实话告诉你，你们能不能走？我把权力都给了龙，想飞去国外，有他，你们才能跟着。 没有他，想都别想。他是你的通行证。你现在觉得，你手里的砝码是你的，还是我的？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刺杀雷公明只是个幌子。
1: 那你目标是谁？
2: 区区一个特战旅的旅长死，能有什么轰动？根本威慑不到他们，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您可以不用跟我们去的。我是咱特战队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我能不参加吗？

0: 爹，娘，我是盛华，这是我入伍以来应该是第13次留言了吧。我听说13这个数字不太吉利，但是有12就会有13，逃不过去。我渴望有来生，来生还做您的儿子，还叫柴盛华。
1: 奶奶，我是金旭啊，我想告诉您，我是一名合格的兵了，没辜负您给我取的名字。
2: 我知道您在天上看着我，
1: 您放心。完毕。
3: 人生自古谁无死呢？黑蝎子没有意义。完毕。
4: 爸
3: 妈，我是虎子。
4: 要是这次我没能回来，告诉小青别等我了，
3: 战友们会把我的送回来的。等到百年以后，我还躺在你们怀里，还做你们的儿子，还叫虎子。
2: 老妈，这辈子最该感恩的人是你，但我最对不起的人也是你。如果有下辈子，还让我当你儿子，我一定什么都不干，每天陪着你。
5: 没什么想说的，这次我争取把所有战友全都活着带回来。

0: 单老板，这什么情况呀？
1: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不会是在耍我吧？啊！
0: 我现在就要看现场画面。
2: 你以为我真的会让我朋友去送死吗？
3: 把枪放下，不然你们俩会死得很。
4: 错过了最佳时机，老鬼也活不了。

0: 有什么说什么，也许你还能活着。
1: 哎，没了，真的没了，我真的不想死。

0: 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你，燃气管道爆炸，难道仅仅只是给解放军一个下马威吗？
1: 是。
0: 你真够狠的。

0: 俊哥，怎么办？
1: 山君，你们多保重吧。
2: 老鬼，
3: 俊哥，赶快走，我们应该快走吧。

0: 各小组注意，东南方向500米，一辆黑色轿车正在逃窜。
1: 小梁，
2: 到，
1: 跟老队长汇合。
2: 上，我头，小心。

0: 走咱
1: 走。
2: 城市燃气管道爆炸分布图
0: 派出。
3: 是。

0: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不起，我已经回不去了。
1: 演习结束了，对于刚刚走向战场的你们，我再说这些话，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一直没有战斗力的部队，不可能保护国家的安全，也不可能保护人民的和平，所以，我们才敢以牺牲为代价，常备不懈，永远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打仗。为了和平。 我们只有汲取更强大的力量，才能够把妄图在和平土地上点燃战火的力量彻底歼灭。我们在千里戈壁滩上，貂皮掉肉，流血牺牲，为了什么？就一个目的，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皇上臣恭喜圣安。
4: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1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3: 你们外交部有什么对策？
14: 外交部唯大总统命是从
13: 滑头，那就接受日本人的条件吧。
15: 这下孙中山、黄兴他们又要闹事儿了。
13: 这些人都跑外面去了，成不了大局。哦，对了，任天啊，你跟日本人说字可以签，但第五部分那几条不能同意，这个是底线。我给他脸，他也得给我留个台阶儿。
14: 谨遵大总统训示。
13: 几号是日本人的最后期限？
14: 9号。
13: 那就等到9号晚上再通告日本人。
16: 哎，看号外，看号外，今天的号外是妖怪大总统袁世凯，把手中的家业卖卖，这个败家子儿卖卖卖，腰杆子不敢直起来。 和活人百姓不答应，气都不打一处来。看这位婶儿，气得直把号外踩；看这位爷，气得拖折手中拐。
17: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下令同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本在中国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日本获得在中国多条铁路建筑权等等。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广州、武汉、青岛等地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0: 春游行，上海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宣布抵制日货，汉口、镇江、汉阳、长沙、福州等地的工人相继举行各种抗议活动，拒不承认二十一条，嗜血国耻，表现出坚定的反帝立场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流亡海外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呼吁革命者回国导员，
1: 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2: 大汉奸，
3: 大汉奸，
4: 大家听我说两句，
5: 都过来，来。

0: 不像陈独秀似的，就是跟我想象当中的有点不太一样。那你想象应该是什么样？您没事吧？真抱歉，遇着这种情况。
1: 没关系，这种场面我见多了。
0: 您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我看了，但是有诸多的疑虑和不解，我想跟您请教一下，行吗？
1: 我知道，你李大钊是河北人，燕赵都慷慨悲歌之士，认死理儿。但是现在中国就缺认死理儿的真汉子。问，
0: 您说，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打着爱国的旗号甘愿去当袁世凯的顺民。
1: 那按您的意思来说，只要是袁世凯当政，大家就不要爱国了。
0: 认死理儿的汉子，你误会了。
2: 我的意思是说，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袁世凯混同起来，打着爱国的旗号来掩饰袁世凯的窃国行为。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 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 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好嘞。
1: 孟宗先生来了。孟宗。
0: 吃饭。我把政府从码头上给你接回来了。
1: 什么？
0: 过后边。啊。春梅，快点，看看谁回来了。是爸爸。

0: 过年，
1: 全年延年呢？
2: 先回家再说吧。
1: 好，走走走，咱们回家了。

0: 自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我们这些革命党人呢，就做了这个鸟兽散了，是各奔东西，东躲西藏，死的死，是伤的伤。今天呢，大家能够聚到一起，那也是劫后余生，实属不易啊。现在这个局势呢，欧洲列强在打仗，本来是我们国家得以喘息的一个好的时机，可这日本人呢，他趁虚而入，又提出了割让山东势力的21条，这也是啥呀？是卖国求荣，无酒国耻啊，耻辱啊，这真是耻辱啊！现在是全国沸腾，全国抗争，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冷眼旁观，当顺民，当亡国奴，绝不能！现在正需要我们去添把柴、加个油的时候，所以请大家来交交心，大家有什么想法，各抒己见吧。啊，
1: 永成是一介武夫啊，但我以为当今中国之要务，首先是要打倒袁世凯，再造共和国。文祖刚才说的对，西方欧洲列强啊，战事混沌，无暇顾及我们。袁世凯啊，没时间围剿革命党，我们要趁着这个好时机，发动民众，大造反袁舆论，积极准备反袁战事。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揭竿而起，一举打垮袁世凯，再造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2: 祖将军说得好，
1: 我也是啊，受仲父兄的启发，这次啊，准备组织在沪的乡级人士办一份救亡报，大造反袁的舆论。哎，对了，各位在座的高人，可得多多指教啊，赐稿提携啊，得。
3: 周将军五人办报，令人钦佩啊。我兄弟搞出版多年了，今后大家如果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4: 尽管吩咐，我们全力下来。
5: 张世钊先生已经决定从日本回国了，我、张先生还有仲甫，我们经略的甲寅杂志也决定从日本迁回上海。现在这湘皖联手已成定局，我相信啊，在张先生和仲甫这两只领头羊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把报纸办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
0: 哎呀，仲甫，你别顾着就吃花生啊，这个千盼万盼的，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大家都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新的思路，说说。
1: 是啊，
2: 对啊，仲甫。
6: 同治13年，满人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称我中华已处于3000年。
7: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6: 想问问诸位，这个变局和强敌指的是什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7月11号，历时8个月的滇超联赛迎来收官之战，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224天128场比赛，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已经超越了体育竞技，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2: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今天我们来关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7月11号，历时8个月的时间，滇超联赛迎来了收官之战。昆明队与丽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1: 决赛开始前，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却浇不灭拓东体育场内外早已沸腾的热情。赛前热身环节，在独具云南特色的花车引领下，16个州市球队的运动员代表队旗吉祥物集体亮相。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表演方阵，把看台变成了超大型的队歌舞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民族歌曲让全场观众身随曲动大声跟唱，依托云南各民族古元素编排的鼓舞云南，响彻云霄。基诺族的太阳鼓、傣族的象脚鼓、佤族的木鼓共同敲起决赛的阵前战鼓，为即将开始的冠军争夺战增添气势。云南直打巅峰赛民族打跳表演节奏方块，来自昭通的蹦山卡拉卡五兄弟与全场观众互动，让拓东体育场成了全民打跳的欢乐海洋。
3: 我现在是在热闹的昆明拓东体育场内，那经过刚刚精彩的文艺演出之后呢，此刻现场的氛围可以说是完全的进入到了高潮。那现在大家都在期待着今天晚上真正的主角昆明队和丽江队的球员来到球场中间，滇超联赛即将迎来真正的巅峰对决。
1: 丽江队和昆明队在首届滇超联赛中可谓是最牢固的盾和最尖锐的矛。决赛前，丽江队仅丢3球，而且手握17场连胜优势，而昆明队进球数则达到了48个。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后，两队攻防转换速度极快，但都没有收获进球。下半场第71分钟，昆明队在禁区内防守犯规，被判罚点球。丽江队55号杨国元一锤定音，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0。
4: 在今晚，我们见证的是这座城市足球历史最重要的一刻。茶马古道的马鸣早已远去，但是丽江足球拼搏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3: 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最终丽江队以1-0战胜昆明队，问鼎本届滇超联赛的冠军。在比赛的尾声当中呢，大雨不期而至，但是球员更加的令人难忘。恭喜丽江队实至名归，也感谢昆明队的奋力拼搏，为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谁说草根不能成为英雄呢？今晚他们都是绝对的主角。
5: 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快1年的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做好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场比赛认真的准备。
6: 双方为我们滇超然后奉献了一场有质量的跌宕起伏的一个比赛。再次呢，祝贺那个丽江队获得冠军。
7: 这怎么可能差点运气？在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是冠军。加油，昆明队！
8: 我觉得帮我们整个云南，

0: 个云南的文旅也好，还是地方特色也好，使我们的云南精神大放异彩，
1: 带动广大的市民参与到这个体育运动，为每一个地方带来的一个出镜率，我感觉是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滇超，也体现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一个足球，两支球队，3万名现场观众，以及上百座城市的共同关注，以及成百上千万人的同频共振。本届滇超联赛在完美收官的同时呢，也将人民滇超的基因深深扎根在云岭大地，让人民成为主角，让热爱点亮生活。我们也相信这份坚守和热爱也一定会伴随我们一路同行。
3: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滇超冠亚军对决已经正式开始，伴随着解说员的激情讲解，球迷和市民们也纷纷来到这里，一起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4: 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觉得也挺好的。光山卡拉卡，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在网络上挺火嘛，然后带动这个气氛也挺好，挺接近我们这个现代这我们年轻人的潮流。
5: 现场的话氛围更好，那个非常投入，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很投入，然后但是看的木乃纵歌，然后我们那个刀舞传统非遗的这个袁志平跳的那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云南的民族特色和非遗元素都非常多。
6: 丽江市同步开启10多处第二现场直播，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祥和商业广场、玉龙县文笔学校等地人头攒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敲响战鼓，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随着夜色渐深，天空飘起了细雨，当丽江队攻入关键一球时，现场瞬间沸腾，大家挥舞双臂相拥庆祝。
7: 丽江的球迷朋友都在这里淋着大雨一起看，丽江人对足球的热爱都是无惧风雨的。
8: 我们上半场在那个手机里面看直播，看到现在啊，后面我又看见你们在这里，然后我就参加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是不是？刚才点球点进去了，相当激动啊！
6: 当中场哨响，丽江队成功拿下本届联赛总冠军，各观赛点瞬间沸腾，大家跳着叫着，欢呼与掌声雷鸣般响起。
9: 丽江队也是获得了全胜的战绩，为他们感到开心。

我们在展设计过程里边，特别在尺寸方面，我们主体奖杯的整体高度为39.41，那么39.41呢，寓意着我们云南的总体平方面积。好吧，柱高就是除球体和这个奖杯底座这个部分，那么设置为26厘米，寓意着我们云南的26世居民族。奖杯的主体造型呢，我们采用了石榴花造型，寓意着全省人民团结一致、奋进的滇昌精神。那么奖杯下方呢，环绕了11位球员，携手并肩，和我们的纹样中的自然融合，展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还考虑采用了这种镂空的方式来作为设计，寓意着无门槛、无边界、不杂质、隔阂。无门槛呢，象征了这个滇昌赛事向全民开放的办赛初心。无边界呢，我们在托举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阳光穿过这个空隙，那么象征着我们山林湖海万物共生的这种状态。无杂质呢，象征着我们体育精神的纯粹、赤诚与热血。无隔阂呢，象征着我们这个不同文化地理环境下的人文、城市、自然的交融。我们在奖杯的这个底座上留了4个面，四个面上我们留了8个位置，可以在未来，获奖球队的名字可以做镌刻，并把它镶嵌在这个上面。那么，如果11号我们的丽江队和昆明队，哪一方获胜，那么我们可以将其名字以镌刻并镶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奖杯底座上。奖牌的设计呢，图案上我们拆解了奖杯的主体上的一些图案纹样，尺寸上面，冠军、亚军、季军的这个尺寸呢，我们采用了26，用于这云南的26世居民族。那么小奖牌的这个尺寸呢，我们采用了20厘米。那么寓意着我们云南的平均海拔，那么也寓意着我们这个足球的巅峰竞技精神。奖牌的厚度我们设计为3毫米，寓意着体育精神中的真善美。

0: 10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的比赛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德宏队在90分钟的时间里以2-0战胜曲靖队，获得首届滇超联赛的季军。双方以一场精彩的对决，为本赛季各自的征程画上了句号。
1: 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拓东体育场内。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球场上呢，曲靖队和德宏队的队员呢已经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而再过1个小时，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就将展开季军争夺。而为了今天这场比赛，曲靖和德宏来到现场观赛的球迷呢也超过了13000人。
2: 开场仅9分钟，德宏队获得了点球机会，77号队员王超主罚命中。第27分钟，德宏队利用反击机会，由7号张和斌在中路远射破门，把比分扩大为2-0。第32分钟，曲靖队也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但66号张志超主罚的点球被德宏队门将何应峰扑出。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曲靖队对德宏队的球门形成围攻之势，但几次绝佳机会都与破门失之交臂。下半场在德宏队稳固的防守阵型前，曲靖队多次组织进攻都没有成效。
3: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1: 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呢整场比赛已经结束。最终呢，德宏队以2-0的比分战胜曲靖队，获得了季军。今天呢来到现场的观众呢是超过了33000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领先的德宏队还是落后的曲靖队，始终没有放弃对比赛的那份执着，而他们的球迷也一路伴随着他们。
4: 今天的比赛很精彩，攻防转换非常快，很激烈，所有的球员在场上都拼尽了全力。
5: 我们这一路走来，既被胜利震撼过，又被失败感动过。曲靖的队员们不要灰心，你们答应我们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到了，我们成为了第一批进拓东的球员，谢谢你们。
6: 是大家对我们球队的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从联赛最开始的2连败坚持到最后。期待着我们滇超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进入到球场，给我们整个云南种下种子。
7: 年龄化比较年轻，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些东西让他们能够有尽快的一个成长吧，未来属于他们，我相信来年可能会做得更好。
2: 德宏队7号球员张和斌获得本场最佳球员。滇超联赛3-4名比赛是升级换新的拓东体育场的首秀，开阔的视野，巨型高清转播大屏，全新专业音响，全域 LED 赛事照明，VR 虚拟实境系统，世界杯同款半自动越位系统，以及额外的视觉增强系统，大幅提升观赛收视体验。除了在拓东体育场现场观赛外，在曲靖文化体育公园和怒江州卤水市的江畔广场等地，球迷们聚集在一起观看比赛直播，隔空为球队加油呐喊。
0: 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这场覆盖全省、全民关注、全域联动的足球盛会拉开了帷幕。从深秋寒雨到盛夏骄阳，历时8个月的时间，这场足球盛会早已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8: 云南足球的火种在茶山寨子的泥地里，在村里的屋顶上，在小学校园的操场上，他们追逐着足情，追寻着梦想，直到有一天他们真正看到了梦想。一切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当16支球队在玉溪高体欢聚一堂时，一场前所未有的足球盛宴就此拉开序幕。16支球队225天的拼搏，雨岭大地见证了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冲锋，每一份不屈。就在这个赛场上，来自茶山村寨的少年打入了锁定胜局的世界波，而是在校园里赤脚踢球的他，

0: 为家乡攻入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进球。曾在同一片操场踢球的他们，成为了场上的队友，为家乡而战。在同一支球队为云南带来荣耀的他们，正带领各自的球队续写传奇。从海拔3300米的高原，到海拔550米的热带雨林，从孟姜大峡谷到珠江源头，从边疆村寨到城市球场，星星点点的足球火种，最终汇聚成了一个赛季的滇超烽火。
1: 全省的16个地州的这个兄弟队都能够有队员和足球的一些爱好者站上赛场去拼搏，真正的体现了一个人民滇超的一个含义和它的一个精神属性吧。
2: 这一场属于全省人民的足球盛会。
3: 7个多月前，我在玉溪徐城踢进了滇超联赛第一粒进球，全场2万多人欢呼呐喊。那时候网络上很多声音都在问，全国那么多超，滇超能行吗？今天我在昆明破冬体育场和全场观众一起见证了丽江队获得了滇超联赛的冠军。
4: 作为丽江本土纳西族，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5: 朋友们加油，明年再来，我们一定要夺得冠军。
3: 经历了128场比赛，超过165万人次走进球场，全网阅读量超过25亿次，滇超被看见了，云南被看见了，凭什么？我觉得因为滇超的滇里藏了3个真。第一个是真青云，滇超的球员没有千万身价，没有职业合同，从16岁的高中生到40多岁的企业职工，年龄跨度极大，他们很可能就是出现在您生活半径的邻居，您孩子的班主任，吃烧烤时隔壁桌的大哥，而穿上球衣站上绿茵场地，他们就是这座城市的英雄。为了每个周末球迷能够走进球场观赛，16个州是各显神通，开通球迷专列，体育馆升级改造等等。决赛一票难求，没关系，别以为今晚只有霍东在沸腾。昆明主城区39个第二现场同步开放，高清大屏实时转播，真清明，所以才能全民参与。第二个是真文旅，省外的观众不一定在意你滇超的冠军花落谁家，但通过一场足球赛解锁16种不同风味的云南，肯定是他们乐于见到的。我现在仍然还记得开幕式上西双版纳队员清一色的长款羽绒服，毕竟他们默认北回归线以北就是北方。丽江主场2.8万人坐在雪山下看球，德宏把温老宗哥跳进赛场，许晋把真尔斯做成了吉祥物晋哥哥。一场赛事让每一个州市都站到了聚光灯下，一张9.9块的门票让云南人的周末多了休闲娱乐的选择，能看球看非遗，能吃地道小吃，拉动经济超过30亿元，这就是真文旅。第三是真团结，滇超球员涵盖3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看台上各族群众并肩而坐，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滇超是不是演唱会来的。16个州是26个市居民族的特色文化轮番上演，赛场加非遗加歌舞加文旅的融合模式，看台变舞台，观众变演员的全域过渡模式，让各族群众既是观赛者也是参与者，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大家在各民族优秀文化中互鉴互赏，一起蹦迪。大家原本是不同州市相隔较远的人，却因为一颗足球而拉近距离，互相来往，亲如一家，这就是真团结。
6: 我们作品的一些出圈，其实滇超它真的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些天然的属性助力了很多，把我们所有的媒体凝成了一股绳，大家都因为会对足球的热爱，都想讲好云南足球的故事，讲好家乡足球的故事，你会发现大家在一起有更多的话题可聊，然后你会发现跟他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密切，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的。
3: 滇超元年在大家的热爱与不舍中收官，足球的种子已经被播下，它会在云岭大地慢慢扎根，在每一颗热爱足球的赤子之心里生长，在每一个州市的烟火气里开出花来，这才是云南足球故事刚刚翻开的第一页。我们未来再见。
7: 凉爽浪漫的夏日昆明因为滇超而变得热力十足。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将体育的情绪价值完美转化为实用价值，重塑了云南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经济的新生态，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首届滇超联赛累计举办128场比赛，吸引观众165.79万人次，场均1.3万人次，上座率达到85.24%，直接经济效益达到8.3亿元，拉动经济效应30.45亿元。
8: 文旅滇超的打造离不开文化脉络的植入，跳出单纯办赛的框架，滇超将展示地域文化，撬动城市消费，拉动文旅融合，融入赛事全流程，各赛区深度融入地方特色，将非遗展示、民族歌舞、看滇超、对山歌等活动植入赛场。德宏木脑颂歌、丽江雪山下的滇超、曲靖最佳观赛氛围等特色 IP 相继出圈，90分钟的比赛成为一场沉浸式的云南人文体验。
9: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
10: 吸引大家关注云南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来看球、来踢球、来旅游，实现我们文化资源的溢价。
8: 跟着足球游云南，一到比赛日，赛场周边餐馆一座难求，本地特色小吃销量激增，逐队球衣、文创产品热销，一场球赛带火一条街，激活一个商圈，一张9.9元的球票变成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票，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影响力持续深化。
11: 通过联赛加景区、联赛加酒店、联赛加产品，将观赛与旅游无缝衔接。
8: 16城一条心，滇超如同一颗磁石，将16个州市紧紧团结在一起。
12: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13: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8: 滇超的开拓性成果不仅是一场足球盛宴的完美演绎，更是云南创新发展、勇于突破的生动缩影。
14: 我们将以滇超联赛为样板，把承受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品牌赛事中，同时大胆创新融合模式，让云南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真正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动能。
7: 224天、128场比赛，首届滇超从社会氛围的培育到体育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到青少年参与热情的激发，释放出了哪些综合效益？滇超成为体育赛事和地域特色融合的有益尝试。展望未来，在体育品牌塑造和城市形象提升方面，云南如何进一步的来挖掘潜力？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5: 华老师，那么滇超开赛以来应该一直说是持续的火爆哈，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决赛呢，更加说是热闹非凡。作为这个体育赛事的专家，您怎么看滇超的这一波热度？
16: 我觉得滇超这波热度呢，真不是凭空爆火，而是厚积薄发。说到底呢，还是云南本身足球的底子就厚。早在上世纪呢，我们昆明的海给基地啊，就全国闻名。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楚雄这些地方啊，民间踢球的氛围也一直都很浓。只不过呢，过去这十几年啊，我们云南的职业足球呢走了下坡路，本地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高水平赛事，大伙的热情劲呢没有出示范。我觉得滇超呢刚好补上了这个缺口。它能火的核心啊，我觉得是老百姓自己的赛事为城市中越战。你看第一阶段15轮120场比赛，现场来了145万多人，场均12000多人，这上座率比不少的中甲、中乙职业联赛都高，这完全是准职业级的热度。算下来的职业经济效益7个多亿，带动相关产业25个多亿，全网话题阅读量超20亿次。 决赛这么热闹，说白了，大伙呢都背着冲破冬的念想，

0: 浦东体育场在云南球迷心中就是圣地，当年红塔队冲甲成功，注册地就在这里。今年决赛放在升级改造后的浦东场来踢，一下就把热度和城市的荣誉感拉满了，本质上就是云南草根足球憋了这么久，总算集体扬眉吐气了一回。
1: 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从这个体育的整个社会氛围的这么一个营造，再到青少年热情的激发，以及这个体育基础设施的一个改善哈。那么您觉得滇超未来怎么样来释放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多元的效益？
0: 先说社会氛围，例子呢都摆在眼前啊。那么宝道上有怒江的球迷专门从深圳飞回来加油，红红呢直接组建了2000多人的0873助威团。那么把比赛日过成了城市的节日，那么这种热烈的氛围呢也耳濡目染，身边的大人都在看球聊球，小孩自然就对足球产生兴趣了。那么更关键的还是青训层面的实打实改变，以前云南足球青训是短板，职业俱乐部梯队都断档，这次滇超做了几件很实在的事。你比如说昆明队有3名16岁的高中 C 球员，他打进了关键球，在换以前的根本不敢想。还有云南师大、昆明理工、云南体制院等多所高校，近500名学生要么当球员，要么做志愿者，直接打通了体教融合的通道。再比如丽江本来就有足球之乡的底子，这次各队里好多本土球员都是丽江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整个赛事362粒进球，25场点球决胜，竞赛强度这么高，孩子们看了都觉得踢球有奔头，有荣誉感，这就对青训最直接的带动。
1: 作为这个体育赛事和地方地域特色有效融合的这么一次很好的一个尝试，您觉得从这方面展现出来哪些亮点？那么在体育品牌塑造和这个整个城市形象的提升方面，云南怎么样来进一步来挖掘这个潜力呢？
0: 滇超做的最亮眼的地方呢，还是真正实现了一城一特色，把文体旅绑在了一起。西双版纳最亮眼的西双版纳的主场赶上泼水节，中场直接变成了万人泼水狂欢，德宏赛场中场表演国家级非遗木老宗歌，丽江的雪山足球场的文旅套餐，比赛日的外地游客就占到了35%之多，等于把地域特色直接做成了赛事 IP。 就丽江一个赛区综合效益就达到3.6亿，这放在全国民间足球都是标杆。未来呢，要继续挖掘潜力，去进消费券，带动经验，打造四季赛事加民族文化的可复制的模式。春天配合民族节做足球文化节，夏天呢主打避暑和高原足球，秋天呢和丰收节联名，冬天呢可以到热一点的地方去办冬训的赛事。那每个城市呢都靠足球打出专属的 IP， 借着赛事流量提升城市知名度，慢慢的就把滇超做成一个响当当的流动名片。
1: 好，华老师，那么展望未来，您对滇超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建议呢？
0: 说到长远发展，我觉得可以学日本的激联赛的思路，他们一直坚持扎根社区的理念，球场就是社区广场，比赛日周边有集市、小吃摊、亲子活动，很多低级别的俱乐部光靠主场经济就能盈利。对滇超的未来，我有4点具体的想法。第一是对标职业的赛事标准，把办赛、执法、安保这套体系呢做标准化，那么赛事呢规格和参赛体验才能继续提升。第二是夯实青训的底子，以后每支球队呢建议最好都配套U15的梯队，人才打基稳了，滇超才不会是一阵风的热闹。第三是把周末看球加短途旅行做成常态化的产品，把丽江的成功经验往宝山、红河、德宏等推广，让更多的州市能分享到足球文旅的红利。第四是要加强市场化的方向，比如要做好球赛的赛前经济、赛中经济、赛后经济，而不是简单的踢一场球。赛前可以热身，

0: 你比如说球迷见面、球迷和明星同场训练等等，但关键的还是要加强商业开发，多拿点赞助冠名，做做周边衍生品，数字版权合作，把体育文旅的产业链搭起来，最终是不光让滇超成为云南的体育名片，也能把云南打造成中国足球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标杆。
1: 好的，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最南端，与老挝、缅甸接壤，边境线长966.3公里，有13个边境乡镇、46个沿边行政村、295个底边村居民小组，是云南省边境线最长、开放口岸最多、唯一同时拥有公路、铁路、水运、航空4类国家级口岸的州市，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合作的最前沿。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边家儿女的殷殷嘱托。占全省人口2.8%的西双版纳

0: 却驻守着全省25%的边境线，为筑牢边疆安全稳定屏障，泉州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先行示范区建设，建立党政军警民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配套健全五级书记抓边防、联合强边固防机制、五级断长制、边境治理包保责任制等完整责任体系，构建一线守、二线管、三线制工作模式，融合人防、物防、技防，打造立体化边境防控体系，构筑起守护祖国西南边疆、稳固安宁的钢铁长城。
1: 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中缅边境的打洛镇。从这里开始，我将带领大家深入延边一线，去体验边疆党建长廊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打洛镇最底边的傣族村寨龙利村民小组。龙利村与缅甸善邦第四特区接壤，因一步跨两国，一水连两界，被称为了旗边第一村。村内分布五块中缅界桩，是名副其实的国门第一哨。
1: 为守住像龙利村这样的底边村寨一线，实现富在边境、美在边境、稳在边境的目标，西双版纳州深入实施组织留人、产业留人、环境留人、文化留人四个留人的边境村建设措施，全面推进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改善和边民增收致富等重点工程。
0: 龙利村从旧貌到新颜的美丽蝶变，源于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引领和全体村民的携手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龙利村妇女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美丽家园建设背后的故事。组长您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生活以前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
2: 以前我们龙利村交通很不方便，去镇上赶集都是要小路五六公里，整个寨子都是脏乱差。后面党员村干部带领村民拆围墙、拆彩钢瓦、种花种草，整个寨子才变成了这么漂亮。
0: 从人居环境的提档升级到村容村貌的华丽转身，打洛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而这背后更藏着边疆治理的创新密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打洛镇组织委员来为我们揭晓这份治理答卷。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对于我们打洛而言，党建是一切工作的根一魂。我们构建了镇党委、村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党员中心副、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把党组织建设在边境线上，建在产业链上，建在墙边固防的第一线，让每一个边境网格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0: 2020年，为强化边境防控体系，编号为226的警务室入驻了龙利村，开启了西双版纳现代化边境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1: 警务室进入龙利村后，按照联合强边固防机制，立足守土固边根本，推动警务力量下沉，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组建了警民护边队，常态开展边境巡防。为增加村集体收入，成功推动龙利村创建3A 级景区，培训村民从事景区保安、旅游车驾驶、导游解说等职业。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龙利村警民共治的边境治理模式，实现了连续5年零警情、零纠纷、零发案的记录。在西双版纳延边一线，这样的生动实践不断涌现。42个边境幸福村，77个十百千万示范点陆续建成，边境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达35.85万元，底边群众收入和人口实现双增长，延边行政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412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962元。边境村寨整日已成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深刻诠释了治国先治边的内涵，也为云南边境治理探索出了崭新的模式。
0: 为了守住村与村之间无任何屏障的边境线，无数边疆儿女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在雨林深处。他们以出门就是巡山、放牧就是站岗的行动自觉，以家在国防在的赤诚驻守在延边一线。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布朗山乡47号联防所，去看看钟兴林一家和队友的日常。
1: 布朗山乡是全国布朗

0: 10.1公里，47号联防所位于边境张家村山脚的一处峡谷里。钟新林是一名退伍军人，党龄18年，是布朗山乡47号联防所的所长。他的家位于距离联防所110公里外的内陆蒙阿镇。他和妻子张丽梅已经在边境线驻守5年。
1: 周某人，能不能找到？
2: 你好，周所长。
1: 你好，
2: 我是主持人寇苏瑞。听说你们平均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5年如一日的守护着我们70多公里的边境线，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能不能让我加入你们，和你们一起去看山看路，来看看祖国的边疆呢？
1: 好，欢迎加入。
3: 谢谢。
1: 加油，转！转弯，起步，走！
0: 由于布朗山乡的边境线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联防所需常年驻守。布朗山乡党委结合实际，鼓励素质过硬的党员、退伍军人及其配偶参与联防工作。钟新林夫妇便是首批响应者。
1: 这里有水，注意啊！
2: 钟大哥，要是你们在路上渴了怎么办呢？
1: 我们就喝那个山泉水。
2: 山泉水、啊、
1: 哎，就小心点、哦、来，哇，慢点干。好好好好、哦、

0: 周所长，刚刚跟你们巡逻了一圈之后，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做用脚步丈量国土了。刚刚我们在巡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你对这边的地形真的是了如指掌，是不是这边每一个山头每个小道你都非常的熟悉了呢？
1: 啊，这个是我们基本的工作。我们在这边巡逻呢，排查小路，排查这些大路，然后巡到街边回来，我们要值班看监控，排查监控里面的人是否是立法院可疑的情况，我们就处理排除怀疑。
0: 那么再来问一下您的爱人哈，其实这边的条件也很艰苦，为什么会选择跟着一块过来呢？
2: 每次看到一个人巡边巡逻也是很累，所以跟他过来，来了嘛就可以每天煮煮饭给他吃，陪他巡逻。每次他一个人出去巡逻，看见他巡逻平安的回来，我心里也是踏实，想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嘛。

0: 不要跑！
1: 别跑！
2: 有没有事儿，董哥？

0: 没事，先上课。
1: 跑什么跑？
2: 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防线，西双版纳州将党建引领强边固防，置于全州发展大局，构建干部驻边、军警守边、联防员巡边、边民固边协同联动机制，将边境线划为26个管段，沿线布设39个底边警务室和122个联防所，依托视频监控、震动光纤等智能设施，建成全天候、全覆盖、全要素立体化边境管控体系。一批批像钟兴林夫妇这样的基层党员干部，用日军3.2万步的巡查足迹，无声证明着边疆儿女心向党的忠诚。
3: 告别了布朗山崇山密林的边境一线，接着我们将带领大家去体验边境管控的第二线——智慧公安检查站。猛轮检查站的查缉点就布设在边境通往内地的重要交通要道上，他们承担着防范非法出入、打击走私偷渡、查缉毒品等重要职责，是守护边疆安全与畅通的关键节点。江警官，据我们了解啊，西双版纳州有7个国家级口岸和9条省级重要边贸通道。那么我们的猛轮检查站呢，也是位于昆莫高速的猛轮段，作为莫罕口岸通往我国内地的重要通道，你们每天的工作量如何呢？
4: 还是挺大的这个工作量。我们每天将近有80号人在各不同的岗位，平均每天那个人流量是将近3万多，车辆1.2万到1.5万，也就是说平均每分钟将近要车查20个人，8辆机动车，各种货物日均也将近5000吨左右。
3: 张警官，我们刚在外面看到了非常多台的我们智慧检查的一些设备，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设备都是如何运作的呢？
4: 也像你们看到的，外面那些设备它就是一个主机，后台延伸到我们的指挥室里面，也就是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所有过去的旅客那些人脸自动识别就到我们的后台一个系统里面去那个对比，如果他是逃犯是有问题的人，我们的系统办公室的后台电脑就会自动预警，车辆通过以后我们有数据来识别什么时候过的点是什么人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技防，结合我们的警力都是挑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在岗位上，人防技防结合以后很好的提高了我们的效能。
2: 在边境管控一线，西双版纳州除在国道、省道布设严密防线外，同步在通往内地的乡道、村道、便道布设115个查缉卡点，这些卡点星罗棋布，纵深分布于边境地区，全州持续推动人员、力量、保障全面向一线下沉，派出325名党员干部进驻46个底边村，担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整合军警和群防群治队伍，日均投入近1500人，实现联防联控，点有人守，线有人巡，面有人管。
3: 从高山密林到边境村寨，从底边警务室到智慧检查站，一路走来我们穿越了纵横交错的2层防控网，如何实现边境管控与社会治理的高效融合，筑牢祖国西南安全的钢铁长城，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去体验边境治理的第3条防线，边境管控与基层治理。

这里是勐海县勐遮镇曼安村的曼拉村民小组。走在曼拉村的道路上，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农特产品是自助售卖的，民居的院子没有围墙，家家户户的房门也一直敞开着。村内的小卖铺里没有瓜子售卖。如今的曼拉村，精致的傣家村寨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田园如画，道路干净宽阔，邻里关系和谐友爱，处处令人拍手称赞。然而眼前这幅和美画卷让人很难想象曼拉村的过去。村子紧邻中缅边境，早年间曾以酗酒成风、脏乱

0: 在这个城市里，人情世故不断，但是人情世故却不断的变化，因为人们不断的变化与不团结而为人所知。人情世故也困扰着爱面子的村民，大家将其总结为人情还不完，面子装不完，感情累不完。 变化起源于曼拉十条，也就是曼拉的村规明约。这份村规明约涵盖禁毒、禁赌、禁止偷越国边境、婚事兴办、后养薄葬、文明取之等内容。 艾文龙书记您好，据我们了解哈，这个曼拉十条推行之后呢，我们的村里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以前我们村上遇到一些矛盾纠纷，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您来评理是吧？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选择去找规矩、找制度。那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原来我们在这时，真的不团结。 啊，因为是两个村民小组，有两个灾星，大家都什么都有，一个人有两个亲戚不靠，一个村民小组有两个灾星也不团结，所以说我们有团结一心才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灾星给它合并起来，我就说那就来管人太难管了，所以说我就要把这个制度来管人才管得住，我就想起曼拉十条这个了。
2: 村规民约规定了以后，我们就曼拉十条，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务实管用的曼拉十条，让曼拉成为西双版纳乃至云南基层治理的典型，全村实现了零涉毒、零诉讼、零案件的治理成效。 曼拉党支部也先后获评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云南省文明村、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曼拉正以制度之治书写着边疆善治的新篇章，展现了边疆治理由干部干、群众看向干群齐心共同治的蜕变历程。西双版纳州始终把和谐善治作为边疆和谐繁荣稳定的坚强基石。 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全域建强底边村独立党支部，布设1852个边境全科网格，构建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党组织体系，推动党建力量扎根边境最前沿。 治理触角延伸至边关末梢，边关稳定，定在赢得民心；边境稳固，固在戮力同心。边疆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赤诚坚守每一寸国土，以坚毅挺立每一方山河，在延边一线构筑起。 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西南边防钢铁长城。各级党委以“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为治边理念，将强边固防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以久久为功的担当，坚决守护好神圣国土。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心向党，让党旗在祖国西南966.3公里边境线上高高飘扬。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 全新拉芳，智泰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 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区位条件独特，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今年以来，云南对外开放领域捷报频传，从衔接中老铁路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加速建设，到中越中缅边境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再到缅甸珠宝工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瑞丽，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云南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1: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900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800余种，服务全国超6000家企业。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与中老铁路宁洱站相邻的普洱现代物流产业园区，普洱茶工业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点。项目配套有保鲜冷链库、分拣加工区、制冷温控设备等。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宁洱及周边产出的农特产品提供一个仓储、物流、交易平台。
1: 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1期占地面积33.8亩，总投资7900多万元，将重点打造集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直播展示展销、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智慧综合产业园区。目前一期子项目已完成90%的主体建设任务。
3: 在绑扎钢筋，等待浇灌，另一部分在安装木板，保证质量安全前提下完工，交付到业主手里。
1: 物流基础设施加速布局的同时，云南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随着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旅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河口口岸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和云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成为越南北部游客入境中国的首选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16581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0.88万人次，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商贸、互市贸易。在德宏州，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同样繁忙，上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其中缅籍旅客占比79.53%，人员往来主要涵盖跨境商贸、务工、通勤、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跨境就医、就学等事由。
4: 每一次通关都能感受到暖心周到的服务，执勤民警查验严谨细致，服务温和耐心，遇到问询总能细致答疑。
5: 逐步升级快捷通道，升级完成后，旅客最快30秒即可完成通关，让往返中缅的旅客通关更顺畅。
1: 人流物流的持续升温正催生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工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瑞丽姐告举办。这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工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本次工盘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 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半等专属政策红利。本次公盘落地，将与缅甸内比都珠宝公盘形成交替联动、互利共赢的跨境珠宝产业合作格局，在中缅珠宝玉石产业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物流园区建设到口岸通关提速，从跨境旅游升温到珠宝产业落地，云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0: 在云南，无人机除了能飞越深山峡谷调运农产品，在城市快速运送医用物资，更能为城市治理打开天空视角。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建设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次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处理任务高效分发，构建起了低空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1: 手机提示音一响，罗少文就知道无人机巡航中发现了他所在区域的城市治理异常点需要处理。从接到预警信息到抵达现场落实情况，只需要半小时。
6: 房顶上这些，然后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就能精准地找到这些位置。比如说垃圾堆放啊，还有违章停车啊，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这些我们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精准地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指派附近的就近的这些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1: 楚雄州陆丰市率先应用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平台，在城市治理巡查增加了高空视角。平台对无人机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完成高频次、常态化、高精准度的飞行和影像记录，提供巡检、调查、测绘异常信息预警等。
7: 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按照固定时间来进行飞行，还有一种模式是各单位隐患点及时下单进行飞行，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的推送给各单位处理。
1: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无人机政务管理场景应用，但平台重复开发、算法投入成本高及多部门政务数据不融合等新问题随之而来。云南省因地制宜，按照全省一张网模式安全集约，推进省级一网统飞平台建设。
8: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网统飞平台呢，主要包括航线规划、态势感知、线路规划六大功能。硬件和软件适配这个层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市面上，特别是落地云南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厂商 SDK 的接口文档的适配，一个平台来管理多品牌的无人机。
1: 云南拥有近30万平方千米的试飞空域，在公共服务、低空运输、巡检作业等领域，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近期，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提出要结合云南实际，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其中，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方面，就是要整合零散政务飞行需求，安全节约推进州市一网统飞，建立省级跨部门综合飞一次协同作业机制，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接下来，云南还将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推广农林作业应用，扩大巡检作业应用，丰富低空消费业态，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在低空赛道培育新增长点。
0: 下面进入晚星。

0: 这位坚守在大山深处的共产党员和那些被他点燃理想、受他感召、毅然接力的青年人。
1: 盛夏六月，高考如期而至。清晨五点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园里灯已亮起，张桂梅又一次打点行装，为孩子们护航。唱歌壮行是华坪女高每年高考出发前的保留仪式，这首歌是支撑张桂梅走过无数艰难时刻的信仰灯塔，也是她为大山女孩吹响的出征号角。歌声落，风帆起，张桂梅在搀扶下督促孩子们出门赶考。从2011年华坪女高首届学生走进高考考场开始，16个春秋，张桂梅风雨无阻，坚守在送考路上。
2: 说不紧张是假的，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我也害怕孩子们发挥不好，达不到他们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梦想。
1: 张桂梅的梦想是为大山里的女孩点亮人生。老家在东北的张桂梅17岁来到云南支边，1996年从大理来到丽江华坪。她发现华坪很多贫困家庭的父母不愿把孩子送来读书，尤其是女孩子。面对孩子无法读书的困境，张桂梅决定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让这些辍学的女孩走进校园。
2: 我的初心就想救人，救一个算一个，救一个起码我救他家的三代人的，起码把贫困给阻断掉。
1: 为了建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经费，为了说服孩子读书，他一户一户家访，劝说家长让孩子重返课堂。累计10几万公里的家访路，他从未停下脚步。2008年9月，由政府出资、张桂梅任校长的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级中学华坪女高正式开学。自此，张桂梅以校为家，和老师们开启了超负荷的工作日常。特别是建校初期，学校条件很艰苦，只剩8名老师在岗，但在张桂梅心里，再难也要咬牙坚守。
3: 教材中有这样一段话，内心焦灼的张桂梅鼓励大家说，我们8个人有6个党员，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阵地都不会丢掉。在编写教材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这名老党员就像一盏灯，我们也想通过教材把这份精神力量传递下去，希望学生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4: 从大山里的一所学校到全国千万课堂，张桂梅老师的故事早已走出华坪，走入了全国各种教材，融入了中小学、思政课堂。榜样的力量从来不是遥远的星光，而是看得见、学得到的前行方向。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庄小学，老师正在给4年级的孩子们讲述张桂梅老师半生坚守、改写了2000多名大山女孩命运的故事。
5: 在张老师的事迹中，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6: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坚持的重量，今后我会向张老师学习，面对困难不退缩，不抱怨，努力做好自己，让自己变成更优秀的人。
5: 希望孩子们以榜样为力量，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把爱心和善意传递下去，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温度、对社会有用的人。
7: 今天的这堂课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张桂梅思政大讲堂。
1: 为了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云南首创了思政教育品牌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以最柔软的故事传递最硬核的力量，激励无数青年追光而行。

0: 她叫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数学老师。2008年，初三毕业的她，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念高中，是张桂梅老师把她从家里带来学校。就这样，周云丽成为了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华坪女高。
1: 可以说，如果没有张桂梅老师，没有华坪女高，可能就没有我跟我姐姐的今天了。是教育，是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家庭的命运。今后我也会努力让教育的光照亮更多的山区女孩。
0: 从深山讲台到全国舞台，从课本文字到影视荧屏，张桂梅的故事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她为原型改编的话剧《桂梅老师》、电影《我本是高山》、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等多部影视作品，让榜样的力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2: 她是一名坚定的党员，从她的信仰那里得到的力量和精神支撑着她去完成这件事情。她就是用她的身体力行证明了这句话，教育就是爱和榜样。
3: 了解到张桂梅老师的事迹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女高去支教。张老师给我写下了一句话，愿你为党筑魂守初心，为国育才建使命，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人生格言。

0: 岁月更迭，初心不变。今年高考，华平女高综合上线率100%，连续12年保持这一好成绩。又一批孩子即将远行，张桂梅依旧坚守在华平女高，坚守在三尺讲台。她要为山里的孩子一直开着那扇通往世界的大门。
1: 我们女高的全体老师都会做峡谷里的灯盏，去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这些孩子们是接我们第二个百年的接力棒的，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继续关注滇超联赛的消息。7月11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云南广播电视台汇聚全台资源，统筹全程策划，贯通全链宣推，强化全景赋能，全方位打造滇超本土顶级赛事 IP。历时8个月的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亿8150万人次，实现以融媒声量深度赋能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品牌内涵。
3: 首届滇超联赛的决赛之夜，当中场哨声响起时，昆明拓东体育场被欢呼与热泪淹没。本次冠亚军决赛的赛前暖场、开场表演、中场秀、颁奖仪式及闭幕表演环节均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权承制。导演组创新突破传统晚会范式，秉持看台及舞台、观众及演员的创作理念，通过全民拉歌、万人合唱、民族打跳等沉浸式互动场景，生动展现了云岭大地民族团结、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总决赛直播过程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技术配置，首次实现全省大型活动高清与 4K 超高清同步直播，并在全国省级足球联赛中率先应用半自动越位划线系统，极大提升了赛事转播专业性、观赏性与权威性。搭配普通话云南方言的两路解说音轨，精准覆盖多元受众。创新打造的赛前慢直播加赛事正播超长待机直播模式，全景呈现了赛场盛况、场馆风貌及周边文体旅场景，实现赛事热度、文旅魅力、城市形象一体化传播。截至7月11号，云南广播电视台圆满完成本届滇超联赛全部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815亿人次，其中直播总观看量超2.103亿次，决赛当天总观看量超545万人次，融媒体矩阵累计播放稿件9984条次，全网点击量突破1.072亿次，原创话题阅读量超1.64亿次。网友纷纷点赞，云南真正实现了足球搭台、文旅唱戏，以极低门槛、极高品质、极富特色的赛事模式，打造出独树一帜的省级文体融合 IP。
2: 首届滇超联赛结束了，但属于绿茵场的故事还在继续。不论输赢，逐梦巅峰皆是英雄。我们下个赛季再相聚。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打造的班童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获得了最长的班童浮雕认证。这幅巨型浮雕严格按照北宋张择端原画1:6比例复刻而成，全程采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班童制作技艺制作，创作团队历时166天，生动再现了原作中舟车街市桥梁与市井的繁华景象。近日，云岭滇金丝猴野外观测站科研人员在怒江州兰平县拉沙山成功拍到了360多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徙的画面，一起来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连日来持续降雨，各地野生菌集中上市，昆明野生菌餐饮门店客流激增，山野鲜味点燃夏季消费热潮。今年食菌季，线上种草、线下尝鲜的新模式持续激活城市烟火气，有效拉动季节性餐饮消费升温。
1: 雨季来临，云南山野鲜菌

0: 大量上市，带动昆明野生菌餐饮市场快速升温。不少商户借力短视频平台推出特色团购套餐，吸引年轻消费群体和入滇游客，客流持续攀升。
1: 新鲜菌呢，实际上因为刚好它碰上是暑期嘛，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一些朋友都会来到云南，他们的这个消耗量也会非常大。抖音这个平台就是来的客人呢，它的占比也会提升，差不多就是在15%到25%之间。
0: 线上打卡体验、真实口碑评价，也倒逼本地菌子餐饮行业不断优化升级。
2: 有的客户他此来反应不好的话，我们就会立马会总结我们的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去杜绝，都是让客户来监督我们，促使我们不断的在进步嘛。
0: 今年夏季，抖音生活服务依托烟火春城城市 IP 重磅推出昆明菌子节主题活动，依托数字化流量优势，让云南独有的山野鲜味被更多本地市民、来滇游客知晓体验，进一步擦亮昆明野生菌美食文旅名片。平台通过内容赋能、场景升级、流量扶持、消费补贴的全链条助力，让传统季节性美食消费转变为城市夏日消费新热点。
3: 我们打造内容传播矩阵，通过短视频直播输出菌子文化，将线上流量引流至线下门店，助力商家经营。同时联动出行平台落地超过万辆菌子主题网约车，发放出行与餐饮双重补贴，实现从抵昆出行到到店用餐的无缝衔接。
0: 数字化赋能有效激活了昆明菌季消费潜力。2026年菌季启动以来，抖音平台野生菌关键词指数同比上涨102%，环比提升56%。菌子美食短视频热度持续走高，线上热度转化成线下生意，菌子品类核销交易额同比增长36%，新品套餐核销增幅远超日常水平。特色山野美食持续为昆明夏季文旅消费、烟火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团队一天内完成5例大器官移植手术，帮助5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
5: 本次捐献的公肝中有一个体积较大，经医院多学科协同讨论，制定全方位预案，移植团队采用披离式肝移植术式，一肝两用，移植给2名肝衰患者。术中移植团队紧密配合，从宫肝披离到第2例肝脏移植完成，共历时近10个小时。血流开放后，移植肝脏迅速呈现红润色泽，并有良好胆汁分泌，标志着手术获得成功。
6: 手术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精细的操作，特别是要维持我们结构的完整性，和功能的完整性，要缩短我们的冷缺血时间，所以手术之间的衔接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除了这个移植学科手术团队以外，我们的麻醉、我们的护理、我们的影像、我们的输血科、我们的病理等等相关学科的水平要很高，而且衔接得非常好。
5: 同一天，医院还顺利完成了另一台全肝移植和2台肾移植手术。目前5名移植患者均恢复良好，新生器官已经在体内平稳运行。近年来，昆医大附医院不断精进器官移植技术，从常规全肝移植到高难度披离式肝移植，全链条环节实现质的突破，未来将为更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新生希望。7月11号，第22个中国航海日中开天艺术馆揭幕仪式暨郑和文化大讲堂首讲活动在昆明举行。中开天1941年出生于昆明，是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他创作完成《郑和下西洋》长卷，长卷长达500米，宽1.2米，全画共3卷18章，300余个场景，以丹青笔墨复刻郑和七下西洋的旷世之举。郑和长卷如今陈列于中开天艺术馆，艺术馆将永久免费对外开放。
4: 近日，2026年全省党史七进示范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主题，共有来自省直机关110多家单位及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300多名党员

但不代表参加。夏日的雨后，山间云海翻涌，青山若隐若现。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打开雨后静谧的山水画卷。祝你晚安。

0: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已经陆续进入暑期，不少朋友计划出境游玩。那南亚东南亚未来受到西南季风和副高的影响，高温和暴雨并存。在印度的东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以及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左右，而在副高控制之下的巴基斯坦一带高温持续，最高气温可以超过40度。计划前往南亚、东南亚游玩的朋友需要警惕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避免前往未开发的景区。海上活动要及时关注当地预警，同时备好雨具、驱蚊用品和防晒防暑用品，安全出行。好的，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9到29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6度。平布中雨，17到21度。地利小雨，19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中雨，25到28度。万象中雨，24到31度。马累阴，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1度。内比都小雨，25到32度。加德满都大雨，20到25度。科伦坡小雨，28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晴，28到37度。雅加达晴，26到32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莫罕小雨，23到31度。昆明晴，19到29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

0: 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过去，在许多人眼中，烤肉抓饭最能代表新疆美食。然而，城市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从四面八方，国内国外汇聚而来，他们的到来将更多类型的饮食气质与文化样态带入乌鲁木齐，迁徙来的味道在乌鲁木齐沉淀扎根，与代代相传的新疆美食一道，形成了我们今天餐桌上古老而新颖的乌鲁木齐味道。乌鲁木齐意为优美的牧场，这座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在2000多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点。古往今来，许多志士文人都曾驻足乌鲁木齐，写下流传后世的佳作。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壮美景色，更有御敌迎征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的笙歌繁华。这些名篇佳作刻画出乌鲁木齐曾经的风情。
1: 1768年，纪晓岚因漏盐获罪被敌树敌化。1771年，他在东归的途中，自巴里坤至哈密的路上，当时正值积雪融化，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路面泥泞，一定要夜晚地面冻实了才能前行。在旅途中，他便追忆起了乌鲁木齐的风土人情，创作了《乌鲁木齐杂诗》，共作诗160首，全诗集包括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6部分。在诗中描述了许多当时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的美食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0: 呈现给我们一幅幅绚丽多姿的边疆社会生活的图景。如今从古丝绸之路一路走来的乌鲁木齐美食，与纪晓岚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相比，有传承也有创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纪晓岚的诗歌漫步时空，去体验乌鲁木齐美食的前世今生。小十字在建成之初就与十八世纪中期建成的大十字比肩，撑起了老乌鲁木齐的中央商务区。大小十字之内商业密集，美食之多。开业于1890年的红春园饭店，在乌鲁木齐人心中所占的地位非同一般。在近一个世纪间，红春园作为乌鲁木齐餐饮业的老字号，在乌鲁木齐谱写了自己的故事，几代的名师传承留下了绵长的关于味道的记忆。你好，爷爷奶奶。
1: 你好，你好。
0: 可以打扰你们一下吗？我能坐下来跟你们聊会儿吗？哎呦，你们也是这里的老食客了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原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红春园吃饭的？
1: 七十年代。
0: 为什么喜欢在红春园吃饭啊？
1: 因为红春园他做的饭菜适合我们的口味。
0: 最令老乌鲁木齐人难以忘怀的味道，鲜肉包首当其冲。小十字鲜肉包关键在于用料精细，制作讲究，搅拌以至揉面擀面都有一定的绝招，做工上更有明确的规格标准。刚出屉的包子大小整齐，色白面柔，看上去如薄雾之中的含苞秋菊，爽眼舒心。咬一口，油水汪汪，香而不腻。可以用南瓜泥、小米、老鸡汤熬制而成，口感鲜香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养生粥。正所谓一笼包子一碗粥，是永远吃不腻的红春园的老味道。哦，这是你们点的包子是不是啊？
2: 是吧？
0: 这也是你们点的粥是不是啊？
1: 对对，粥，他们带的粥，
0: 带的粥，
1: 送给的粥。
0: 哦，送的哈。
3: 一笼包子带一个粥，
0: 带一个粥，我能跟你们也尝上一个吗？
1: 欢迎欢迎，
0: 也吃吃你们那会儿的味道，好不好？来，爷爷奶奶，尝一尝。哎呦，这个包子看上去特诱人，还有你看还滴着这个汤呢，是吧？
1: 对对，蘸汤好吃。
0: 肉馅好大，
1: 还是原来的味道，没
3: 有变，没变，
1: 没变，挺好的。
0: 以前老听，但是今天第一次吃到了这个包子，而且更重要就是体会到了你们这种情感。刚才我在这转了好长时间，我看到有很多爷爷奶奶，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在这吃。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呢，爷爷奶奶可能你们是捡起了你们当时的一种回忆，是不是？所以说这才叫记忆红春园嘛。买包子要排队，一家人汇集而去，只为那一餐诱人的美味。要说乌鲁木齐人关于味道的记忆，红春园定是馥郁芬芳的一缕。在近百年的光阴里，红春园在乌鲁木齐乃至全疆的名气，源自于几代名厨的高超技艺。厨师长董坤明便是其中的一位。你好，董董叔。
4: 哦，
0: 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打扰您一会儿啊，您在忙会儿呢？
4: 啊，
0: 在做什么鱼？这是？
4: 我做我们一个传统菜，糖醋脆皮鱼。
0: 糖醋脆皮鱼哈？
4: 对。
0: 我知道您和您的父亲两代人都在这个红春园从事这个总厨，这个鱼也是爸爸教给您的吗？
4: 我们这一代人也基本上就是，子承父业。
0: 嗯，那您看您是从哪一年来到红春园开始工作的？
4: 我是84年就到红春园了。
0: 嗯。
4: 一直到红春快解散的时候，我才走的。
0: 那应该到现在断断续续应该有30多年的时间了。
4: 38年
0: 的时间里了哈。
4: 红春是毕竟是在全疆来说，唯一一个是餐饮业的百年老店。
0: 我相信这个作为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老字号哈，正是因为有。

0: 有了像我们这个董总厨，许许多多的几代几代人的传承，我们这个洪承远的味道才一直的延续下去，一直停留在所有食客们的心中。有了这样一个老字号，有了这样一个老味道的一种传承，对不对？
1: 对。
0: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洪承远，来品品老味道，来这个尝尝老记忆。

每个乌鲁木齐人的记忆中都有一盘童年吃不够的糖醋鱼，片开的鱼，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蛋糊，铺上生粉，

在油锅中炸制成诱人的金黄色。由姜丝、白糖、番茄酱等配成的糖醋汁，红亮粘稠，浇在炸得酥脆的鱼身上，那又酸又甜的味道，又酥又嫩的口感，成就了几十年前孩子们最爱的红春原美味。

0: 溜，是始于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古老的中式烹饪方法。溜的精髓在于食材表面裹覆的一层淀粉，滑油后的肉片因为淀粉的包裹而保持了肉片中的水分，再浇上鲜香的卤汁，一盘色泽红艳、鲜嫩味美的溜三片就出锅盛盘了。刚才这个董总厨哈，给我们做了咱们珲春园的几道特色、老字号的美食哈。这样，马总，我们先尝一尝，因为我是80后，我没吃过珲春园的美食。您是从小吃到大的，我先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咱们先尝尝啊，来，马总，干了哈，还有就腰片、羊片、
1: 腰片、肚片、和这个干片、
0: 干片喂在一起爆炒的哈，它应该有点那种川味的感觉。
1: 对，溜三片啊，是川菜的代表。猪的这个腰片、肚片、干片，
0: 而且
1: 它的特点呢是爆旺火，然后爆炒一会溜汁子，不管腰片也好，肚片也好，这个干片也好，吃起来是脆的啊，这个
0: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
1: 糖醋脆皮鱼，
0: 糖醋脆皮鱼也是咱们这个珲春园
1: 经典的拿手菜，
0: 应该是珲春园的爆款啊。来，
1: 糖醋脆皮鱼呢，是我们珲春的另外一道拿手的菜，就是它是特点是外酥里嫩酸甜，
0: 对
1: 所以它糖醋味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宴席的必点菜，
0: 没错。
1: 也是每家举办这个婚庆大事的时候，必做的一道菜，
0: 必点的一道菜，
1: 必做的一道菜。
0: 好，其实刚才这个吃鱼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了这个纪晓岚曾经在新疆也创作了一首关于鱼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昌吉新鱼灌柳条，临星入室乱相招。”芦芽细点银丝绘，人到松林十四桥。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当时从昌吉啊拿的这个鱼，用柳条穿上之后，小贩拿到市场去叫卖去吆喝，然后做的时候呢，它是用那种芦笋的丝儿和这个鱼一块烹制而成的，白肉嘛，银丝绘嘛，烹制而成，吃到之后啊，仿佛纪晓岚回到了这个江南的时光，就可以感觉到当时这个纪晓岚吃到我们这个新疆这种鱼的做法之后，是心情啊，是这种有多么的享受，多么的愉悦，对不对？我们的珲春园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1: 百年一百，
0: 一个老字号啊，很多人的这个集体的记忆点啊。这个百年的珲春园是怎么创办的？
1: 那么珲春饭店呢，是1904年呢，由四川人的王凯川，在当时的迪化开办的。到了解放后，57年呢转为了国营，58年呢就搬至了当时的小石子，1966年呢珲春改了字号为工农兵参部，一直到了1979年的珲春又恢复了老字号的经营。那么2003年呢，因为企业改制拆迁，珲春呢停止了营业。
0: 没错。
1: 那么2017年呢，我们几个隐夫的后人呢，我们就决定重新恢复珲春，所以我们起名叫记忆珲春，目的呢想唤起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有文有故事，
0: 对，
1: 有内容，有记忆，有传承。确定才品。
0: 乌鲁木齐是一座味道鲜明的城市，这味道是最直接的吸引，而属于这座城市独特味道的形成，便是记忆与现实的融合。许多消逝的老味道其实并未消失，依然在人们的记忆中绵延如缕，形成这个城市特有气质和味觉体验。乌鲁木齐人喜爱的味道，亦是乌鲁木齐人推崇的品质。时光的变迁中，老馆子消逝，
2: 而红春元老味道却依然萦绕悠长。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是新疆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这里智慧密集，环境开放，因此这里的人们对于饮食有着更多层次的需求。77万年餐饮将粤式早茶融入新疆元素，让乌鲁木齐人在清晨初起就能享用到印有新疆标签的粤式茶点。在77万年的经营者看来，新疆与内地餐饮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同轴的。77万年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文化创意平台。
3: 哎，经理，来再来一个，给你再加个菜。
4: 您好，李总监，您好。哎呀，您还加菜呀？您还加菜，太谢谢您，太谢谢您。
3: 这么做，肯定要多吃点嘛。
4: 哎，菜品量很大，就是以前我也是经常来吃。哎，还有就是，我发现你们家又有几道新的茶点，是
3: 吗？知道有。你觉得今天这道菜怎么样？感觉
4: 有意思，
3: 有意思是吧？
4: 因为这个我很了解嘛，就是肠粉嘛。
3: 对对对。
4: 但是它这个表面这样的这个处理，我是第一次吃到的，
3: 是吧？
4: 嗯，它是什么做的？
3: 这个米肠的话，你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爽口呢？
4: 对。
3: 它最主要，它这个最主要工艺是什么？是拿红米的米浆熬出来的。哦。所以你尽管看它有颜色，你放心，绝对无添加的。
4: 没有色素，
1: 对，
4: 是吧？
3: 绝对是没有添加的。
4: 而且这个大颗的虾给的分量特别的足，我觉得哈。
3: 你包括这个虾里面，包括里面虾，你看咱们这个虾饺，这都是鲜虾剥壳而做的。
4: 你看啊，我老吃你们家的茶点，但是有很多菜我都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在哪做的。
3: 哎，这交给我好了，走，这样我带你去我们的茶点档参观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3: 走。对面你看，这是像这的话，就是我们这儿的茶点区。
4: 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里面的大概都做了哪些种类？
3: 我们这儿有60多种，
4: 60多种的这个茶点。
3: 对对，有60多种。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专门负责烤鸭的严师傅。
4: 哦，
3: 你可以再问。
4: 你好，严师傅，
5: 你好，
4: 你好，你好，在忙活呢哈。这个里面我看了有一只鸭子，这个通过颜色应该快熟了吧都？
5: 啊，一熟了。
4: 哦，好。挺诱人的，闻到这个香味儿了哈。哎，它这个香味儿是不是来源于它的这个木头啊？
5: 啊，是因为木头
4: 啊。它是什么木？
5: 它是果木。
4: 什么种类的？
5: 它采用是枣木和梨木，还有苹果木。只有开花坚果的木。
4: 哦。
5: 它就有一种发出烤出的鸭子一种发香的感觉。
4: 哦，对，就是果木烤鸭里面可能烤的时候，里面它的这个油脂啊，
3: 对，
4: 香味儿啊，可能都会依附在这个鸭的这个肉质里面。
5: 哎，对对。
4: 和表皮里面是不是啊？
3: 对对。
4: 那这样，你看，既然快熟了，我能体验一下把这个鸭子拿出来吗？
5: 可以可以。
4: 可不可以？可以哈。
3: 给你浇起来，我给你拿下这个啊，来。
4: 好嘞。万一掉下去，我可不赔啊！哎呦，
6: 是痛。
4: 又出来了，呵，还滴着油脂呢，
3: 来来来，
4: 特别诱人哈。
3: 挂在这儿，挂在这儿，
4: 挂这儿的啊。
3: 嗯，
4: 好，咱们这个鸭子都已经挂好了，
3: 对，
4: 现在我们可以片儿它了吗？
5: 啊，可以可以。
4: 哇，这个在片的时候油脂都蹦出来了，太诱人了，
7: 好诱人。
4: 它这个每个刀法都是有讲究的吗？
5: 对。
4: 那它的薄厚度呢？
5: 薄厚度也有讲究。
4: 嗯。哎，是不是这个李总监，我们在片鸭的时候，是不是好的片鸭方式它是有规定的一些方式？
3: 这个肯定有了，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老祖宗的传统下来的话，一般的话片鸭的高手是必须得什么，片出108片来。而且需要的话是片片带皮，片片带肉，
4: 这样我们食客吃起来不是光有皮或者光有肉，
3: 对对对，
4: 是不是啊？这都是考验我们这个烤鸭师傅的啊，刀工师傅。哎呦呵，你看刚刚在这个师傅片的时候哈，这个油就顺着这个骨头流下来了。哎，这样师傅，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来体验一下吗？
5: 可以可以，
4: 我也想片一片给我们顾客，好不好？
5: 好好好，
4: 来，你在旁边指导一下啊。
3: 来来，把手套戴上啊。
4: 好，好的，因为。严师傅的这个刀工是真是太厉害了。
3: 哎，你这手拿错了，让严师傅教一下你，很危险的。
4: 哦，
6: 这抓着。
0: 哦，这样抓着啊。
6: 等一下，得立。
0: 得立起来啊。
6: 对对对，
0: 这样的。你给我点评一下呗，
7: 是不是都无语了？这都该不会
8: 这没办法点评了，你这个样子。
0: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你这是夸我还是到底是夸我呢？
8: 刀工好，
0: 刀工好是吧？哎，他这个到底我们在片儿的时候，他的这个刀的角度，是一种怎么样的角度？你比如说我这样片，他的角度应该怎么样？
6: 因为是这样的，
0: 平
6: 平
0: 贴着这个鸭的这个，哦，这样，对，哦，它是没有肉了，这样片儿的是不是啊？哎呦！是吧？
8: 注意到严叔片子两刀就可以，你都拉了多少刀了？
0: 看破不说破，好吧。所以说哈，这个大家伙在平时这个我们在使用鸭子的时候啊，就感觉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功夫啊，但是其实真的是不然。哎，油就出来了，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吧？但是这个块儿又太大了，它每个块儿都是有精细的这个大小的啊。
8: 你这是属于你是属于经济实惠装，
0: 对，扎实。你看被骗的差不多了，嗯，我也特别想尝一尝、啊、
8: 尝一个尝一个怎么样，味道
0: 好吃好吃好吃，
8: 是不是有这个果木的味道，
0: 就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果木的香味、嗯、真的是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嗯、外表是酥软的，而且还微微有点发甜味，回香感特别好，嗯，很好吃。
2: 贡杂炒牛肋的牛肉取自于肋骨之间的肉，有脂肪，有筋膜，又细嫩的牛肋骨肉，油脂

牛肉加入红酒，经过一晚上的腌制，加热至六成熟时，再配以甘甜的和田大枣煸炒。此时对于火候的把握要非常精准，因此这一道菜的料理一般只有头灶或厨师长才能烹饪。这道菜也是酒店里新疆食材与湘菜技法相互融合的一道特色菜品。

0: 新疆人爱吃辣，远在4000公里外的湖南人更是不怕辣。融合了新疆菜与湘菜技法的枇杷茄子，咸香微辣，口感奇佳，可烹饪起来并非易事。既要突出茄子软而脆的口感，又不能过于油腻或者过于寡淡，因此对于厨师的功力有相当的要求。
1: 现在李总厨，你现在是热的是这个戈壁石是不是啊？
2: 对 对, 对。
1: 然后撒的是油吗？
2: 对对 对, 对。
1: 哦，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蛋哈，鸵鸟蛋，它整个的蛋液倒入到了这个戈壁石进行煎哈。做这个鸵鸟蛋，它的这个有没有一些技巧和讲究啊？
3: 这个对火候要求比较严格，因为如果是温度比较高的话，那里面它们就。它们就浮焦了。
1: 完整的一颗鸵鸟蛋，它的重量大概在多少？
3: 大概在1.2至1.5公斤左右。
1: 1.2到1.5公斤，跟我的脸比一下，看看多大，很大的一个鸵鸟蛋。好，现在就炒制完了吗？
3: 完了，
1: 可以了，是不是？尝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鸵鸟蛋啊！我觉得吃上鸵鸟蛋就跟吃上主食一样，特别的扎实，而且这个蛋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吃这个土鸡蛋一样。
4: 对，
1: 你看从它的这个蛋的颜色、口感、那种软度、那种弹牙的感觉，就觉得回香感特别的好哈。刚才我们吃到这个鸵鸟蛋，而且虽然隔了一会儿啊，但是它石头的作用让这个鸵鸟蛋的这个温度，还是依然保存着。这个石头就是起到了这个保温的作用啊，特别好吃。谢谢李总厨。这个李总厨这道菜是什么菜？
3: 贡枣牛肋。
1: 贡枣牛肋，我们尝尝味道啊。
4: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一下啊。
1: 一起来，一起来，好。枣一定要尝一尝，会吃的人一定要像我一样，一口牛那种牛粒，特别特别的有嚼劲，很弹牙，而且再跟枣一块吃，我觉得有点像红酒的味道，然后又加上这个红枣这种回香感，特别奇妙。这道菜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4: 啊？这道菜啊，那么我给你简单说，你有没有你感觉到他吃这道菜是又有一种西方菜的感觉，有咱们东方菜的感觉，
1: 是
4: 吧？那这道菜其实是咱们的李总厨啊精心研制的，它不属于咱们任何的八大菜系里面的菜，它属于一道融合菜，也是我们李总厨研发的。那么我给你简单咱们说一下这道菜这个工艺。首先咱们这个看看这个牛肉，这个牛肉的话，它不是咱们本地的牛肉。因为你可以从口感上说，它是从咱们欧洲那块进过来的。我们的李总厨的话，经过一晚上的腌制，首先的话，肯定你的嘴巴非常厉害，里面绝对是有红酒的。
1: 有红酒。
4: 对。还有的话，我们李总厨的自己调制的一个秘制的一种腌料，炒这道菜的话，一般除了我们的头灶，也只有我们的李总厨能做这道菜。
1: 还有。这个菜是什么菜呀？我先尝尝吧。
4: 先尝一下吧，咱们
1: 也是李总厨之手是吧？
4: 对啊。
1: 来，李总厨，我们一起，
4: 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尝一下吧。
1: 它这个茄子，其实我刚以为是有一股糖醋味儿，但是其实不然。
4: 对，咱们这道菜啊叫枇杷茄子，
1: 那应该那个枇杷应该也它也是一种食物嘛，
4: 对，
1: 对不对哈？我说它的这个味道有点不一样，
4: 它的最大的特色是咸、鲜、香之外，还有一点点的微辣。
1: 一天下来吃的菜品的种类，我真的没有想象到哈。我觉得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的。一种态度，开放包容，是不是在我们这个酒店里面，我觉得诠释的淋漓尽致。来到新疆之后，一定要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些富有创新富有创意的融合菜。
0: 中国有记载的第一种快餐粒拌则出现于唐朝，快餐的精髓在于标准化，而这正是中式快餐早年间的发展瓶颈之所在。汉堡应该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西式食物之一，在工业园的生产车间内，全新疆最大的汉堡面包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

0: 从内地远道而来的高筋小麦粉与新疆地产的优质面粉混合，经过搅拌融合，低温发酵后形成符合汉堡面包制作的面胚质感。新疆百富餐饮在乌鲁木齐所有30家门店所需的10000个汉堡面包就开始了它的旅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餐饮行业也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飞驰。据统计，2016年乌鲁木齐地区餐饮营业额超100亿，其中团膳快餐发展迅猛，大众化餐饮营业收入占到全行业的80%。新疆百富餐饮面向大众，立足于传承，意在创新中西结合的餐饮文化，通过数年努力，目前已成为引领新疆快餐市场的一支风向标。
1: 新疆百富餐饮呢，是西式快餐连锁经营为主的中国时尚快餐。百富餐饮的最大特色就是快餐中的新疆味道。那么比如说大漠烤鸡系列、馕披萨系列，这些各种带有新疆特色的快餐也是走向了内地，成为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了解新疆美食的纽带。
2: 现在我带你来看呢，是咱们这个炸炉的这个区域。哎，这个是我们的炸炉。在这里啊，我们就出品的有薯条，我们的虾排，还有我们的小吃拼盘，
1: 对，
2: 都是从这个炸炉里面制作出来的。
1: 对，
2: 现在油温呢，首先呢是在我们的零上的177摄氏度，这个呢就是我们百富烤霸自己的专利的烤箱。这个烤箱的原理呢就是边蒸边烤。
1: 边蒸边烤，
2: 对，
1: 为什么要发明这样的一个边蒸边烤的一个烤制方法？
2: 就是咱们新疆呢，大家都吃过这个馕坑烤肉。
1: 对，
2: 馕坑烤肉的特色是什么呢？
1: 馕坑里面好像要放点水，是不是？好像
2: 对对对，因为它烤出来的产品呀，我们馕坑肉呀，外面是焦酥脆的，
1: 对，
2: 但是咬开肉质了以后呢，
1: 又有很多
2: 这个弹性软糯，
1: 对，
2: 这种很多的水汁水在里面，是不是？我们这烤箱烤出来的烤鸡、烤出来的鸡腿、鸡翅等等一系列产品呀，就是这种特性。
0: 新疆和田喀什地区的馕坑烤肉鲜嫩多汁，这是因为那里的人们在制作馕坑烤肉时有一道特殊的程序，一盆水要放在馕坑里跟肉一同高温烤制，这样烤出来的肉外焦里嫩，鲜美多汁。由此百富创新出了边蒸边烤的加工流程，完全脱离了油炸工艺，成为健康低碳环保的快餐饮食专家。全新的营养环保、均衡的健康理念，彻底和洋快餐做了区隔，造就了一个神奇烤鸡的非凡故事。
1: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百富烤霸系列的很多的这个经典都已经摆放在我们面前了哈。
2: 是。
1: 我们先尝一尝哈，跟这个姚经理尝尝我们的这个大漠烤鸡哈。
2: 来，
1: 我们一块儿来尝一尝啊。
2: 在撕的时候，这个水珠就不断的在往外蹦啊，
1: 特别的晶莹剔透的感觉哈，
2: 是
1: 非常的嫩滑，确实非常的好吃。
2: 嗯，
1: 它的外表呢非常像这烤全羊的感觉，非常的这个酥脆哈，那么里边呢又有夹杂的非常充沛的一些水分。
2: 我们这个水烤是边蒸边烤呀，
1: 嗯，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2: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补水的同时呀，排出我们多余的油脂，
1: 哦，
2: 这样吃起来不会腻。是我们一个水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1: 好，刚才我们尝到了这个经典的大漠烤鸡，我们尝一尝这个我们中国的披萨，馕披萨，
2: 馕披萨
1: 是不是我们新疆本土化的馕披萨哈？来，我们照样来尝一尝。
2: 好，这个呢是我们
1: 香料的，
2: 百富的鸡肉披萨。
1: 好，鸡肉披萨，
2: 对，
1: 里面都有些什么？
2: 这里面的原料比较丰富啊。首先呢，我们有这个披萨酱，是我们秘制的一种酱料。还有我们的这个马苏里拉芝士，还有我们的车打芝士，还有我们的青椒、红椒、洋葱、圆菇，
1: 对，
2: 还有我们的烘烤好的鸡肉粒，
1: 对，
2: 也是用我们的边蒸边烤的烤箱，
1: 对，
2: 完全烤制出品的。
1: 哦，也是边蒸边烤的。
2: 对，也是边蒸边烤的。
1: 我们尝一尝到底什么味道。非常的香，而且里面的用料也特别十足。
2: 对，
1: 其实我们新疆人对于这个面食的喜爱是从古至今的，也让我想到了纪晓岚曾经在新疆创作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收麦出完收谷忙。

王，三冲却不入官仓，可惜粒粒珍珠华，人道多输饼耳香。啊，他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当时农民啊，在收完麦子之后要收这个稻谷，但是这些加工精细的稻谷啊，却入不了官仓，就非常非常的可惜，非常非常感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疆，很多的人都非常喜欢吃面食，所以说当时这个技巧。

0: 非常喜欢吃面的这样一首诗。
1: 对，
0: 刚才是说到了这个馕，接下来我们也要说一种这个非常美味的食物，那就是我们百富的这个汉堡。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我先尝一口这个啊。
1: 好。
0: 非常享受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嗯，刚才我尝到了很多咱们百富烤霸的这个经典系列哈，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算是新疆特色的烤制品。
1: 咱们百富烤霸在新疆这么多年，我们呢一直是采用着西式快餐的管理方法。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原物料都是非常的接地气儿，都是选用了咱们新疆人喜欢的口味儿，
0: 对，
1: 喜爱的口感。
0: 对，
1: 你看有咱们新疆人喜欢的洋葱，
0: 对，
1: 皮牙子，
0: 对，
1: 还有咱们喜欢的这个青椒呀，红椒呀，番茄呀，这些都特别适合咱们新疆人的口味儿。所以说呢我们的百富烤霸，我们百富的产品呀是一个地地道道新疆的快餐。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下次有很多的比如说外国的朋友或者是从内地来到我们新疆旅游的朋友哈，尝一尝我们新疆的这个品牌百富烤霸，会让你尝到我们这在快餐的时候是一种别样的风味，尤其是加入了我们新疆美食的风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只有你尝了之后才会知道。有一个故事就说啊，在内地上大学的新疆学生放暑假下了飞机不回家，带着行李先去吃一碗香喷喷的新疆米粉去解一解馋啊，足以见得我们新疆人对于米粉这种喜爱已经成为了妈妈的味道和家的味道。接下来呢，轩明就带你去一家米粉店去尝一尝让我们所有新疆人爱不释口的新疆米粉。走。
2: 豪华牛拌米粉。
3: 对对对，好，
4: 在乌鲁木齐人的记忆中，辣风情米粉可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新疆本地小红椒搭配独家秘制调料，酱汁浓稠，辣浪翻飞，让人欲罢不能。这就是米粉与新疆姑娘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
5: 你好，
2: 你好，
5: 我发现您吃的特过瘾，特喜欢吃米粉吗？
2: 嗯，是的，特别喜欢吃米粉。这个米粉呢，特别Q弹，然后味道辣的也正宗啊，米粉也Q弹，特别符合我们新疆人的口味。
5: 你好，大哥。
3: 你好。
5: 哎呦，我看您吃的，把你辣的够过瘾的哈。
3: 是的，是的。
5: 您爱吃米粉啊？
3: 对的，对的。
5: 啊，
3: 对的，这个米粉非常好，又香又辣，越吃越有味儿，
5: 越上瘾，
3: 越上瘾啊。
5: 您经常吃米粉吗？
3: 经常的，经常的，经常到这个店来。
2: 来牛草中了。
4: 辣风情米粉在2008年开业之初，因口味偏重，并不被乌鲁木齐的食客所接受。但善于思考的杨木君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定位，运用自己的中医药知识，在配料中加入20多种中草药，并根据四季的不同调整配方。半年后，众多食客的认可是对他付出的最好褒奖。
2: 来，
5: 天
2: 明，
5: 嗯，
2: 米粉好了。
5: 哇，好了好了，
2: 来尝一尝。
5: 馋死我了，呵，鸡肉炒米粉是不是啊？哇，这样我先尝一尝好不好？替大家伙哈，这就是我们新疆人魂牵梦绕的炒米粉了啊，最爱吃的米粉。啊，嗯，
2: 怎么样？
5: 特别特别香，都吃拌面的感觉。我现在这嘴里面啊，特别特别辣，但是这个辣哈、啊、是那种特别香的，吃的过瘾的，吃的还想再吃的。咱们家米粉是那种酱香味儿、酱料味儿是特别的浓郁的哈。
2: 嗯，是。
5: 而且，大家看一看，你在挑筷子的时候，它的那种粘稠感，就是每一根的这个米粉上都挂着非常非常饱满的这种酱料，而且菜呀、肉呀都给的是特别十足。这可能我觉得新疆米粉已经是代表了我们所有新疆人的一种乡愁。其实我知道这个米粉哈，它的这个来源，它不是我们新疆人发明的， 是从南方引进来的是吗？
6: 来的，嗯，那个时候我们到门口学校门口去吃一碗米粉，
5: 对，
6: 它那个米粉是汤的，你知道吧？
5: 哦，
6: 然后就是有高汤，
5: 嗯，
6: 啊，在它先把那个米煮熟了以后，
5: 嗯，
6: 放到碗里，然后把高汤放进去，
5: 嗯，
6: 啊，然后上面给你撒点菜叶子，
5: 嗯、
6: 然后有辣酱，
5: 嗯，
6: 给你放啊，然后撒点咸盐，
5: 嗯。

0: 你拿上来一碗，你把它搅一搅，那连汤带粉一块喝下去。
1: 您刚说的应该是贵州米粉吧？
0: 是
1: 贵州米粉
0: 啊，
1: 可能贵州米粉它主要是以这个汤米粉是为主的哈。
0: 对对对。
1: 哎，说实话，我还真的就没有吃过这个贵州米粉。
0: 你要想吃，我给你做一
1: 碗。我真的想对，真的可以做吗？

0: 就来了。
1: 来。
0: 哦，它真的是您所说的这种汤制的啊。
1: 对。
0: 说实话啊，我这是第一次吃这种正宗的贵州米粉，我先尝尝味道怎么样哈、啊。我感觉它的这个贵州米粉有点是那种酸辣感，
1: 对对对，
0: 酸辣感，它不是属于我们新疆米粉那种酱香浓厚。贵州米粉它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国这个米粉的一个鼻祖了哈。
1: 对，
0: 从贵州传来到我们新疆之后，经过了这个我们新疆这个餐饮人的一些智慧，
1: 对对对，
0: 一些改良，
1: 对，
0: 更加符合我们新疆人的一些性格和饮食习惯哈。
1: 是，
0: 真的是可以说这个每个米粉都代表了每个地域的一些人文的一些特色。
1: 对，
0: 确实。
2: 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这片昔日优美的牧场短短几十年间演变成繁华都市，经济发展推动了文化的融合与流变。作为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它有你想象之中的大漠戈壁、雪山湖泊，更有你意料之外的现代繁华、霓虹幻波。时代滚滚向前，一种味道的传承与演化，则是世代的血脉相连。乌鲁木齐，那些中西合璧，那些南红北艳，古往今来中，都是一缕情丝在其间柔和。一粥一饭，都有坚守与执着，在味蕾上沉淀。
3: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面，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哎，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渴望。哎，
1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 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4: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弄这干什么？坐。
1: 哎，是。
0: 今天晚上，尽管你展示了自己的夜视能力，但是平时啊，你练得太拙了。跟农民种地一样，这个东西不能使蛮力，你知道吧？你要想成为尖子中的尖子，你就必须要找到过人之处，你得巧练。
1: 怎么巧练呀？对吧？也没有鬼影那么个好爹，一进不得啥都会，我得从头学呀。
0: 是，我能理解兄弟。命运有时是不公的，但最终一定是公平的。我们要做的是加倍努力。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原地不动，随波逐流，在任何时候、任何群体，这种人占多数；第二，和你弦一样，继续往死里练，不怕苦，不怕累，直到有一天你练不动了，你倦怠了，再回到第一条道路上。你永远超越不了坐在父亲肩膀上的布衣爷，你也超越不了那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标兵们。
1: 那最后一条路呢？
0: 与自己竞争，与一切自己。

0: 你要写什么？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给记下来。时时刻刻都得学习啊！哼，哎，这个习惯不错，继续保持啊！要刻苦训练，刻苦学习。
1: 哟，哥几个，听说被一连的给灭了。
2: 哎，有点集体荣誉了。九连被一连灭了，开心了，洗澡去。
1: 去去去，
3: 走吧。
1: 洗个澡，明天又是艳阳天，你们也快点吧，一会儿抢不着水了啊。

0: 小同志，看来你还得练。你现在应该知道，你还没有资格去夜老虎练。
1: 部长，我是真心喜欢部队，我喜欢待在这儿，热闹。部队给我一种家的感觉，就是吧，这个规矩、纪律太多了，我也搞不明白，总是惹祸。我也知道您不喜欢我。
2: 谁说我不喜欢你啊？我这么跟你说啊，你们这些战士走进部队，看起来都一样，其实差距非常的大。我们把从军的道路当做一个塔，孤一也一进来就在二层甚至是三层，而第一层的那些人只能是刻苦的训练，刻苦的学习，然后慢慢的往上爬。
1: 那怎么办？我就是这一层的。
2: 不，你还不住这一层啊，地下室。这种人呢，大多数是因为先天条件不足，成长环境不好，比方说某一些人天生自由散漫，到处捅娄子。我告诉你，在强调纪律的部队来说，这种人是最可怕的，这种习惯是最可怕的，将来要走很多弯路的。所以想，你要想逆天改命，你就得改，改了这些臭毛病。
3: 人是要不断成长，要学会约束自己，
4: 是
3: 不能随心所欲啊。
4: 是兰兰，这腰有点报警了。
5: 来来来来，疯了。来，哎，上来上来。
4: 干什么？
5: 我背你啊。
4: 你背我啊？不用，
1: 没事。我都听说了，你是在之前一次战斗里，你腰上卡了弹片取不出来，一到一天下雨跟上刑一样。没事，来吧，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行行行了，
5: 行行
4: 了，进来。我自己走。啊，
3: 这人民军队啊，有人民军队的规矩。我们这军装上呢，没有军衔，这在全世界没几个国家，他是时刻提醒我们的，官兵要平等，懂吗？
1: 懂了。
3: 干部四个刀，当兵的两个刀，另外两个刀干什么的？装的都是责任，懂吗你？
1: 懂了。
3: 你背，战场上背行，这会儿你背我，像什么玩意儿？
2: 从现在开始一分钟，我不是股长，你也不是新兵，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如果说在你和姑爷之间选择一个留下，我选择你，因为他太优秀了，他选择的机会也更多，而你更需要这儿，懂吗？
3: 好了，
2: 欢迎你，高亮同志。好干。
5: 好，谢部长。
6: 哥，我有种奇怪的念头，我从陆平凡、秦汉勇、宋建设这样的军人身上总能感受到你的影子，有时候他们就是你，让我感受到亲情和温暖，让我能从困惑和孤独中迅速走出来。

0: 真有能耐，你们怎能跟我张脸？啊，真有能耐！你们怎能跟我张脸？秦汉勇，你酒店是咬定后勤连不送口了是吧？训练不行，打架行。还有你叶路平帆，你们见着连洗澡就必须派前面吗？你们见着连就是后勤连的点吗？老张，你看是不是让他们俩先回连里处理一下？松先生，
1: 不，
0: 把情况给我摸清楚，谁起的头，谁交代的，都给我找出来。 找几个反面点心，狠狠地刷一刷。
1: 我就不信，
0: 几个草民蛋子能把我赤崖兵团给毁了。

0: 你在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等着受处分吧！
1: 连长已经知道了，看他怎么凶你们。
2: 哎，老牛，为什么打起来了？
3: 你一连想他们洗澡水？
2: 不是，就为抢个洗澡水，打成这样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洗澡的时候啊，宁万仓说咱们夜间射击打得好啊，连师长都夸了。然后一连的人听见呢，就特别不服，说不要脸，怎么地的，就打起来了。黄队长就跟他们杠上了。他说：“老关与叶师爷。”
3: 老顾打的确实是好，那师长都说，让他把业界设计的人都介绍一下。
4: 那说着没错啊，我打多好啊！该打打清了，把头发给他薅光，下次牙齿打碎，那找连长去，跟我们发什么能耐？
5: 你一连还说，
3: 说我们是癞蛤蟆蹲在粪坑里没见过世面，吹牛都追不人。
4: 他们说，古野说那些都是常识，他们都知道。夜间射击成绩人均四十六环，他就问我们，他说：“你们查的脸，白天能人均四十六环吗？”
6: 所以我越想越不对啊！他们在这叨叨叨叨叨，新兵能忍，我们老兵能忍吗？
7: 就是，
6: 所以必须得打他。
7: 干了，老刘，走，
6: 干了，
7: 干了，
6: 干了，干了。
7: 都长能耐了是吧？翻天了是吧？啊！说呀！怎么不说了？哎呀，其实他们也没说什么，有点情绪可以理解，对吧？我就说吧，有什么了不起的？除了带我们赏猎，你还会干什么？
8: 站住！干什么去？去操场罚跑。这个罚我认了，再多的罚我也认了。什么夜劳苦连我先不管了，我就待在这个渣子九连。我要是爬不到一连的头上，我估计也就是孙子。

0: 看看，切！齐齐，看。
1: 你们说，我瞧不起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0: 高亮，你说呢？
2: 报告连长，你是干部，我们是兵。
3: 报告，
0: 你是想回麒麟灵团？
3: 顾野，你不也想去夜亮虎林吗？
2: 我现在不想了，我现在只想踩着依莲的脑袋。
0: 好，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跟依莲打架。 不是因为你们拳头痒痒，而是委屈，对吧？当兵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就怕委屈。别人说咱们是渣子脸，你们脸上臊得慌，但是怎么才能不当渣子呢？就靠拳头啊！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最糟糕的渣子，甚至连渣子都不如。这是军队，你们是军人，要想不当渣子，只有一条路可走。 军人的尊严是打出来的，这个打不是打架，而是竞争。在战争年代，跟敌人竞争，谁更快，谁更强，谁更准，谁更灵活，谁就能活下来。不打仗的时候，军人的尊严来自训练，一样，谁更快，谁更准，谁更强，谁更灵活，谁就能打第一。一个团的尖子算什么？
3: 我要你们当一个军、一个军区、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是全世界军队里一等一的王牌。
4: 报告，
5: 我们不怕练，我们怕练了还是赢不了。
0: 不训练你，你们更赢不了。
3: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连还是九连，二战团还是夜老虎。 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你不能想着每个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战场上，敌人更不会跟你们讲公平。

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就应该庆幸你们还没有死，因为这样，你们还能通过训练赢回来。我不多说了，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们所有人写出深刻的检查等候处理，但是训练一分钟都不能停。你们几个伤得不重，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到卫生队抹点碘酒回去睡觉。二，跟着我，两条路自己选择。

奔跑中的我们，皮肤黑了，骨头硬了，心亮堂。九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整齐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0: 行，陆连长，怎么的？你的兵都痊愈了？哎呀，秦大炮啊，你带着你的兵是怎么疗伤的？我都看在眼里，言传身教啊！哎，两个字，佩服。
1: 你这么说，我怎么感觉前方有重大敌情呢？
0: 不，敌情没有啊，你想多了。咱们俩不在一个量级上，换句话说。
2: 我用不着跟你当对手，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兵太爷，管理上会出大问题。
1: 是，咱们俩确实不是一个量级。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夸我的兵野，还有一个说法，那不是野，是血性。血性，
0: 秦大炮，你误会了。
1: 那叫野蛮，一个连队的风气来自于你这个连长的带兵观念和方式。
0: 我最讨厌说教，但是我知道，战斗力和凝聚力那不是管出来的，是跌倒和受挫之后发奋练出来的。好，行，咱不聊这个，说吧，找我什么事？
1: 师弟马上启动的长途武装奔袭训练啊，出于对你们连的照顾，
0: 我不给你争了，把机会让给你了。
1: 你这是在向我表达歉意吗，
0: 秦大炮啊？你呀，把警惕性多用在提高自身战略修养上，别老盯在我这儿啊！给你带了本书，多看看，全书的书少看，多看点战略书。
1: 大战略，
0: 顺便跟你说一句，我把女兵合训的机会也让给你了，感谢的话不用说了。
3: 赵连长，哎呀，赵连长，欢迎你们通信连来我们团合训。
1: 谢谢。你自己还笑什么呀？啊，我一见着女兵就紧张，团长教过我克服紧张的绝招，那就是一紧张啊就笑。<笑>
3: 那真是不好意思，让你紧张了。看来我们不应该来。
1: 啊，不，你们来特别好，就像咱们新训的时候一样。
3: 大家在一块儿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我说，你这么训这帮小子，好像憋了股劲儿啊！
1: 不是我，是他们自己。我不过是帮他们找到了心中的内驱阀。
3: 别的我不管，我可警告你，管好你手底下那几个刺儿头兵，别让他们带坏了我的兵，你赔不起。
1: 照连长的指示办。走吧。
3: 对了，选定好你们的长途武装奔袭伙伴连队了吗？还没有，本来想去西泠营团夜老虎，可惜被人捷足先登了。就
1: 屈尊到我们七二营团了，赵连长，这就是你的不好了。这又不是上菜场买菜，还挑挑拣拣的，要不你去招兵营吧？他们连长是陆明凡，你的追求者。
3: 你无不无聊啊？
1: 不是我无聊，要是别人也在传我秦汉勇是你的追求者，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助攻呢。
3: 不会传的，你以为都像你这么无聊？
4: 不是我，团长好。嗯，动作很齐嘛，说明你们在训练上默契度很高。<笑>找我有事啊？
3: 是，有事。
4: 进来吧，
3: 团长。 这次考核新增了一项长途武装奔袭，对于我们女兵来说有点困难，毕竟女兵的体能跟男兵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况且我听说，在侦察兵里通过率都不高，能不能？这个科目是军区根据近年来的战场形势新提出来的一项考核。 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单兵或者小组在战场使连的情况下敌后生存能力。训练强度很高，但是男女都一样，没有例外。
1: 团长，我提个建议啊。 这个公理数上男宾女宾可以一样，但是在计时标准上可以分开计算，毕竟性别不同，特点不同嘛。我们训练啊，还是得讲讲科学。
2: 嗯，这个建议可以考虑。
3: 那团长，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分配给我们一个优秀基层连队帮助训练啊？这个请求不过分吧？
2: 你们两个一起来找我，难道事先没商量好？
1: 我没
3: 有商量。
2: 你看，你看，这还没怎么样呢，青年人已经开始激动了。我就怕你们连的那帮熊孩子一听讲给女兵当教员，比你还激动，笑笑笑，抢个洗澡水都打架，你还好意思笑？厨房还没吃过。
3: 团长，除了九连，就没有别的连队吗？
2: 啊，你的意思是想找乙连、表兵连来帮你们训练？
3: 嗯。
2: 斗败的攻击，他就算成了战斗机，我也不能给你们。你想想，他跟秦连长打架都打败了，还能教女兵？那秦连长能服气吗？那全团也不服气呀、啊！
1: 对对对对，团长英明。
3: 那么多连队呢，不非得就一连和九连吧？
2: 哎呀，小赵同志啊，也不要看不起秦连长。这个秦连长当年可是从
3: 团长，我不管他以前是从哪儿来的。我个人对秦连长也没有偏见，相反我还很欣赏他的带兵风格。不过训练就是训练，不能添加个人情绪，我要对我的兵负责任。九连是出了名的后进连。
4: 报告，赵红英侮辱我们。
3: 报告，我没有侮辱，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4: 我请求补偿。我要求同学连女兵和九连合训长途武装奔袭项目共同进步。
2: 我看你本事大了，还敢跟我提条件？
4: 报告，不敢。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早了算计好了吧？
3: 团长，
2: 小赵同志，听我一句劝，老话讲，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要挣扎了，放弃抵抗吧。就九连，跟你们结对子，帮助你们训练啊。
4: 是。

0: 你们俩别跑了，你们俩都跑了5公里了，你们俩是驴吗？
1: 你九阳好拼啊！

0: 一班长
1: 到，
0: 时间差不多了，整队吧。
1: 是。女兵队友，上去。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后步走。
2: 快，抓紧时间，快，最后冲刺了，快，来不及了，快点，后面的快一点，
1: 快坚持一下，
2: 坚持一下，快，快，快，快点，抓紧时间，快，最后冲刺了，后面的快点，快点，
1: 坚持，
2: 快，快，快，快一点，后面。

0: 橘子，接手。
1: 你，
0: 橘子来了，
2: 给我们喝一口呗。
0: 给我们喝一口。
3: 好厉害了，特别淡定，这不违反纪律吧？

0: 你干啥？哎，不，你干嘛？哎，你给我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我去给你。我去上厕所，我成那样，再吵什么英雄？摁住，摁住，摁住！去上那洗漱。
1: 这事儿我来就好了，歇着吧。
0: 别听我，
2: 大早上。
0: 南哲，
2: 怎么样？
0: 找风去了。没事吧？啊？哎，还不好。
3: 哎呀，你要不要命了？咋？哎呀，花生米、小葱拌豆、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小子没白给我当几年的通信员啊！去给我拿酒去。 就拿半瓶啊，这么抠啊！去去去，你再拿个杯子来，陪我一起喝啊！我一个人喝没意思。
4: 市长，我今天值班，不能沾。
3: 我让你拿你就拿。
4: 哎，进市长一个。
3: 倒了水啊！
4: 不能让您犯错误呀！来，加油！今天我来找你是想和你谈谈新增的长途武装奔袭的这个科目。哇！我摸了下地，这个科目是从侦察兵拿回来的。 参加过测试的基本上都是半程，全副武装全程需要2天2夜，40多小时以上。
3: 情况摸得不错，有超前意识。
4: 可我担心的是，即便是半程，那战士们能受得了吗？这是战场形势决定的，敌后生存，敌人可不问你是谁。据了解啊，这个新科目。 在一些标兵连队测试的时候，各个连的主官都反映太苦太难，造成了一些训练伤。听说有个战士伤得还很严重，所以他们都建议取消。
3: 这个项目就是要测试军人的意志力、军人特有的战斗精神，它能帮你筛出普通士兵里最具。

0: 之力，最具战斗精神的那一部分人。
1: 明白。
0: 听说你的兵和陆平凡的兵打起来了。
1: 打残了，但是没打输。
0: 每个团我都给了测试的机会。
2: 700团给了叶老虎连，
0: 720团我让陈大山交给你们9连。
1: 那一连能没意见啊？
0: 陆平凡多聪明啊，他一看大纲他就明白了。他说一连现阶段的情况啊不太合适，所以他同意，他没有意见。
1: 这小子太鸡贼了，我还以为他是被我打怂了呢。
0: 怂了，他是理性的。作为标兵连来说，可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
2: 但对你们后进连就不一样了，
0: 要想逆天改命，不是流血就得流汗。
3: 班长，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见到敌人在战场上咣咣一顿干就完事儿了，
4: 别动不动就干，这外行。
5: 知道什么叫敌进我退，敌入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吗？得能跑呀，你跑不了怎么追？怎么打？怎么干？是不是？所以说把脚底板子给练硬了，那是最基本的要求。
4: 对对对，听说还要考核呢。
6: 我是听说呀，都进入考核成绩，知道才考。
3: 哎，对对对，听说还能讲条件，有跑长的，有跑短的。
4: 真拉倒，还讲条件啊！
7: 我听俺老乡说了，好几个跑完了，啊，就开始尿血。
8: 还有几个，脚气孔太小了，把死去个指甲盖都给跑掉了的也有。哎呀妈，血淋淋的。
9: 老梁，
3: 哎。
9: 写完条了以后啊，擦点药别发炎。这个凡士林跑步之前涂一点在袜子里面，不会起泡。
3: 咋这么好使啊？
4: 哎呀妈呀，老高，你这膝盖是咋的了？
3: 呀，你这膝盖怎么肿这么大呀？
4: 不是，你这得放血了吧？
5: 何亮，你这一看就不行，干活干少了，回头多努力啊！
4: 快点去。
0: 这次测试虽然不及成绩，但是会给你们带来永久的改变。你要保证这次训练不要出现永久的不可逆的身体的损伤，明白吗？
1: 明白。我能再问一句吗？
0: 你问。
1: 叶老虎连参加全程测试了吗？如果参加了，通过率是多少？
0: 你问到点子上了，通过率只有4%。
10: 高亮，你这体重大，跑步要有技巧，多吃点蛋白质，不然你这膝盖磨损很难恢复的。
11: 哎，都像你们那么矫情啊！我告诉你们，劳动人民干就完了。
3: 哎呀，对脾气！
10: 我在跟你说科学，你知不知道？军事是一门科学。
11: 那当年800万蒋匪，那飞机大炮的多先进，最后怎么着，不还得被咱们人民军队打趴下啊？我们讲的是精神和意志。我告诉你，我还就要跑那长的，他给我跑短的我还不干，他还给我跑短的，我自己补齐了要跑长的，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我高粱比任何人都长。哎呀妈呀，带劲！
10: 不知好歹是不是？行，谁短谁孙子。
4: 哎，我也替我们老兵说一句啊，我们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了，所以我们也选长的。
10: 我也是，最长的。
3: 你们是真厉害啊，一个个还说秦大炮是军阀，都跑长的是不是？哥们陪你们。
12: 兄弟们，咱们就准备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吧。
13: 每个人负重20公斤，包括饮用水，不许投机取巧。
14: 靶标，
13: 在越野过程中不能生火，不能从自然水体中取水，水壶里的水可以喝，但是不能减少负重，办法自己想。

0: 你不想继续了，只要告诉会合点的值班干部，我想退出就可以了，不会有人质疑，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也不会有任何人谈及这里发生的一切。
1: 九连九班赵洪六，淘汰。
2: 不合格。啊？不可能不合格，你不是称错了？我从起点就背九出来吧。
3: 我加一个行吗？
1: 我再加一个吧，
2: 老高，这样行吧？
1: 老高，我这加一个，我再加一个包行吗？
2: 老高，
1: 老高，你背不动啊？
2: 没事，太沉了，没事。
1: 再可以，这样，
2: 下一个。

0: 没事吧？
1: 再起来。走，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刀，小 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只有大包子还有水。哎哎，香喷喷的大包子。哎哎，下个混合点还有10公里呢，没有吃的，没有水。看，只有水，有包子。用完了，
1: 大肉包子。
0: 还剩10公里是吧？
1: 对。好。
2: 那今天我就不去了。好，9连9班，姜维星，淘汰。阿彪，真无分别，美。 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2: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 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
3: 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拒。预检测：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4: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 健康之路坚实有力，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 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
3: 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0: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只有大包子还有水。哎哎，香喷喷的大包子。哎
1: 哎，下个混合点还有10公里呢，没有吃的，没有水，看，只有水，有包子，用完了，
0: 大肉包子，
2: 还剩10公里是吧？
0: 对，
2: 好，那今天我就不去了。
0: 好，九连九班姜维星淘汰。
3: 阿彪，
0: 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吃不了就有劲了。
4: 不用不放弃，
3: 吃了就有劲了。前面
4: 不听，
3: 前面还很远。
4: 我不听。
2: 没吃饱。
3: 阿彪，
0: 这有大包子，香喷喷的大包子，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只有包子，只有包子，香喷喷的大肉包子。哎，只有包子，前面还有10公里啊。
3: 阿彪，
0: 阿干，
2: 来，没人看，放上口，
0: 你俩干嘛呢？
3: 什么意思？

当一个士兵在战场上遇到绝境的时候，他的身体条件首先会崩溃，军事素质会因为各种原因损失的只剩下一两成，平时的训练也会因为疲惫和环境背叛你。这个时候你剩下的只有动物的本能以及个人的意志力。

0: 没用了，高粱，你落后太多了，不及格了，可以放弃了。
1: 达标。
0: 不管怎么说，你表现很不错。你要是现在退出的话，我还是可以请你喝酒庆祝。

0: 在一起。
1: 这次测试能让你看到军人的意志力，军人特有的战斗精神，它能帮你筛出普通士兵里最具意志力、最具战斗精神的那一部分人。

0: 不知道疼痛和疲倦。
1: 钢铁机体，
2: 九连的通过率5%啊！
3: 是，
2: 这个成绩超过夜老虎连了吧？
3: 是，
2: 好好好好，不简单，
3: 不简单呀！
2: 我马上给你报师部，你要当典型了。
3: 九连现在从里到外，这是脱胎换骨啊！
4: 那是，主要是原材料，炉子也好，再摊上个较真的炼炉工，那还愁炼不出好钢吗？
3: 我发现你讲话的这个腔调啊，跟师长是一模一样。
2: 你这一降级，带兵越来越厉害了。要不然我再给你降一降。
4: 突然你别吓唬我，我还真不怕。说点实际的吧，别的问题我们连里都能想办法解决，就是
2: 有话就讲，只要我能干到的，我全力支持。
4: 就是训练强度上去了，这伙食标准不够吃啊，我咬着牙把连里的两头那个架子猪都给杀了。过去一星期了，大伙还惦记那个肉的香味呢。
2: 这样，你去找军需部，就像我讲的，让他们想想办法。干什么？
4: 你给军需打个电话，我马上落实。
2: 好你个秦汉勇，胆子大了，抓落实抓到我头上了。
4: 不敢，不敢。
5: 杰克，你怎么还没走啊？要我跟你说多少遍，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军需部长能帮你忙的。但伙食标准都是统一的，就那么大块蛋糕，啊，给你们开小灶，我就得扣别人的。
4: 团长的指示，你敢不听？
5: 你别说是团长，就是师长打来电话，他也是这个理儿。你回去吧，别来烦我了。
2: 哎，连长，
6: 连长，
2: 连长，怎么样？

0: 我这个月工资给家里寄了一些，就剩这点了，你买点肉，给大家解解馋吧。
1: 不是，连长，这连里的事情哪能让你自己花钱？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公啊私的啊！不老说吗？连队是咱家吗？我是当连长的，给自家人加个菜解解馋，不应该啊。
1: 不是，连长，别跟我说话不中听。你看，就这点钱，能买几进猪肉啊？
2: 全连100来号人呢，一人呢，粉不到一片。那你这样，多买点大骨头，把那骨头上的肉都给剃下来，跟这土豆一块炖。那个大骨头，
3: 熬一锅汤，吃不上肉我就
2: 给大伙儿补点油水。
3: 就这么办。
2: 连长，
4: 顾一夜，你好，转眼3个月过去了，很牵挂你们，都听说了你们的训练比以前还拼命，秦大连长会让你们再拖几层皮的。你要保护好自己，很怀念与你们一起演习训练的日子，那样的时刻，世界很大，充满活力。
2: 顾一夜，你送给我的诗集，我特别喜欢。 我喜欢诗里透出的自由气息和生命怒放的活力。不过，我在师通信连这儿也成了韩班长的驯兽营，我在努力适应，因为我记着我们的约定，我们共同努力。下个月8号是星期天，刚好是我19岁的生日。你若是能出来，我们一起去八月镇，给你讲个老兵故事。敬礼，战友江南征。
5: 班长，星期天的那个外出名额定了吧？定的谁啊？高粱。还有呢？文仓，
6: 咋了？
5: 这个星期天的外出名额，咱们俩换换，怎么样？
6: 我刚老高商量好了，我得跟他一块出去。
7: 一勺泥炉啊，换一个名额，怎么样？再加一袋鱼皮花生。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给你换。蔡班长，
8: 你看看，老乡给的。
7: 你炒菜时候加点啊，这辣子可香了。哎，
8: 这
7: 要是肉该多好啊！想到美。哎，
8: 你干嘛去？英姐，我骑走了，你要带点啥不？
7: 哎，不行啊，连里规定，自行车是连队唯一交通工具，不得出借啊。
8: 我这不叫借，我这叫利用个人时间
6: 帮炊事班买东西，甭谢我
7: 啊。走了。
6: 臭小子，我看是训练没把你累趴下呢。哼。

0: 参谋长，
1: 哎，来，你行，地里刚刨的，做菜的时候放点可香了。
2: 行，
0: 说吧，想借什么？
1: 哎，这话说的，哼，
0: 哎，那永久牌呢？早上吃饭的时候还看见了。
1: 啊，买菜去了。
0: 你人在这儿，车自己买菜去了？
1: 对呀，买菜去了，带着狗粮一起去的。

哎，同志，你这不行啊，加把劲儿。怎么样？要不然我扔根绳子给你，带着你一起跑。先走了啊，先走了。

0: 什么呀，师傅？
1: 布骡子。
0: 哎，我拉根绳拽你好不好？
2: 老高，
0: 拽我就不用了。这样，我坐你后面，你带我走吧。
2: 那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这么干。你说你蹭人车的时候，你自个牙就上去了；见人车坏了，你说走就走啊？你得给人修车，好事做到底。闷着，他在我们那儿就修车的，你让他修准没错啊。
1: 我走了。
3: 哎，老高，
0: 我松手，
3: 我有急事。
1: 我是谁没急事？
3: 我真有急事。
0: 我跟你站长约好了，他今天过生日。
2: 真的
0: 啊？啊，
2: 我也过生日，
1: 我天天过生日。
3: 高亮。
4: 哎，小同志，过来帮我个忙。
5: 站住，请出示证件。

0: 好，可以了。谢谢。
1: 陈章，还有你。哎，我听说你们完成了武装奔袭，那可是挑战了生命的极限，这种意志力真让人佩服。
2: 哎呦，那都是小事儿，我跟你说。哎，你要出去啊？
1: 啊，外出。我倒是好不容易轮到了第一个外出日，你这是来干嘛？
2: 我过来看你啊。看我？我才不信呢，老实交代。啊，我过来找我一个老乡，但是我给你带了一包好吃的。
1: 哎，你不会是来看我们韩班长的吧？
2: 哎，那个，你的老乡嘛。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韩班长总夸你，说你是什么好兵胚子啥的。
2: 听了我都嫉妒了，他总来都不这么夸我，他对待我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0: 哎，你这别背后说你班长坏话，
2: 实在憋不住了吗？
0: 顾一言呢？你看见他没？顾一言，看见了，在路上学雷锋做好事呢，给人修车呢。
2: 啊？不会吧？
0: 真的，我走的时候还没修完呢，一时半会儿修不完呢，应该。
3: 哎，陈正正，你在哪儿？我带你一段。
1: 不用了，你赶紧去找你老乡吧。好不容易外出一次，你赶紧走吧。
3: 没事，我捎你吧。啊？
1: 真不用了，我先走了啊。

0: 别走了，
1: 车坏路上了。
2: 啊，今天还会有车吗？
1: 晚上七点还有一趟。
3: 七点啊，
2: 太晚了。
4: 还有事，走吧，
5: 别急了。
1: 先拿着。
6: 你怎么在这儿？
1: 啊，不是去老乡那儿的。你要干嘛去啊？
6: 我要去海边。
1: 去海边啊？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6: 不用了。
1: 哎，陈先生，我给你算个账啊。你看，你走路过去得2个小时吧？我骑车带你40多分钟。你再给我加加油，还能再快一点啊？怎么样？来吧。

0: 看到那些墓碑，想哥哥的。这么多年，我哥在我心里就像是明灯一样。我有什么事儿，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都会想到他。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身边坐着你。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来这干嘛呀？
1: 我的父亲曾经在红三轮当过连长，我刚出生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牺牲了，去离婚。妈妈说。 他虽然没有牺牲，但是他把一切都留在了战场上，没有剩下什么给我们母女了，所以他们早早就分开了。他走的时候，不知道妈妈怀了我。后来我跟着妈妈长大，学了妈妈姓。他们为什么走在了一起，又因为什么分开，妈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2: 我不止一次追问过他，可是他每次就是摇摇头，
1: 说那是一个错误。这么说，你也是一个军干家庭啊？哎，也算不上。我小时候特别瘦，总是被男孩子欺负。我就想，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兵，这样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3: 还能保护其他人，那以后肯定没人敢了，有我在这，我时刻保护你。其实，直到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妈妈才很认真地跟我谈了一次。嫁给你爸爸这样的男人，对我来说，既幸运又不幸。 你父亲就像是能够照亮万物的太阳，有着无限阳刚的力量。这个是我保留的唯一一本他年轻时候的笔记，你看看吧。你小的时候，妈妈不想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爸爸，可你现在长大了，鬼使神差的也要去当兵。 而且拦都拦不住，我就在想，是应该告诉你关于爸爸的一切了，是应该让你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看看太阳。那你看见他了吗？他不知道你来当兵了。
2: 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告诉他，他应该也没有准备好要知道自己还有个女儿吧。为啥不相认呢？
1: 今天我看他躺在那儿的一排排阴骨，我觉得离他又更近了一些。
2: 不对呀，你妈弄的这个渗透行动，它有破绽的。
1: 你说你在军营里，你们父女一相见，那他一下不就认出你来了？为什么会认出我？
2: 你是他闺女，那你肯定长得跟你妈跟他都很像，自己闺女认不出来吗？
1: 妈妈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跟音乐学院门口那摆十个痴情男人没什么区别了，没有机会成我爸了。
2: 原来是个冷血无情、铁石心肠的硬汉，更能吸引女人是吧？学到了，学到了。

0: 小铮铮，你看我想到什么了？是虎斑贝，
1: 美丽的虎斑贝，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要不是海浪把你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说啥呢？
0: 这是艾青的《虎斑贝》，我很喜欢的一首诗。
1: 啊，诗啊，那挺好，那这比那个什么惠特曼那个《解人扣》的诗强多了。
2: 送给你了。
0: 真的？
1: 真的。
3: 我跟你说，
2: 除了这个大海我送不了之外，剩下这所有东西我都能送给你。

0: 张敏，我有时候还真挺喜欢听你吹牛的，真诚的让人感动。
1: 我不是吹牛，我说的那都是心里话。
0: 你别说了，听我说。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我也很想对你更好更热情，我真的很想很想，因为你是很好很好的人。
1: 你怎么还客气上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但是我不能，高亮，因为我怕我这些无心的言行会伤害到你，我不能再对你更好了，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呀？小江同志，哎，小江同志，你别走了，你只要还是我的好战友，那就行。这就当你的生日礼物了，好吧？生日礼物，拿着，拿着，拿着。

0: 拿着，给。
1: 你记不记得之前的时候？
2: 江慧欣又来信了，真是锲而不舍，一天一封。
3: 这个不就是胖子触电吗？肉麻兮兮的。
4: 我快回营房的地方，遇到了高粱，他的车也坏了。我们回来还是吵了架，我被班长狠狠批了一顿。高粱更惨，他被罚挖粪一周。不过我觉得没什么，我在路上一路为你唱生日歌来着，我以我的方式为你庆祝了生日。本来还想着你们连的院子里有桂花树，我去了，如果它盛开了摘下一只送给你，

0: 看着你鬼鬼祟祟的，说，进来干什么？啊，
1: 没事儿，连长，咱们连有什么一个地方，你怎么从来不带我们来啊？
0: 带你们来？你知不知道，这军使馆就相当于老百姓的宗祠庙，里面供奉的都是祖先英烈。就你们现在这个德行，那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孝子孙。我好意思带你们进来吗？
1: 也没有那么差吧。 反正现在还不是时候。连长，那这个连史室是每个连都有吗？红三连、标兵一连都有吗？
0: 你以为是食堂啊？你说的这些都是老单位、模范单位，那其他连队没有历史、没有战绩、没有英雄，他就是想弄个连史室，也不知道。

0: 往里摆什么呀？
1: 行了，别光在这打岔，
0: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进来干什么？
2: 我就是想进来学习学习，看看咱们部队的历史，提高一些思想。没想到咱们部队历史这么厚实呢。
0: 那是厚重。
2: 厚重。
3: 行啊，你小子，现在都知道学习军史了，也算是个进步啊。来，过来，我跟你说说啊，咱们二三四师参加过的战役有三保本溪、四保临江啊、鞍山战役、新开岭围歼战、塔山阻击战等等等等。咱们是从东北一路南下到了这个八月镇。
2: 哦。哎，连长，那参加过战斗的这些红三连的连长现在还有几个在咱们军区的？
3: 行啊，小子，都知道咱们九连原来的前身是红三连啊。我想想啊，周向前，现任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战雷，现 A 军的副政委。对了，这个赵副政委就是咱们通信连连长赵红英的父亲。
2: 哦，是吗？
3: 再接下来就是郑元师长了，他们都曾经当过红三连的连长。
2: 连长，那他们都离婚没有？有没有孩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不是，我是在想，参加过这么多战役的连长们，现在过得幸不幸福？
3: 你小子到底心里在琢磨什么？
0: 别跟我东拉西扯的，
3: 说，到底要干什么？
2: 连长，硬要说，其实我还是为了你。我觉得，咱们通信连的赵连长，对您呀、有点那个。
0: 你别瞎说。
2: 我希望我们连长能赶紧拿下这个山头，在战术、动作、技术要领方面给我们做个榜样和示范。
0: 混蛋！
2: 兔子。
4: 近年来，我市海舰油画上的通信士兵，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通信战士。在日新月异的80年代，通信更是千里眼、顺风耳，是首长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关键。我连女兵排一班长韩春丽同志，刻苦钻研业务，苦练通信本领。他时常说：“机房就是战场。”我国成功发射三颗人造。
5: 听说了吗？这次参加军区的发五比五的话，能争取到一个提干的名额。
6: 发五比五？哎，嘀咕什么呢？我可是都听到了，这可比武装奔袭划算多了。我萌好的快要死了，结果只得到连长的口头表扬。
7: 是啊，提干了我们就能谈恋爱了。
6: 这提干名额啊，比大熊猫还珍惜呢。
5: 我听蒋卫星说，他们九连的张班长都当了10年的大头兵了，还没有争取到一个名额呢。
8: 那咱们新兵有机会吗？
5: 按惯例来说，都是老兵哪选？
6: 那还用选吗？肯定是在韩班长跟三班班长宋小洛之间啊。
7: 那完蛋了，这韩班长人缘这么好，宋小洛这手指头接线全军第一的，谁能比得过他俩呀？
5: 这画五比五又不是光坐在房间里面接线，还有野外架高一半呢。
6: 不是说女兵不计成绩吗？
5: 这工作不计入成绩。这比武当然进入成绩了。哎，南征，我记得你上次越野跑比宋小洛快多了，要是接线没有差太多的话，还是有的比的，对吧？
6: 哎，南征，连里通知你了吗？
9: 连里呢，已经定了你。
10: 你好，
9: 你有你的优势，心理素质好，
10: 我尽力。
11: 报告，
9: 说什么事？
10: 我想了解一下画五比五的情况。不是韩班长告诉我的，这么大的事儿连你都传开了。军区画五专业的比武预备队员，能不能给我们新兵一个机会？
9: 我需要说明一下，你们新兵刚下连队，业务上一点根基都没有。你们拿什么跟全军区通信兵的精英比？这不是儿戏，代表的是咱们二三四师通信兵去争取集体荣誉的。
10: 我有

这些不说给别人，来吧，上机试试看。计时开始。你好，首长，接700团，挂720团机枪连，挂702团一连，接702团三连。

0: 卦，七零零团，
1: 金乌骨，停。连长，我插错了吗？
0: 你没有错，用时8分05秒，虽然你没有错，但你离最好的成绩5分03秒还差了3分钟。
2: 我还可以提高。
0: 是，但需要时间。还有意见吗？回吧。
3: 你好。哎，好的。啊，这就转接过去。
4: 是是。
3: 这样的话，我替您转接一下吧。请稍等。
1: 连长，他太有天分了吧？
5: 这上机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所有的号码和插口。
1: 没错，他确实挺有潜力的。
6: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节省人力管理，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8: 六！
9: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10: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1: 拒绝高利诱惑。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2: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4: 教练，快一点！
12: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15: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12: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7: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

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金乌骨，停。连长，我插错了吗？
1: 你没有错，用时8分05秒，虽然你没有错，但你离最好的成绩5分03秒还差了3分钟。
0: 我还可以提高。
1: 是，但需要时间。还有意见吗？回吧。
2: 是是，这样的话我替您转接一下吧，请稍等。
0: 连长，他太有天分了吧，
3: 这上机台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所有的号码和插口。
0: 没错，他确实挺有潜力的。这样，从明天开始加大对江南正的业务训练，如果他的业务能力提高很快的话，可以考虑让他做预备人员。
3: 是。

0: 走吧，今天本来我还特意换了一身新军装的，你看这都湿透了。哎呀，对了，你们连里有没有分到提干指标啊？
1: 哪那么容易呀？将来战事提干啊，越来越难了。我刚从师长那出来，本来想给我们连九班长早早后门的，结果还没开口，被他劈头盖脸的骂一顿。 说我没有大局观，不了解军队干部培养的结构性变化，还说将来什么陆平凡、翟青年这样的学生官才是军队的主流。啊，对对对，哎，我给你带了点猕猴桃，我老家宜昌的特产，老乡回去休假带回来的，没事吃，都有点抽法。
2: 谢谢。
1: 不是你这个不好吃，不正宗。我老家才产这个，酸酸甜甜，正宗。
2: 啊，那我先吃你给的。
0: 有什么吃的吗？我走了一路有点饿了。

0: 给。拿，
1: 这是我攒的粮票，加上几个排长的，一共150斤。知道你们男兵不够吃，拿着吧。
2: 哎，这多不好，我也没说问你要粮票。

0: 快点！
1: 你别信班长了，知道什么叫望梅止渴吗？他使的就是这招。
2: 跟上。

0: 我从这山到坑边，扒开草丛一看，啊，哎呀，是咱们战士钓尾啊！你说我能不想办法弄出来吗？
1: 太感谢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呀，这没谁啊，军民与水情，应该的应该的。那这人也给你们送回来了，我就不影响你们工作，我就回去了。
1: 回头给你写封感谢信。
0: 哎呀，猛仔猛仔，刚回更啊！
2: 谢谢老弟，
0: 再见再见，
1: 谢谢，再见啊！
3: 你怎么当班长的？你的兵跑步抄近道，钻到林子里，掉到困兽坑里，爬不上来，你都不知道。幸亏老乡把人给救回来了。
4: 行了，江云长回来已经没事了，范围别再扩大了，把人带回去吧。
3: 带回去。

0: 红柳啊，你别激动，慢慢说。
1: 我对不起领导，我对不起翟佑。我帮连长洗衣服，结果紧急集合，连长没有衣服穿，出了丑。我站岗判断失误，枪走火了，惹得连里被斩。还有我抄近路，我抄近路，我就是想提高成绩。可是我每次都坑大家，我检讨过自己。
2: 红玲，别伤心了，你出发点都是好的。再说了，你也没坑大家。
3: 是啊，红玲，咱们是战友，是兄弟，兄弟呢就是有福一起享，有雷一起扛嘛。再说了，哎，兄弟就是拿来坑的，不然怎么叫兄弟啊？
1: 我真的想努力提高自己，我不想再拖集体后腿了。可是我太差，我怎么样样都差。
4: 哎呀，红柳，你也不是样样都差，对吧？要不是红柳以身作则，我们六评比怎么拿第一？
0: 就是，
4: 这
0: 绝对就是。
4: 哎，你告诉我，你怎么就掉坑里爬不出来了？
5: 就这事儿，我得跟你们好好说道哈。就我掉进那坑啊，其实我早就发现了，我就绕着他走。可是我没走两步，就听到后边有声音。我转头看，哇，就那么大，就特别大，一只大野猪就嗷朝我奔过来了。我谁呀？解放军，能怂吗？不能怂，直接就上去干他。

0: 挤了，就没干过去，然后就弄沟里去了。哎呀，
1: 猪，多久没闻见肉味了？这中午要是有碗红烧猪肉，
0: 那也太美了吧！
1: 啊，再放点青辣椒、青蒜苗。
2: 猪，猪猪猪猪！
3: 哎，先生，
4: 哎，干不动了，那饿着肚子，哪有力气干这么重的活啊？累死我了！哎，
3: 快点，别闲着，快点，快点，
4: 干不动了，太累了。
3: 你想想猪，要抓上猪了，吃猪肉不香啊？啊，赶紧干，到时候抓住给你分两块，快。
4: 你说的，炖饭两块，不是俺现在浪费的。这个体力，
5: 怎么叫浪费啊？我们这叫投资，懂不懂？投资，
4: 好，投资，到时候多分俺两块肉。
6: 乱炖，然后红肠，粉条啊，红鸡子，红脖子。
0: 起来，起来，起来！
6: 嗯，走。
0: 不是肉食。
7: 同志们，高亮同志带着班里的其他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外头挖了一个陷阱，抓到了一头大野猪，足足有250斤呢！
8: 啊！解决了咱们连因为训练强度大而造成的伙食油水不足的问题。在这里我要对高亮同志评委啊，
9: 都别使这么大劲喊了啊，有这力气花在吃肉上，开饭。

0: 肉是那山药，嗯，我是不错，嗯，宋组长，鼻子就是尖啊，来，尝尝，我已经吃过了，
1: 来都来了，吃点肉，
0: 不，不用，你们吃好了吗？
2: 我有点急事儿，给我跟指导员多留两块肉啊，别都吃了，好好吃肉啊，好好吃肉。哪来的呀？哪来的？刚才吃的就是一条野猪，这不是野猪，这是家猪。
3: 怎么可能？家猪能大半夜跑到林子里去？野猪有这么短的牙吗？野猪有獠牙的，你不知道吗？今天有个老乡丢了一头猪，顺着脚印儿一直找到附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就是你们吃的这头。
4: 那这下麻烦是他了。
5: 真的假的？那吃的吃了，那怎么办？
4: 你怎么不早说？这吃都吃上了，
5: 我怎么说？老乡没有确认，我能让全连等着不吃饭？
4: 内蒙梭梭，哪有这样的？
3: 是是是是是，
4: 我早到你们人给你们送回来了，哪门可好啊？那早到我大肥猪直接给炖了。
3: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批评教育啊。
4: 这这名你嘴勤也太不应该了。
3: 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这个你拿着。 小王，坐坐。
6: 是
3: 啊，对不住啊，老乡，慢走啊。那么大一头猪，就你们仨？
6: 报告，报告。

0: 跟你晚餐没关系，我逼他去的。好，你走吧。让你走就走，你没听懂啊？
1: 是。
2: 报告，
3: 没让你说话。阿欣，过来一下。
2: 哎呀妈呀，渴死我了！

0: 我已经极力缩小影响了。
1: 老宋，这回够意思了，谢谢。那现在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
0: 不就是头猪的事儿吗？有那么严重吗？
1: 什么叫有这么严重吗？我告诉你，你们这次是撞上枪口了。
2: 又是你那个枪口呗！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太高看我了。
1: 你知道这个月是什么月吗？ 军区作风纪律长对月，新调来的司令员亲自抓的。司令员说了，各个师、各个团要抓出反面典型。你们现在好了，不用抓，现成的活教材。你听说过这位新司令的作风吧？六亲不认，狠抓落实。咱们这个养猪的老乡也是个狠角色呀，直接告到军区了。现在上面说了。 这个事情性质非常严重，非常恶劣，必须要严肃处理。弄不好，有人得脱军装。 我来担责。
0: 一样，义薄云天。但是我就想问你了，你一个被降职、背着处分的人，你这次还能替他们扛吗？
1: 大不了我当排长呗。
0: 秦大炮，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纪律就是纪律。当然，有的时候可以酌情的处理，但是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1: 那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呢？
0: 我说你们这么多人，敢吃不敢认吗？
1: 别让我瞧不起你和你的兵！
0: 我他妈就替他们扛了，怎么样？行行行行，少废话！我去把你满仓找回来。
1: 威胁我是吧？
0: 我威胁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好歹？我这么跟你说吧，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呢，一个人挨板子；另外一个，两个三个，或者加上你，四个，
1: 二选一。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来担责，我来担责，你把这打我身上不就完了吗？
1: 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方案否定掉，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0: 二选一，重新选，这还不好选吗？

0: 宋建成，你别在这儿自作聪明了。我刚才已经说了，要处理我秦海勇一个人，我不想跟我的兵有关系。这么赶尽杀绝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你懂个屁！什么智商啊这是？
2: 连长，我没事，放心吧，这就是小事，马的问题。

0: 坐吧，
1: 宋部长，真是为您添麻烦。我们副连长跟我说，这次事儿挺严重的，但是我觉得不至于。抓了老乡的猪，咱赔人钱吧。
2: 我的津贴都赔给他，
1: 而且宋部长你人又好，讲原则又讲。

0: 情，这个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关爱手下的兵吧。
1: 不会。
0: 什么不会？
1: 这次不会。
0: 为什么呀？

0: 还能坐牢呀？坐牢不至于，但是会脱军装。这样吧，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现在必须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那就是我挑的头，我出的主意，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说的是事实的真相。
0: 义气啊，情分呐、啊，有些人喜欢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我不感冒。你不要为了因为保护谁，把部队纪律当成空气，听到没？哎，我能保护谁呀？
2: 故意人。
0: 那就更不可能了。宋部长，我怎么可能保护他呢？咱是自己人，我跟你说，你说就他一天那牛哄哄那样，谁不烦呢？我都快烦死他了。你看那人平时那样。
1: 我都不爱搭理他。一会儿站起来，
0: 站起来！你坐这儿。
1: 故意救助格力，
0: 我刚刚跟他谈过，
1: 他肯定说是他挑的头吧？我猜到能猜到，哎，这人呐，就嘴硬。
3: 没有。
1: 他说：“不是他挑头打得住，是和你一起打得住。”啊，这不一样吗？
3: 怎么能一样呢？你坐，你坐下。你是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对吧？辜毅说的是一起打得住。 这个责任是一人一半，能一样吗？我提醒你啊，如果认定了你的口供，你以后就没机会和他竞争了。听清楚，不是没机会赢，是没机会争。
4: 没穿军装之前，你可以悔不当初；现在穿上了这身儿，你就应该考虑。 怎么才能解决问题？
5: 爸，高粱一定会都扛，我也要一起扛吗？
4: 这一刻我教过你，你说呢？明白。情感上信任高粱，战术上永远保留余地。回答正确。但是这样做特别没意思，特别难看。你是要做正确的事情。 还是做好看的事情。我明白了。世人眼里所谓天大的事，无非是爱情、友谊、义气、情面。但所有这些，在战略家眼里，都可以放下。你是要当乌江边自刎的项羽，还是忍辱偷生？
3: 复仇的勾践，你可以不当一个英雄，但你必须做一个赢家，因为你是个军人。白连长，我来帮你捋一下啊。事情一出之后，辜毅不错，主动承担一半的责任；秦汉勇是在跟我和稀泥呢。 但是我得拿出处理方案呢。秦汉勇作为你的直接领导，承担一部分责任；你和顾毅一人一半，我呢也算是沾了你们的晦气，我主动跟上级写个检查，做个检讨。
0: 宋部长，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实事求是吧。
3: 10年前，我会和你一样选择全挑，但是后来我后悔了。你这样的话，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0: 我后悔，我也不能坑其他人呐。
3: 我们都是自愿的，没人因为你说的话受了伤害，除了你自己。

0: 你还记得孤夜新兵下连之前的晚上唱那首歌还记得吗？
1: 我也唱了呀。
0: 哎呀，谁唱不重要，什么玩意儿你都唱。我是说他唱歌之前说的那句话，说军人就要保护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我觉得应该再加一句，还要保护好自己。
1: 宋部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你是为了我好，你想让我认同顾一野的说法，撒个谎。但是撒这个谎呢，其实对其他人都造不成什么伤害，反而能把我自己救出来。
0: 嗯，差不多。
1: 听起来是挺划算的。但是如果我今天这么做了，这事在我心里一辈子都是个结儿。
0: 最后十秒啊，我提醒你，你和顾一也不一样，你没有退路。虽然你们都是坚持底线、坚持正义，但是你付出的要比他多得多。他脱一层皮，你就得粉身碎骨。
2: 当赢家比当英雄难，
3: 走对一步棋并不难，只要想对就能对。但要在几十年里走对每一步棋就很难，因为他要求你对抗天性，丢掉所有正常人所拥有的情感和软肋。
2: 爸，我能偶尔错一步吗？
3: 不能。一个连赢二十场的人，只要输他一场，也许就会输掉所有。
0: 你现在坚持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他就算咬死承担一半责任，他很快就能出来。你呢？没人救得了你。

宋部长，谢谢你。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干，我自己担着。要不然怎么能显着我比他们都牛呢？是吧？

0: 这才过了半个月，您看看还剩多少？就这点粮食还在城头越地呢。别的连队够吃，你们连队怎么就不够吃呢？
1: 因为他们不是后进连，不需要在训练场上付出加倍的努力来翻身。
0: 练兵多了就多吃，那长征怎么办？你是旧社会的兵痞吗？大爷在前方流血流汗。 就得抢老百姓的粮食吃，
2: 那不是不知道吗？也不用借机整人吧？
0: 整人？高亮是不是杀了老百姓的猪啊？哎，这冤枉他了吗？你参军的第一天学的第一首歌是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针一线都不拿老百姓的，何况一头猪了？
2: 报告师长，高亮他确实不知道那是老百姓家的猪，他以为是一头野猪。
3: 野猪，师长，那陷阱就挖在那边。啊，你说这深山老林子里，窜进了一头猪，当时天又黑，大家伙都急着把这猪啊给它弄出去，谁能想不到，窜进来一头家猪呢？
0: 这个小兔崽子！

0: 行为挖坑啊，找了这么个地方，是个行家呀。行家要折了，我秦阿姨干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大不了脱军装，回去修理第9桥。
1: 怎么着？跟我抖威风啊？
0: 不是，我哪敢啊！我就是想跟您说，如果能把我降为排长、班长，甚至是当刀兵都行，就别触发高粱了。这事儿啊，真不冤呐。
1: 哟，从兵痞变成军阀了，啊？讲哥们义气啊！我告诉你，秦安勇，这是革命军队，轮不到你搞这一套。怎么有动静？
0: 还真有动静。
1: 师长，哎，您太厉害了，您还会扛猪呢。
2: 这有啥难的？当兵的时候还连长杀了一回猪就学会了，要不说部队是一所大学校的，当兵小30年了，除了生孩子不会，咱啥都会。师长，啊，你拿着怎么不打算找我？
3: 来来，你们来的正好啊，干点活，正好战士们训练也都累了啊。来来来，搭把手把猪给我抬到案板上来，快
2: 是我们来。
3: 哎，不不，你们回去休息，晚上等着吃猪肉，快去吧。
2: 是，回去。
4: 小李集合，
3: 来来来，
4: 我们来，
3: 咱们过来，
4: 快点，
3: 把那钩子摘了。
2: 1、2、3，
3: 陈大山，
2: 哎，
3: 明天啊，派车到石农场运2万斤稻谷，弄10几头猪啊，你们统一的掌握一下，看看哪个连队缺粮食，就
0: 这个钱是白给的，你们720团训练得上一个台阶，别每个项目都在最后，让人家替大秃子，好看吗？啊，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孙先生，
1: 到。
0: 你们军务股机械的照搬条令条例，对事情的前因后果缺乏了解，处理适当，我建议对高亮的处理要重新考虑。
2: 报告师长，军务股的处分完全符合条令条例，而且调查全面准确。如果说重新调查，必须要有确凿的事实，否则改不了。
3: 宋先生，
1: 到。
3: 你比秦汉勇还硬啊！
4: 报告师长，我一直都很硬。宋先生，
2: 师长，这件事我知道，不能怪宋先生，这是剧里面直接压下来的。 上面的力度很大，建设他也不敢怠慢呀。还有高粱那个熊孩子，他屁股本来就不干净，上次演习差点退兵，军事素养也不是很高。
3: 哦，对了，上次叶简设计那个苗子，他不是高粱，那叫顾一爷，这个事件他也有份。不过他不是首犯，你想，这个人和人他就不一样。放屁！
0: 军事素养不高的怎么了？就该死吗？啊！雷锋、董存瑞放在你的团里，你能发现他是好兵吗？今天我就保他了。让他到我那儿去，让他给我当公务员。
1: 不，师长，这个家伙，
0: 我给你们做个榜样啊，让你们看看兵是怎么带出来的。

0: 同志们，这位是通信连的江南征同志，他今天运气不错，赶上咱们杀猪宴了。今天啊，有两大喜事。这第一呢，越野合训的时候，我和赵红英连长搞了一个结对子活动。今天他就是来送成果的，是成果，也是战书。 所以咱们要加紧训练，回复女兵那边。
1: 报告，
2: 报告，
3: 报告！
4: 我是一根筋石，
3: 报告，
4: 让我们老兵来吧。
3: 报告，
1: 新兵来的不行，我们来。
3: 行了，江南真同志啊，人家是拿了通讯连的训练标兵才换来这次机会的啊！你们要。

0: 这是谁想给女兵那边送信？拿诚意说话，啊！第二个喜事啊，师长带着工作组到咱们连来考察工作，一会儿大家要情绪热烈的好好表现。
1: 是。

0: 刚才杀猪的同志在哪儿呢？
1: 报告首长，我叫。
0: 吃饱了啊！香不香啊？
2: 香！
3: 哎呦我的娘嘞，闻起来真香！
2: 来，首长，
0: 别动！这不是给你们吃的，是给炊事员和值班人员留的。全勇，
4: 走！
0: 把这桌菜换成战士们平时吃的普通的饭菜。
4: 是。
5: 是。连长，怎么了？多吃点。
6: 这太带劲了。
3: 哎！

0: 怎么不吃啊？不饿。
1: 看来你们机关平时清闲得很啊，和全训连是没法比的。你看看这群战士，就是再宰一头猪都不够吃啊。我告诉你们，吃完了饭今天晚上开会，开到晚上12点，到时候谁也别喊过。
2: 都愣着干什么？吃饭。

0: 啊？
1: 怎么了？
2: 撒谎。一头二三百斤的猪，忙活了好几个小时，我看你累得气喘吁吁的，能吃饱？啊？同志们，我平时关心训练多，关心你们的日常生活少，这些日子让你们饿了肚子。

我犯了官僚主义，我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努力改正，要让同志们吃饱了，有体力去苦练保卫祖国的本领。 我也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像这位小女兵那样，成为训练场上的标兵。好。

0: 吃饱了走吧。
1: 请。
2: 杨勇，到。你给高粱那混小子送一碗红烧肉去。
3: 减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6: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5: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7: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同志们，我平时关心训练多，关心你们的日常生活少。这些日子让你们饿了肚子，我犯了官僚主义，我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努力改正，要让同志们吃饱了，有体力去苦练保卫祖国的本领。我也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像这位小女兵那样，成为训练场上的标兵。

0: 吃饱了走吧。
1: 起。
0: 李汉勇。
1: 到。
0: 你给高亮那混小子送一碗红烧肉去，要不是他挖了这个陷阱，我们吃不上这顿肉。
2: 报告市长，已经给送过去了。
0: 那就再给他送一碗，以后让他看清楚了，这才是野猪。
1: 是。

0: 你小子命真大，这回要不是师长出手，再想传这身衣服，就得等下辈子。要懂得珍惜，到了时不好干。连长，我在禁闭室，我的想过了，实事求是，追求荣誉。荣誉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到了师长身边，要记住一个字：勤，勤快。
1: 勤学勤练，他喜欢这样的。
2: 结束了，
1: 连长，对不起啊，行了，啰里吧嗦的，上车吧。
2: 是。
1: 在线都不说就想走啊？哎。 班副，我就让给你了，算你欠我的。这走了也听不到你天天给我拽文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送给你，知道你私底下偷偷学习做笔记。到了市里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学习。市里有个图书馆，借到好书，别忘了给大家分享分享。临走还不忘拽两句。
3: 高粱，到了师部好好干。咱们九班出来的兵，到哪都是金子。
4: 是，全体都有了。

不仅顾一也绝望过，我也一样绝望过。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绝望的时刻，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什么叫依依不舍。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集体，它就是我的家，它是我生命中第二重要的那一部分。

0: 身份证。
1: 刚你，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脸刚钻过矿井啊你？
2: 什么呀？我这叫远道而来，风尘仆仆，懂吗？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还能有谁？我想上级加码训练，班长不许，让我扫地。
3: 江南征，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啊？
4: 韩班长。
3: 哎，小高，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给首长当公务员来了。
3: 真的？
2: 真的。笑啥呀你？
1: 我在笑，哪个首长这么好眼力、啊？
2: 你别不相信啊，真我调来了。首长啊，对我个人还是很看重的、啊，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我的个人素质比较好。
1: 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大的风啊？康亮，你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你舌头闪着没有？
3: 江南正，嗯，怎么跟郑勇说话呢？你去把那边的卫生区给扫了，去。
1: 好。
3: 快去。哎，小高，
2: 啊，
3: 我怎么听说团里要开除你的军籍呢？
2: 哎呀，那都是历史了，现在我被重用了。
3: 你还真行。
2: 嗯。
5: 进来。
6: 报告。
7: 你什么人呢？
2: 新兵高粱。
7: 哦，你是那个新来的公务员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7: 等等啊，师长一会儿就出来了，看看他怎么安排你。
8: 咱们师里报上去的那个修战备录的报告，上边是什么意见？
9: 啊，军里两个月前就报上去了，军区正在研究。
8: 都两个月了，还在研究？
9: 他们最近大事小事实在太多了。
8: 你事儿再多，也不能耽误修战备录啊。
10: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奔四个现代化，
8: 这帮军区的首长们在干什么？你告诉我卡在哪儿了？是卡在谁的手上了？啊！我要骂娘了！
11: 郑源同志，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是作为市党委书记，我必须要提醒你，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常委会，对上级要有个尊重态度，不要搞自由主义啊！
8: 政委啊，我今天还非要犯一次自由主义不可。你告诉我，
10: 是哪个首长不让修路的？
9: 是肖副司令，他说在研究研究，军里就没人敢说了。
11: 好，这个议题啊，我们先放一放，来，我们进行下个议题。
12: 下个议题是、啊。

0: 介绍一下，
1: 好，
0: 这是我新来的公务员，怎么样？眉清目秀吧？嗯。哎，别急着擦，风尘仆仆的，告诉政委，从哪儿来的？
2: 报告首长，我从夏林团来的。
0: 走了多久啊？
2: 路上走了大半天，中间车坏了一次，要不中午之前就到了。
0: 听到了吗，政委？60多公里的路，走了大半天，这要真打起仗来怎么办？啊？你说我能不骂娘吗？
1: 要是骂娘能解决问题，我就陪着你骂，骂个三天三夜的。
0: 啊？政委啊，能不能咱们市党委再写一份报告递上去？
1: 你还不死心呢？
0: 只要我当这个市长，这条战备路必须要修。
3: 高亮同志，从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宿舍的了。我是政委的公务员，叫张跃进，雷锋同志的老乡。我的家在湖南望城，机关同志都叫我小望城。我当完新兵就到这儿了。你是从一线前训连队调过来的，希望你把基层的好作风带给我。
2: 哎，小望城同志，你来得早，你跟我说一说，这个公务员都干什么活的？
3: 我都帮你整理好了，方便你上手。几个重点。

0: 每天5:30起床，
1: 把头天的开水换了。
0: 师长夜里喜欢看书，睡得晚。你掐准时间，6:25叫首长起床。他吃饭简单，不用去食堂。你给他准备一个馒头、一个鸡蛋、一壶水。他早上要看材料，上车后把早饭给他。对了，药啊，师长从来没有正经吃过饭，你得让他吃胃药。
2: 我跟你说啊，我认识的聪明兵和笨兵都写日记。
0: 我跟雷锋学的，写日记督促自己进步，也能反省每天的不足，这叫日拱一卒。哎，你说的写日记的笨兵是谁啊？
2: 啊，不是你，是我一个战友，叫归野，可笨了。
0: 你可不要瞧不起勤能补拙的同志，你还不知道吧？师长也写日记，好几十年了，攒了好几大箱子了。
2: 是吗？啊，都放哪儿了？我看看。
0: 想什么呢？师长的日记都放在书柜的箱子里，上着锁呢。如果有机会看，我也想学习学习。
2: 哎，2、3、4师。正北站，红三连，这是咱市长箱子吗？
0: 是的，
2: 这写着正北站，怎么是咱市长呢？
0: 我也是00碎碎听来的。市长以前从野战部队出去过一段时间，后来在国外搞过国防外交工作，特别神秘。这是后来又回来的。他之前的名字是改过的，和现在的不一样。哦，
3: 我的父亲曾经在红三连当过连长，我刚出生的时候就离开了。
4: 牺牲了？
3: 是离婚。
2: 那参加过战斗的这些红三连的连长，现在还有几个在咱们军区的？
5: 周向前、赵战雷，再有就是咱们郑元师长了。
2: 这也太巧了吧。
6: 王阳明。
7: 哎，班长。
6: 你拽什么呀？还让班长通知我跑步过来见你啊？你以为你当了首长公务员就可以指挥全军了？
7: 不是啊。哎，这些给你，立志当斋的可甜了，我吃好几个了。
6: 这么大一袋啊！谢谢啊，你下次别送了。说吧，找我啥事儿？你不会就过来给我送荔枝吧？
7: 啊，不是不是，那个
6: 江南征，马上到位，对抗要开始了。知道了，班长。下次再说吧，我来不及。
7: 那个。
2: 我知道你爸是谁了。不是你别这么看我呀，怪瘆人的。就是我知道这事之后，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跟谁我都没说。然后有这么牛的老爹不挺好的吗？我不是有这便利条件吗？我想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你们父女相认，怎么样？好吧，我帮你啊。
6: 我不要你帮忙。

0: 号首长接七二零团团长，七二零团一连挂。七二零团五连接七零二团一连，七零二团作训鼓挂。停。
1: 六十五分零五秒，插错连次。
2: 大家好样的，大家好样的。
0: 离你最好的成绩还差两秒，继续努力。
3: 是。
0: 南征，换你上，正常发挥就好。

0: 准备，计时开始。七零零团一连接七二零团四连，七零零团军务股接七零零团一连，七零二团三营接七零二团一营，七零零团一连挂一号首长接七零零团团长，七零零团团长挂军务股，接二零团一连接七二零团六连。 错，接到九连去了。七二零团三营挂，一号首长挂。七零二团作训股接七零二团二营。错，又接到九连了。二号首长接七二零团团长。七二零团一连挂。七零二团作训股挂。
1: 七二零团九连接七二零团二连，
0: 停。
1: 66分35秒，差错3次。
0: 陈乃铮，这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怎么回事？
2: 你今天明显心不在焉，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你确定要让给他？确定。连长，虽然他的晶晶的成绩不如宋小璐，但是宋小璐她练了3年了，而江南征只练了3个月，她的成绩太惊人了，很有潜力。这个我能看出来，但是今天江南征的情绪是怎么了？这个应该怪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让班里负责了营区的卫生工作，他们对我有意见，冲我来的。
1: 不过您放心，这个我会处理好的。让给江南征，就等于你主动让出了可以提干的名额。你知道现在一个名额有多难争取吗？
0: 我知道。所以这一次对于你来说，除非你将来考学提干，
1: 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可以争取的机会。你还是确定要让吗？
0: 我是班长，我应该这么做。即使是班长，也不一定要让。连长，部队比武就是选拔最好的兵。以江南征的天赋，他如果能再努力一些，他很快就会超越我的。如果我用这种方法压制他的话，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啊。
2: 您知道我虽然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但是我有我的骄傲，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嗯，起立，坐下。下面我宣布件事情。
3: 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报团党委同意，选定宋小洛和江南征同志担任我们连去参加这次军区话务员业务比武的预备队员。希望两位同志不负组织厚望，积极做好备战工作，争取到军区夺旗拿金牌，为我们师的通信兵取得荣誉。大家鼓掌，为他们加油！

0: 处长，泡泡脚吧。
1: 我以为我走错了地方，不错，几年了都没这么干净。

0: 我给你弄，我来，我自己来。你又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地主老财。想问什么，问吧。小本子掏出来了吗？
1: 首长，你怎么知道我有事要问呢？
0: 节奏。每个人说话办事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节奏，未经过训练的人。
1: 在心里有事的时候，或者是感情受到冲击的时候，节奏就会乱。你刚来不久，不过您小子的德行，我能感觉到六七分，这足够发现你在干活时候的异常了。问吧，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2: 是啊，我是想问呐，您这家里怎么也没摆个？ 家人照片什么的，我这家里里里外外我都打扫一遍了，我也没看见什么您老婆孩子的东西啊。
3: 在这里立下了功劳，今后。

0: 首长，您就说一说吧。其实啊，我也是为了以后能给您做更好的服务。
1: 小本子收起来吧。有的时候答案不重要，提对了问题才重要。你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像一把钓鱼的钩子，这一钩勾起了我很多的陈年往事。看来三分钟是不够了。
0: 社长，那您就跟我说一说吧。
1: 我凭什么跟你讲啊？
0: 首长，这个这话老憋在心里吧，这人就容易不舒服，这不舒服那不影响工作吗？您跟我说一说，您就把我当成一个，你当个树洞，您跟我说，我保证不说出去。
1: 真的？
0: 真的，我拿这脑袋担保。
1: 嗯，不过你说的还有点道理。

0: 来，戴上。
1: 啊？
0: 戴上。我还是觉得这样保险一点。

1966年，部队第一次侦察兵集训，我接到命令到河源封闭式训练，整整半年没有和家里联系。那时候一会身体不好，情绪也很脆弱，我也帮不上他的忙。我俩之前就有矛盾。 他希望我调回江苏，离家近一点，或者转业。我当时也犹豫过，可正赶上部队在紧张的备战训练中，我就没有答应。这一去，半年没有音信，他觉得我在回避他，矛盾就激化了，闹着要跟我分手。我赶回了苏州，他不见我。 整整12天的假期里，他去了别的地方。他本来是一个钢琴家，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因为嫁给我，想安定下来，才改行当了音乐老师。

0: 你小子偷听墙根很刺激吗？啊？你跟我绕了这么大的弯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不是，首长，首长，您跟我说这些，保证值。
0: 你拿什么保证？
1: 首长，我送给您一个闺女。
2: 师长，经查，江南征是江苏兵，1966年出生，没有父亲，母亲的名字叫江一慧，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音乐系教书，是副教授。这是他们的资料。
0: 去吧。

这个手，画务员比的是四宫，脑宫、耳宫、嘴宫、手宫。脑宫考的是记忆力，耳宫考的是听辨能力，嘴宫考的就是表达能力，那手宫考的就是转接速度和准确性。对于你来说，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那就是时间。别的选手都已经下了好几年的苦功，所以你必须拿出12分的努力来，拼命追赶，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赛资格的可能性。

0: 你这没事净瞎串门，市长也不管管你啊！哎，我跟你说啊，你最近不要来找南征了。
1: 我也不知道你昨天跟他说了什么了，他心情特别不好，而且他现在还在备战呢。
2: 哎呦，冤枉韩班长，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来找你的。
0: 找我？
1: 嗯。
2: 我有件事儿得求你，但是你一定帮我保密，千万不能告诉南征。
0: 什么事儿？

0: 来了，
1: 班长找我谈话了，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知道错哪儿了吗？
1: 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我想先向你道歉，我不该那么对你。
0: 不知道算了，反正我也不会生你气，过去了，过去了啊。
1: 哎，对了，班长让我来拿资料。
2: 没到呢，我也等着呢。
0: 你看闲着也闲着，跟我练一会儿。
1: 你们男兵一天到晚就知道这些刀枪炮的，我也要练兵的好吧？我要练这个。
0: 哎呦，我知道这个跟你那个不一样。我跟你说，你跟我练练，保证有收获。你想，你这一上场，练半天之后出那一身的汗，精神就放松了。你精神一放松，那身体就放松了，
2: 手指头就好使了。你这练插线更快了。来吧，来。
1: 说的还挺有道理。行吧，那我给你练练，不然你还有我怕呢。
0: 来。拿着枪，嗯，我先教教你怎么打啊。
1: 你让我跟稻草人练啊？我不要，我直接给你打。
0: 跟我打？你是不给自己找事儿吗？我比你沉好几十斤呢，我这一撞给你撞出去了。你跟小王成打，他轻。
1: 看不起人。行，那我就先跟他打，完了我再给你打。
0: 先把护具穿上来。
2: 我这第一次跟女兵打，我有点紧张。我先去趟厕所。
0: 你让你上什么厕所呀你？你回来，你给我站着。
2: 我先去趟厕所。
0: 不行，
2: 你傻。你傻，
1: 看了吧，他怕我。

0: 谢团长。嗯。我跟你说，你肯定啊，一辈子忘不了今天。
1: 哎，不就穿个刺杀护具吗？还忘不了今天，真的是大惊小怪，说的就是你。
0: 别动啊！手套，手套。嗯。手穿进去。头盔戴上，我给你拿着啊。低头，低头。哎，来吧，来吧。嗯。怎么样？准备开始啊。好，预备，捅吧。轻点啊。
1: 再来。
0: 下手也太狠了，
1: 再来一局。
0: 前半生你没事吧？行了行了，别打了，受伤了一会儿啊。
1: 不行，
0: 最后一局了啊。

0: 师长，咱师长。哎，这是咱师长，哎，这咱师长啊，哎，这太激动了。
1: 你小子这计策有问题啊！
0: 不是，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事不妥，
2: 这好歹是师长，搞得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太不严肃了。你看谁家师长搞这种事情？
0: 你说那话，那别人家师长一没把孩子弄丢十好几年呢。
1: 我要不是乱了章法，才不会听你小子出这馊主意。
0: 不是师长，我这是凭感觉，我感觉这样他应该能认。那我也不知道他小江他是这么一性格，你说我也没谈过恋爱，没结过婚，你说这方面我实在是没有经验。师长，
2: 这师长虽然是结过婚，但是师
0: 你别说话了，你接师长伤疤你。师长，别生气啊，我以为能行，师长。完了，
3: 完了吧？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吧？
0: 俩人都生气了。完了。
4: 连长，家里出了点事，我申请打个地方线电话。
5: 同意，问候你的妈妈。
6: 江南征，三号机等你上机，
4: 马上来。
6: 妈，是我。
7: 南征，
8: 怎么突然想着打电话回来？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6: 妈，我见到我爸了。妈，你在听吗？
8: 是他找到你了？
6: 我不知道。
7: 南征，
6: 妈。
7: 不要父亲，
6: 可是我做不到。
8: 孩子，对不起，我会给你爸爸打个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
6: 妈，你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离开？你们一定是很相爱的，对吗？
8: 我到你部队来，当着你的面跟你爸爸说清楚。
6: 妈，你别来了，我就是突然特别特别想你，想给你打个电话。
7: 这么多年你受委屈了。
6: 妈，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上机了。

0: 给我接一下啊。
1: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音乐系江一慧教授家。
2: 喂，
0: 我是郑源。

0: 今天你的训练又不达标，这一个星期都在原地踏步，所以我想听你说说，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连让你换人吧，我练不下去了。
1: 你知道你这个预备队员的名额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向连丽提要求要来的。
1: 不是，这个名额原来是给了韩春雨的。 是他主动来找我，让给你。他让给我，为什么？因为他说你是连里最有天分的兵，是有培养价值的苗子。我希望你不要浪费他的苦心，咬着牙要练出个名堂，争取冲到军区的赛场上，把冠军夺回来。
2: 南征，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连长，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会好好练习，不会再让任何情绪影响我的。
0: 好。

故意。此时此刻很想见到你，和你说说心里话。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恐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迷了路的羔羊，误闯到一片陌生的森林里。森林好大，没有同伴，不知该往哪里去。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害怕极了。

0: 干政，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可是我能理解你的心境。
1: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
4: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0: 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来。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起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在四十岁之前，杨廷宝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建筑师一辈子的梦想。从中国北方到南方，从国家大型公共建筑到普通民居，从中国古建的修缮到历史建筑的扩建，

0: 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史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作品。他集艺术和智慧的天赋于一身，有着超强洞察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品格进行了关于建筑、人与环境有机关系的探索，创造了诸多堪称世纪里程碑的建筑杰作。
1: 就他是做到极致的一个建筑师，他和童俊这两位，他是做到没有办法再超过的。
2: 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文化思想风范，同时他们又面对西方，接受西方教育，面对中国转型时期最困难时期的一种转型，他们经历了。
3: H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I think, of a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 someone who knew a lot about historic architecture, but he wanted to find a new path for himself and a new path for China.
4: He combines in a very masterful way tradition.Both a Chinese tradition and a Beaux-Arts tradition, but in a very contemporary way. And I think he was, in that regard, he and Kahn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ir architecture.
5: Yang 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的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
6: 人品是比较好，比较扎实，对业务也比较扎实，不可虚点。
0: 我的幼年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着希望、期望和渴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执着不前。1923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费城最有影响力的报，这位受到费城晚报追捧的中国学生，就是时年24岁的建筑专业学生杨廷宝。4年前的1921年8月，20岁的杨廷宝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里，他展现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艺术天赋。他用2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业。接着，又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保存了近100年的杨廷宝档案显示，当时建筑专业的学生，为了完善知识体系，还要学习物理、数学、语言与文学艺术等各类课程。
3: Over here, you can see, and along the transcript here, these are the architectural classes. These are the non-architectural classes. You can see Yang received a lot of advanced credit.Partly that's he had a college degree. He had studied for 4 years in Beijing and very smart. And so he did not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classes that others did. But these are the design studios, right? So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es. And you can see almost all of them he got D's. And back at this time, D's are the best grade.
0: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廷宝是留学生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几乎拿到了一个建筑专业学生能拿到的所有奖项。他曾获美国市政艺术协会奖竞赛一等奖、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二等奖、沃伦奖一等奖、亨利亚当奖二等奖、赫克尔奖二等奖。他是学校里3个荣誉团体的成员，仅在1925年，他就获得纽约布扎设计协会颁发的3次奖项。然而，由于杨廷宝本人过于低调，他真实的获奖数量可能比现在确凿可查的还要多。
5: 他老是得金奖，这是我听

0: 林徽因先生说的，这个他说这有一年他基本上把金奖都让他一人给得了，
1: 被表扬，然后又得到奖，又有奖学金，又有那个奖牌。我们一直到后来那个给我爸爸出书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小孩从来不知道。
2: 由于家境一般，杨廷宝留学时经济上并不宽裕，为了购买学习材料，他不得不缩减自己饮食上的开销，常常以面包充饥。不过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四年却是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一段时光。他是费城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他自己设计服装和舞台装饰，参加学校的年度化妆舞会。他在费城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绘画作品，他还去学习雕刻艺术。在融入当地人生活氛围的同时，也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
0: 林先生就跟我说，瞎聊天就是随便说，他说杨先生跟我们很不一样，假如我们要是生病了赶快看大夫就是吃药，杨先生从来不吃中不吃西药，他老带着好些中药，自个儿熬了之后就咕噜咕噜喝那个中药。
2: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崇尚自我管理，学生一旦被录取就被认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间表，在讲座课程中不点名签到，只需要通过考试，所以熬夜绘图赶作业就成了建筑系学生的常态。但杨廷宝却能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他总是在上设计课前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上课的时候就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改图，一圈看下来，就了解了老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处理意见。20世纪20年代，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辉煌发展的时期。1910年至1930年间，来自宾大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连续4年获得巴黎大奖，并获得将近1/4的全美设计竞赛奖。这意味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当时已经达到美国建筑教育的顶峰，这里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摇篮。除了杨廷宝，梁思成、陈植、童俊等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也都在这所常春藤学府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训练。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1925年2月的建筑学硕士学位授予典礼上，院长莱尔德称赞杨廷宝是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比杨廷宝晚3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梁思成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内任外秀，厚积薄发，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是同学们的范本。杨廷宝一生的挚友，被誉为中国建筑四杰之一的童俊先生，1925年来到美国后与梁思成同住一室，那时杨廷宝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童俊发现梁思成和他清华的同学陈植那时都认杨廷宝为卫友，并视他为师。1925年2月，在杨廷宝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导师罗伯赫瑞对他说，来吧，到我的事务所来工作。对于一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来说，保罗克瑞这句话可不只是一个友好的邀请。20世纪20年代能够在保罗克瑞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意味着你将会参与美国一流的建筑设计。
3: Main factor that attracted

0: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九月七日，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每一个中国人从此背负了庚子赔款之苦。十一月七日，晚清重臣、中兴元老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1: 整个的家族呢，在南阳的，好像杨家是个大家族哦。但是到他们我祖父那一辈呢，就有很多是抽大烟呢，什么就家败了。另外，我祖父又革命了。
2: 小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身体非常弱。比一般的小孩可能那弱得很多。
1: 一生下来妈妈就没了，所以他老是说他是吃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就是这个家里喝点奶，那个家里喝点奶的这样子。
0: 生日即是母亲忌日，不用别人的教导，杨廷宝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悲伤，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呱呱坠地之日，他失去了母亲，而在母亲难产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祖父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撒手人寰。一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间的第一天就失去了两辈至亲，
1: 没有母亲就常常受人家的欺负。
0: 除了在读私塾阶段杨廷宝有些吃力跟不上以外，他此后的人生就像航空引擎一样动力十足，总是超越同龄人。他幸运地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又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为成绩突出，学校动员他到四年级学习。杨廷宝担心跳得太快可能跟不上，就入到三年级和闻一多同班。
2: 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成功，而且能够坚持到一生，坚持兢兢业业地做，他的信念非常特殊。为什么信念呢？就是从他年轻开始，就是为了救国，读书要救国。
0: 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又被林伯湘老师几乎全部精力扑在教学上，夜晚九点准时来查房，学校里不论哪个老师请假，他都能代课。他讲了许多我国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最深刻的印象是史可法去狱中见他的老师左宗义公，老师大声斥之说：“此何时也？幸勿见。”我们孩子们听到这里，眼泪都夺眶而出，爱国心、童年时老师的言行，都刻在我们的心灵中。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变革之期，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及对外的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与建筑仍然处在一种数千年来基本如一的封闭状态，已经无法容纳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变革。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基本上已经无力承担更为广阔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全新的前所未见的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不断萌发，而能够驾驭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只能是经由教会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社会时代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拉开序幕。以杨廷宝为代表的留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迸发出历史性的光芒，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3: 二十七八岁这批，二十五六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三四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
0: 192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热烈地期待着杨廷宝回到中国，一位是他六年不曾谋面的未婚妻，另一位是天津基泰工程司的老板关颂生。

0: 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与自己的妹夫朱斌合办了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朱斌是第一位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他1918年9月21日入学，与杨廷宝在宾大有2年的交际时间，可谓知根知底。
1: 27年回国，春节前出回来过，春节以后他结婚10天就上班到基泰去了。基泰等于是那时候是股份制，他们那些大老板二老板他们是等于亲戚了，是吧？那个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妹夫了，他们是等于有投资的。杨廷宝是技术入股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地点是天津。照片中穿长衫戴礼帽的是杨廷宝，他身后的大楼上有基泰工程师5个字。拍照时他已经成为基泰工程师的第3合伙人。这一年4月，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台后向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强索铁路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张作霖决议借着高涨的民意对抗日本人企图垄断东北铁路权的野心，他的首要目标是要在沈阳建一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铁路车站。在当时，中国的火车站多由外国人担纲设计，关颂声让张作霖相信挑选中国设计师来担纲车站的设计工作，不仅能鼓舞民众，还能向日本表达反抗的决心。1927年，26岁的杨廷宝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从此大放异彩。这里是中国人在东北修建铁路的历史见证，也是杨廷宝归国后的第一次建筑实践。
2: I think wanted to make it a modern st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client, he was told no. We want more stylistic Chinese stylistic things. So there were times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o exactly what he wanted in terms of a new kind of building or a new kind of design.
0: 辽宁总站这样的外观设计，并非出自杨廷宝的本意。起初他打算采用欧洲发达国家现代建筑样式，但当时京凤铁路主管部门和基泰工程师的同仁更倾向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的外形。正阳门火车站建筑立面拼凑了很多建筑形式的要素，而中央筒形拱的右侧建有带穹顶的塔楼，导致立面在视觉上是不平衡的。
2: So he was trying to take building types that were very common in places like Philadelphia, a train station, a movie theater, and bring those to China in a modern way.
0: 在与业主意愿产生冲突的时候，杨廷宝展现出了一名职业建筑师的态度，他尊重业主的意愿，但同时做了一些恰当的修改。杨廷宝巧妙地保留了标志性的中央半圆拱大厅设计，同时采用中轴对称布局，采用现代建筑的女儿墙平屋顶，突出了中央筒形拱，使结构和形式的逻辑性更为清晰。
3: Which is...It's not modern exactly. Again, it's a railroad station, so programmatically it is. But it's sort of, a hybrid stylistically. Very beautiful building, but, so he did both. And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 was also a matter of his training. For him, that wasn't an issue.

0: 下一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

0: 生意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

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

0: 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跃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答不理的。

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

0: 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呦，这么
2: 甜
1: 啊！我们也没饿了。18来块。那你不来天天饿了，不来没过来。那是亏的18来块，没饿了。
2: 9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

被赶出家门，在犬熊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熊猴打败，再次回到犬熊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犬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

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

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

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小庄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你知道你这个预备队员的名额是怎么来的吗？
1: 我向连里提要求要来的。
0: 不是，这个名额原来是给了韩春雨的，是他主动来找我让给你。
1: 他让给我？为什么？
0: 因为他说你是连里最有天分的兵，是有培养价值的苗子。我希望你不要浪费他的苦心，咬着牙要列出个名堂，争取冲到军区的赛场上，把冠军夺回来。南征，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1: 连长，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会好好练习，不会再让任何情绪影响我的。
0: 好。

故意。此时此刻很想见到你，和你说说心里话。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恐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迷了路的羔羊，误闯到一片陌生的森林里。森林好大，没有同伴，不知该往哪里去。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害怕极了。

0: 丹正，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可是我能理解你的心境。和你一样，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的无助和恐惧。从书本走到丛林，这条道路远比我想的要崎岖。我为死神演算函数，再用大炮把它写出来。
1: 老顾啊，你这个香饵之下必有死鱼，妙啊！这一下五条。
2: 老顾谁啊？热血洒疆场，勇猛无双，斯文又得体，出口成章，那简直就是和我一样啊，文武双全的主啊，是不是哥们儿？啊，
3: 哎，我说啊，顾一眼拿自己当诱饵啊，一下抓了五个啊，连家祥肯定是跑不了了。我跟你们说，兄弟们，咱们争取啊，多抓几个，人手一个，仙女班就是咱们的。
4: 来，老实点。
0: 班长，一连的侦察兵被抓了，等于没了眼睛，肯定比我们还要焦虑。他们现在肯定会大规模的搜索前进，我们要做的就是穿插到他们后方，抓落单的。
5: 后方？后方在哪儿啊？
6: 两个山头，等咱们绕道的时候，早天亮。
0: 我驻训的时候观察过了，穿过前面那个小树林，有条小溪，沿着往上走，有一个断崖，我们从那儿上去，直线距离快得很。
6: 断崖，驻训的时候那个地方我知道。你想想，那个时候是白天，驻训咱们都绕着走，现在是晚上，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如果我们想扩大我们的战果的话，我坚持我的意见。
2: 将在外，军令久走不受。现在是特殊情况啊，我提议听顾一野的。啊，
6: 我附议。
3: 附议。
7: 俺觉得吧，应该听班长的。
0: 班长，形势紧急，下命令吧。
6: 好。
8: 南征，
9: 顾野出事了。

0: 全力被一连帮的员故意野性。连长，你们俩怎么来了？我们听说故意野手术了，赶紧过来看看。哎，部长，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大好，大夫正在里面给他剔骨头渣子，左臂粉碎性骨折，已经剪了10几块了，还在剪。那会怎么样？不好说，他还有脑震荡。
0: 手术以后我们还要对付这个，具体情况你们一会儿再问问医生啊。这不会摔成傻子吧？别瞎说。班长，鬼野他到底怎么掉下来的？
2: 我们和一连搞剖腹对抗，想扩大战果。有人提出来抄一连的后路，那条路要穿过一片山崖，有一棵大树靠在崖壁上。

0: 顾毅和李梅海是尖兵，李梅海上去了，脚一滑差点没掉下来，毅也为了救他自己掉下来了。
1: 朝玉莲后方是顾毅的主意，
0: 是顾毅出的主意，但是命令是我下的，我负全责。
1: 情况怎么样，医生？
2: 您不危险期了，快点找个病房。
1: 还行吧。哎，你们俩等会儿，你在这盯着，你回去给顾毅拿生活用品，
3: 我去找医生问具体情况。
1: 是。
4: 你们俩谁负责照顾他？
5: 我。
4: 到底是谁？
6: 我是他的班长。
4: 八小时内不能进食，水也不能喝，隔段时间呢，再用棉签蘸水湿润一下他的嘴唇。
6: 是。
4: 还有，现在天太热，我们医院设施老化，风扇都停了，你们一定要及时擦拭伤员的汗液，防止汗水渗入到伤口里。好了，有事叫我，先出去了。
7: 谢谢。

0: 哎，这样，我来吧。
1: 没事，我来吧。
0: 我来吧，我要给他擦身上。
2: 啊，我先出去。嗯，
1: 南哥，
2: 对，
1: 不过我给你讲大的，
2: 谢谢啊。
3: 江南征出去请假了吗？
1: 连长好，
2: 请了。
4: 情况怎么样？这么多冰棍哪来的？
0: 小江把通讯连发的那个冰棍票啊全部收集起来了，刚才那个郑连长还亲自把那个他们的冰棍票送过来了。冰棍降温，物理降温效果特别好，还是小江有办法。
4: 小江同志，谢谢啊。连长，那大夫怎么说呀？
5: 视神经乳头出血严重，颅内有高压，脑子也有损伤。
4: 人醒过来之后就得再做检查，还得看伤势的具体情况和进一步的发展。胳膊上的碎骨头都已经取出来了，还得做第二次手术才能恢复功能。
0: 什么意思？不会残了吧？
4: 不是，你还在这干什么？赶紧回去啊！首长那儿没事吗？
0: 我跟首长请假了。
3: 秦连长、张班长，我先回去了，下午还有训练。
4: 啊，你赶紧去吧，这有我们的，放心。
0: 谢谢你啊，小江。
6: 连长，连长，我送送去啊。

0: 我傻子都能看出来，那小江跟顾毅是咋回事？连长，老秦，你不要当马虎眼。其实他俩在西边连就有反应，你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跟我说。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还是宋先生有经验。 顾毅也都跟我说了，我真傻，我居然相信他。
1: 他骗你了。

0: 他倒没骗我，我告诉你啊，不光故意，也包括这个江南城，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兵，也有可能摔倒在成为好兵的路上。影响他们的不是别的，就是在错误的时间谈了一场不该谈的恋爱。老钱，我检讨啊，我承认故意也这件事儿呢，我是有所隐瞒。 我觉得吧，他也没有耽误训练，对吧？而且呢，他平时也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故意也这个人吧，他也不张扬。
1: 什么叫不张扬？啊，
0: 这叫一颗种子落了地，然后就等它芽长出来，然后就是茁壮成长，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大树。到那个时候，他再张扬，那还来得及吗？
1: 那等他醒了，我找他好好谈一谈。我把这树给砍了，我把种子给挖出来，谈有屁用！我跟你说，赵薇，故意受伤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当然，他的责任更大。稍微懂点军事理论就敢乱来。这样啊。 等他好了，差不多了，调到炊事班去。什么时候他那浮躁的皮能扒下来，再让他回来，让他看菜地，哪都别去，我非得让他断了那个跟小虎皮的念头不可。干什么？

0: 你先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理？
1: 你准备怎么处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吗？
0: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怎么这么看我？我看你有这个趋势。别拿战士和干部比，那要多像小江那样，心思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成天塞心而已的，能练好本事打好仗吗？
1: 哎，秦海勇，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没错，江南征是当事人，可他不是唯一的当事人。你们连的顾毅，他应该负主要责任。要开刀，先拿他来。我谢谢你啊，正开着刀呢啊！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处理？
1: 第一，这件事情不能让他们再继续了。先不说以原不原则的问题，江南征同志正在替我们连参加军区比武，
0: 还有你们连的顾毅，他也是骨干。
1: 两个这么好的苗子，怎么就这么毁了呢？
2: 同意。
1: 第二，这件事情不能声张。你说这事儿不上报啊？职能上来说，连理是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我的意思是说，不给处分了。
2: 那不行，那我必须得好好收拾他。那能行吗？
1: 你装，你再装。
2: 看出来了。<笑>
1: 听你的，你要是一处分，事情不就公开了吗？
2: 没错，
1: 连队里都是年轻的战士，难免会有一些想法。
2: 对，
1: 大张旗鼓一宣传，本来没什么事儿，都往这事上想。适得其反。
2: 同意。举双手赞成。
1: 就服你。光服有什么用啊？遇到事情，瞎子兢兢大脑，平时看你训练的时候咋咋呼呼的，一遇到事儿，哪像个野老虎？
2: 像个傻狍子！我有这么傻吗？哎呀，鸡你啊！听墙根是不是？
3: 不是，我是赶上了，我躲不开了。
2: 你过来，是拿的什么玩意儿？
4: 摘点水果吧。
2: 从哪弄的？这么多？
3: 是深山野里摘的，那好几条狗撵我半天。
2: 连长，你洗一洗啊！不是，不是，那侦察应拿人份交的，都是。哎呀，你不早说呢！哎，
5: 赵连长真没说错，这傻狍子，<笑>你还跑？我兔崽子！
2: 伤员有什么反应吗？一点反应都没有。
5: 怪了，这都快10个小时了，你掐人中。 掐他人中。
3: 哎。

0: 喂，没反应啊？
1: 再用力点。
2: 疼！
3: 哎，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4: 小爱啊，
5: 高亮，什么时候上个月呀？
4: 这么用劲儿？
3: 我怕你醒不过来，不是吗？
4: 我怎么样了？
3: 你怎么样？你挺好的，往这一躺，有人给山顶上的人伺候着，那连你的兄弟都羡慕死了。
4: 说实话，
3: 我跟您说，你这个呀，后边还得再手术一次，然后你得把脑子切开，把里边那个脑浆再给你搅一搅。像神经病一样演个戏，你爬那么高干啥呀？你会飞啊？还是你摔得不疼啊？我告诉你啊，我要是连长，我就处分你。啊，你小子这是冒进的机会主义，懂吗？
6: 你别动了，你歇会儿行不行？
4: 高亮，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看见过饲养员怎么喂老虎、狮子了吗？
3: 怎么喂啊？正常喂呗，啊，不然还摆个桌上桌吃啊？
4: 什么老虎、狮子呀，都是猛兽，在野外啊，都是靠自己的爪子跟牙齿把猎物给撕碎的。这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都是有讲究的。
3: 啥意思啊？
4: 这到了动物园，这饲养员把肉都给他们切好了，方式方便了。这时间长了，这些猛兽啊，也都不会捕食了。
6: 我一把，
3: 你老实待会儿行不行？
6: 我干死呀你！是，这你躲着。哎
4: 哎，我跟你说，这军队就是这样一只猛兽。如果长期不抵力他们的爪牙，战斗力就会消失。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自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可时间长了，真的也变成假的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3: 啊，行，我是明白了。我说每回跟你小子打对抗，我怎么都觉得有点吃亏呢？啊，合着我把你当亲战友，我处处手下留情，你把我当阶级敌人，你到处都往死揍我是吧？行，龟爷，我正式通知你啊，从今以后，在争夺江南征同志革命友谊的战场上，我再也不手下留情了。你听到没有？啊！
6: 我吹死你！我一天给我上课，我让你
7: 护身。
8: 对，我就是喜欢他。
9: 没问你这个，
8: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继续喜欢，就算他落下残疾，我也不会放弃。
9: 令人感动。
10: 我不是为了让人感动才喜欢他。
9: 从现在开始，停止吧！我要你从今天开始结束和顾一野的关系，哪怕是普通的战友友谊，也要断掉。
8: 为什么？
9: 没有为什么，我也不是在和你商量，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8: 我做不到。
9: 命令分三个阶段，理解、执行、完成。我允许你在第一个阶段打折扣，后面两个阶段必须完成。出去。
11: 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分都注意了，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12: 打卤
4: 面。
12: 睡
4: 觉。
12: 哎，醒了，
4: 扶我一把。
12: 这你自己这起不来看看你，来，走。哎呦，等着。演员的表演厅在这儿，装
4: 完事儿了。哎，我跟你说，我刚才做梦啊，梦到我吸溜吸溜吃面条呢。
12: 你想得到美，真是妹子吃面条呢。各部门都加紧注意啊。赶紧醒到这儿，赶紧帮我消化消化，快！我这一下午吃半桶了，我动动脑仁都疼。现在，
4: 我现在是个病人。
12: 病人？你还坐月子，你受不了风了你？

0: 哎，我告诉你，只要没死，赶紧爬起来训练，那叫人提心吊胆。江南正为了跟你降温，把整个服务室的冰棍都搬来了，花了多可惜呀！哎，这丫头啊，真是笨。以后要是跟我在一起，肯定拖我后腿。但是无所谓了，这家伙喜欢的。
1: 不是，要点脸行吗？
2: 谁说他要跟你在一起啊？还有，
1: 不要随便说人家笨。
0: 你小子每天你就说些不着三思的话啊！那不要钱的菌油往信封里一塞，那关心就寄走了。回头头也磕了，胳膊也摔折了，叫人提心吊胆、哭天喊地的。现在连你知道了，你说不是笨是什么？
3: 什么情况？太麻烦了。
0: 哎呦，这牙呀！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跟赵连长都在密谋着了。这一次你要是再让人家小女孩背黑锅，我就把你剩下三条腿都给你打折，我让你养着吧你。哦，不行了，不能跟您扯了，我得上厕所去。你赶紧吃啊！我这一下午跑了三次回了。
1: 哎，拉成这样别吃了。
0: 嘿，你想得倒美，江南中买的，我不吃我便宜你啊！啊，还有个事我跟你说啊，这次捕蝠行动失败是你的主意吧？你自己想怎么办呢？你是挑大粪呢，还是看猪圈？你想吧。
1: 我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罚。
0: 给你能耐的，别拖，别拖，这都花钱买的，你给我塞回去吃了啊！
1: 拉死你！

0: 喂，
1: 是我的新公务员的手艺，嘴丢了吧？啊，没饭吃，上我这儿来吧。
0: 算了，我要饭去。
2: 哎呀，你别溜达了，他去拍片子了，一会儿也回不来。你俩出来跟玲玲请假没有啊？
3: 没有，班长让我带他回去。
4: 南征，你看都这么晚了，咱真得回去了。这个时间回去都没有什么理由能混过去。
5: 童兵，要不你先回去吧，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扛。
2: 哎呀，这不是你扛他扛的事儿，这你扛你也扛不了啊，这违反纪律了，这都
6: 谁扛有用啊？
2: 非得等啊？我就不信你看看去，怎么还不回来？处长，
7: 走！
0: 你把这儿当家了？啊，不是说好了晚上谈饼子吗？几点了？
2: 我就这就回去。
3: 首长好，
8: 首长好。
0: 你们这是？
2: 我过来看看归爷。
5: 首长，我们先回去了。
9: 南征，
10: 连长好。
5: 统兵，回去休息。
10: 是。
5: 南征，我们聊聊吧。
9: 我做不到。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话，九连也在对顾一也说，你们两个的事情，连理会按照违纪处理，到此为止。

0: 这件事情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顾一野的军装吧。
1: 你们嘴上说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做的却是杀人诛心的事儿。
0: 江南正，
1: 如果是你牵挂的人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有没有残疾，在他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告诉他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从此以后形同陌路，连普通战友都做不成，他会怎么想？这是在救人吗？
0: 可是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你们两个人的前途。
1: 前途？为了前途就要放弃爱的人吗？
0: 南征，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不要毁了他。我所理解的爱，是你宁愿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2: 报告。
0: 说。回去吧。
2: 是。
0: 明天上午你去一下司令部机关，师长找你。
3: 同志，请问顾一野在几号病房？
4: 上午查房时间不让探视。
3: 我是他女朋友，这回从北京赶来的，下午的火车赶回去，麻烦您通融一下。
4: 206房36床。
3: 谢谢。
4: 不客气。

0: 你还学会化妆侦查了是吧？你跟我在这儿先入敌后了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 你坐呀，坐坐坐，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你看看我，咱俩之前见过，记得吗？当时在火车站，有一个英雄答应你要把孤毅送火车站批下来。
1: 别哭了，这个眼泪是追不上火车轮子的。别哭了，天冷了，脸裤松的不好看。来来来，我给你喝瓶汽水，
0: 压压惊。好吧。
1: 来，拿着，拿着，拿着。
0: 哎呀，不就一个新兵蛋子吗？一会儿我上车，给他揪出来，踹下车，让他沿着铁轨跑回来，跟你道歉，怎么样？
1: 你说真的吗？有个要求啊，叫我一声高粱哥。来，高，来不及了，不叫算了。我是猪猡，我要你跪下，恳求这位小姐开恕。等我化命了，我就掏你的心。我就是那谁呀，我的猪猡呀。你是那个战斗英雄？哎，对。
0: 这事不谦虚的跟您讲，战斗英雄是我哥，我不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士兵。这次你来是要给他接回去的吧？早就应该来了，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这都来晚了，我告诉你。
2: 你说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0: 多不容易啊，对吧？咱们老话说得好，你俩这叫什么品种的马来着？
2: 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
2: 我都记下来了。你是不知道，那天在火车站，我们列车上的小战士们看着一个女孩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远去的方向，一个人哭泣。大伙都老难过了，特别心疼。我们回头都说这孤毅呀，太不是东西。他们明明还唱歌鼓掌来着。
0: 还有这事啊？
1: 哦，那是一帮落后的同志，对吧？他们从这个思想上就有问题。你说这个不爱人民的士兵要他们干啥用？但是他们来到部队一改造之后，现在全好了。哎呀，我知道你们这军地恋很难，这老也见不着面，不容易，对吧？但是啊，也千万不能放弃，你知道吗？

0: 那你没事就多来看看他，要不干脆就给他接走。要实在来不了的话，你就给他写信，一天一封信，每天都写，一天不落。我呢，我就在部队待着，我每天逼着他读，读完之后我就摁着他给你回信，不写完不准睡觉，对吧？男人呢，就得给看住了。 你说，要不然你们这么多年感情被其他小女兵给勾走了，这多不合适啊，多不划算呐！这是犯错误啊！这是你的武器，记得，就是八分邮票。你别看啊，小小一张邮票，但是它可以承载很重的爱情，特别重，比泰山还重。来，接着。我看
1: 你也是一年兵啊，怎么思想水平这么高？你家是哪个单位的？
0: 我家哪个单位？你这么问就庸俗了，你知道吧？虽然咱们客观的讲啊，我在机关首长身边工作，那我看问题的角度肯定比这些基层兵要高那么一点点。
2: 首长好。

0: 作吧。
1: 能跟我说说你们的情况吗？
2: 您问的是什么情况？我小时候的，当兵前的，还是现在的？
0: 孩子，
2: 我叫江南征。
0: 南征，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从你出生到现在，我一直没管过你。作为父亲，我有失误。
2: 仅仅是失误吗？您不光没管过我，也没管过我妈。但这些都不重要。首长，我不知道您和我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是您不愿意说的，我也无权过问。我只想知道您叫我来干什么，不会是要和我说这些吧？如果是的话，您可以去和我妈说。
0: 看来你一时半会儿不打算接受，那就慢慢来吧。我问你另外一件事情，720团的顾一野和你是什么关系？
2: 高亮和您说什么了？
0: 用得着高亮和我说吗？我自己的眼睛不会看吗？
2: 如果您是以首长的身份质询战士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们是普通战友关系。但如果您以其他身份问我，对不起，我不想和您说话。
0: 可你是我的女儿。
2: 女儿？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面的女儿？
0: 你回去吧。等一下，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提醒你一件事情。刚才我问你和顾一野的关系，你第一时间反问高亮说了什么，这很不好。你应该相信你的战友。某种情况下，这种反问等同于出卖。
2: 是。
3: 颅内消肿消得很快，周主任说了不会留下后遗症。明天的手术如果顺利的话，他养养伤就能出院了。
4: 这么快就出院了？护士同志，我跟你说，这位同志的健康可是大问题，事无巨细啊！有什么事儿，你都跟他讲。他俩是男女朋友，好了好几年了，青梅竹马，平时给他擦个身子呀，什么接个水、接个尿，都能干。
5: 高亮，
6: 滚蛋！
4: 没事，哎，还有什么事？
3: 你先盯着他好好睡一觉，下午不要进食，晚上开始不要喝水，我一会儿再进来看看。

0: 谢谢你啊，我护士。我们给你看着啊，听没听见？不能吃，不能喝啊！我说你这口才好不好使啊？
1: 当然快好使了。
0: 胡杨，别听高粱那小子乱讲。
1: 疼吗？不疼。你这个战友挺有意思的，但他说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看见的。一眼，此刻你在哪？我很想见你。江南真，江南真是谁啊？
2: 调离，是调去哪里？调出二三四师，江南征不能留在二三四师。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1: 这是师首长的意思。
2: 那作为他的连长，我能不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说。我不知道他和师首长是什么关系，但他现在还是我的兵，他很出色。 积极勤奋，有极高的天赋。营里边也正在把他当成军区比武的预备队员在培养，他进步很快，可以说是神速。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拿到军区冠军。这个时候要调离，我作为连长不能同意。我当然知道这个情况，我跟你一样，也在首长面前为他争取过了。可是师首长指示，咱们必须尽快落实。
1: 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因为男女兵谈恋爱的话，这个处理结果我可以理解。可是师首长亲自过问，实在让我匪夷所思。顾一野家里是什么人？
2: 小赵，你就别瞎想了。没人说这跟顾一野有关啊。
1: 之前师长找过他，我知道是因为这件事情。
2: 我只能告诉你，落实指示。
3: 你尽快做通他的工作，调离报告我已经拟好了。
4: 夏导员好，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不会让班长白白浪费他的名额在我身上的。

0: 有人吗？
1: 南正，
0: 收上。
1: 找我？
0: 对，我找您有事。
1: 那进来说吧。
0: 不用了，我就在这里说。
1: 进家门有那么难吗？进来吧。

0: 我要求退伍，我要离开部队，离开您。
1: 连长和你谈话了？没有。教导员和赵连长谈话的时候，不小心被我听见了。
0: 你也不用去怪赵连长工作没做好，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他没关系。
1: 孩子，
0: 我叫江南征，通信连的新兵。
1: 新兵江南征，
0: 到。
1: 你以为军队是幼儿园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白当了大班年的兵了。
2: 报告首长，
0: 您说的太好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请您告诉我，您有什么资格调离我？
2: 我是师长。师长怎么了？师长就可以随随便便调离人吗？
0: 你是我正员的女儿，和自己的孩子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这是纪律，是纪律，就不能违反，否则就乱套了。
2: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父亲。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没有人可以改变。所以，就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就因为你所谓的原则，我就要离开我热爱的通信连，是这样吗？
1: 是。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

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

0: 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我叫江南征，通信连的新兵。
1: 新兵江南征，
0: 到。
1: 你以为军队是幼儿园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白当了大半年的兵了。
0: 报告首长，您说的太好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请您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调离我？
1: 我是师长。
0: 师长怎么了？师长就可以随随便便调离人吗？
1: 你是我郑源的女儿，和自己的孩子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这是纪律，是纪律就不能违反，否则就乱套了。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父亲。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没有人可以改变。
0: 所以，就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就因为你所谓的原则，我就要离开我热爱的通信连，是这样吗？是。 凭什么？这么多年来，你管过我吗？我靠自己艰苦努力争取来的生活，你出现之后不到十几天的时间，通通都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永远不认你这个父亲。你只顾着你自己的原则，只顾着你在全市面前的威信。你想过你女儿的感受吗？还是说，你就没想要这个女儿？

0: 子。
1: 作为父亲，我很不讲情面。
0: 我是一个自私的父亲。
1: 孩子，
2: 让我留下来，不然我就有

南征，高亮刚刚从医院打电话说顾玉野下午做第二次手术，让你去看看有重要情况。你怎么了你？灵魂出窍了？

0: 楚阳，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1: 哎，拿着。
2: 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钻过同一个被窝。你帮我打欺负我的人，我帮你切果子吃。这个约定你忘了？
0: 都五六岁时候的事儿了。
2: 17岁。你要不吃，我可以一直站着了。
0: 你别老这么任性啊，胡杨。
2: 我在你面前永远任性。你受伤了，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我想为你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这是我从家里树上摘的果子，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再吃一块嘛。嗯。

0: 好，你别紧张，我就是好奇。不是，他俩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俩是，他俩从小就认识，认识特别早，人俩叫那个什么，那个那叫什么马来着？啊，青梅竹马，对，青梅竹马呀，那从小就在一起了。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呐。如果从小喜欢过一个人的话，那他长大以后看谁都像他。你说这鬼也故意接近你，是不是因为你像他呀？其实还行，就有一点点像。
1: 刚才我告诉你，感情的世界里面没有先狼后狼，只有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多余的。
2: 用这话说得好，
3: 他有个性，但不任性。
4: 女孩的心眼可小了，但凡这样问你，都不是真的要知道答案。你可一定要记住了，万一她以后问你，你要知道怎么回答。

0: 钱德生，你怎么来了？我要退伍了，本来是来和你告别的，现在看这样，我又不想走了。
1: 哎，那什么，别站着了，坐会儿吧。
2: 坐会儿，坐会儿，
3: 高亮，你起什么哄啊？
1: 不是你这也能怪我呀？你这，
3: 啥能怪我？啥意思呢？
4: 江南征，我跟胡杨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用你说，我自己长眼睛了，会看。我其实还挺羡慕你们这样的。认识一下，江南征吧，我叫胡杨。 我才是来告别的，我走了以后，你们会有很多时间解释。姑爷就拜托给你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曾经以为我拥有他，其实只是替你保管罢了。他挺好的，特别好，特别优秀。
5: 喜欢这样的男人会受伤，也会很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4: 那个，咱俩就不用抱了吧，这都在这儿呢。谢谢你，两次，我要你跪下，恳求这位小姐的原谅。 女孩不怕追，追她你会很辛苦，但你要加油，不要害怕结果和自己喜欢的人就好。

0: 我们就不报了吧，太俗了，走了。
1: 不是，顾罗子，我说这是不是应该送一送啊？是不是？
0: 去吧，快去啊！我是来看你的，他也是来看你的，人家一片好心，别让人难过着离开。

0: 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讨厌鬼了。我挺高兴的，你呢？再也看不见我缠着你了，高兴吗？不要，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1: 哎，你真挺喜欢这姑娘的。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那个顾一。我不想看见一个陷入爱河，但对象不是我的顾一。所以你就当骗骗我，临走前让我再看一看那个顾一，那个我喜欢的。 冷漠的混蛋鬼，好吗？那我们再来一遍。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混蛋了。我挺高兴的，你呢？
0: 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1: 走了，你这样招惹我好吗？胡杨，
0: 说一句离别的话吧。
1: 那我祝你早日找到真爱。但是你要答应我，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也多给自己爱的人留一点空间。

0: 再见了，胡杨。
1: 再见了，顾毅。别，看你敬礼，我心会疼。

0: 难受，但是我想看。
1: 哎呀，别看了，
0: 因为

0: 故意的想利用这招对你。
1: 无耻，太无耻，真的。下次见面之前我就跟他说，千万不能让他对你用这招，太过分。你别看了，

0: 我说让你先放放，别急着处理。你看看你啊，二杆子脾气一犯，又找出事儿了吧？啊，
1: 来，伤归伤，但是

0: 这丫头这股性格我喜欢，她从我这一跑我就转过弯来了，她根本就不想走，她喜欢当兵，她是拿这将我的军呢。
1: 还拥有有谋啊。嗯嗯，把你这个二杆子都给唬住了。
2: 哎，不说别的，就说你白捡一丫头吧，就冲这个
1: 你受多少罪都值。你们父女俩呀，这骨子里都是一样的。
0: 你上哪儿去啊？来个战友你就成了后勤部长了？拿把椅子坐这儿，别整天见不着你。
3: 首长，这不是您让我多关心战友吗？事让你们聊啊，我就在厨房，有事喊我。这位慢慢吃啊。
0: 来，政委。你说的对，我白捡了个女儿，就冲这一点，再怎么愧疚都不冤啊。自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每天都合不上眼睛，一合上眼睛就看见这丫头站在那儿瞪着我，愧疚啊。你说人家干得好好的，自己很努力，在连里又当上了预备队员啊，就因为我这个父亲就得调走啊。他从出生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做过啊，哪怕做顿饭、做碗面条、端杯水都没有，上来就要把人调走，你告谁，谁能接受呢？不过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她是我的女儿虽然户籍上不是，但是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我得按规定来，这是原则问题。
1: 我知道你老郑是讲原则的，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俗话说呀，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部队作风的养成啊，必须得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就拿咱们师来说吧，就是要从你我做起。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严才能所向披靡，松则溃不成军。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啊，就是合理但不合情，但作为军人呢，我是支持你的。
0: 不愧是政委，一套一套的啊，战略上有高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
1: 我只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在这个调离的时机上我们要权衡一下，你看是不是让小江呢参加完军区的比武再调走，这样呢他也有个接受的过程，再者他很可能为咱们市拿下比武冠军，在为市里争光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再调离，你看怎么样？
0: 好啊。我说嘛，政委就是政委啊，再大的问题在你这儿都成了胜利成果了。
2: 好了，问题解决了还喝吗？我血压高还真喝不了酒。
0: 你这个人没劲透了，来干了。
2: 好，
3: 顾一野明天就出院了，你也就快离开我们师了，想没想好怎么去跟顾野说呀？
4: 哎呦，我不去了。
3: 干嘛呀？
4: 不去了。
3: 这么去啊？人家还等着你呢。行，那不去不去，咱回去，走。
4: 哎呀，你烦人。
3: 哎，行了，没几步路了，你自己走过去吧，我在后边溜达溜达，给你俩留点个人空间，你别太墨迹了，我这再慢也比你快多了，快去吧。

0: 你好些了吗？好多了，可以下海游泳了。我们要不要比一下？
1: 你跟我比，你真上进。
0: 我是。

在向你学习。江正章，我是海燕。

0: 我处罚你！
1: 别难堪，我是海燕，谁也阻挡不了的海燕。

0: 你现在可不是新兵了，你说你现在再整一个新兵连那个手抄本事件，处分的可就不是连长了。你们俩这军装保不保得住的两说了，
1: 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顾一野的军装吧。
2: 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
1: 我所理解的爱，是宁愿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3: 我说一下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全副武装在操场集合。这次演习啊，咱们加把劲儿，好不好？
4: 好。
3: 顾野呢？
5: 外边
3: 儿啊，哎，你们开心。
6: 说啥说啥？啊，记钱了没有？啊，
3: 记了。顾野，你的信。啊，
7: 谢谢班长。
3: 字儿挺漂亮的，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吧。胳膊怎么样了？
7: 嗯，放心吧，好多了。嗯，
8: 连副找我谈话了。这次演习啊，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翻身的机会。连里把咱们排安排在了最前面，
9: 咱们排呢把咱们班放在了最前面。你平时训练那么苦，我觉得是个机会，
8: 好好打。
7: 明白。

0: 枯野同志，你好。我想了很久，有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我俩不再适合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
1: 他唐，您电话通了。7202营吗？3号首长电话。你好，请问要哪儿？
2: 我找江南城。
1: 请问要哪儿？
3: 我不要哪儿，我就找你。
1: 对不起，我在工作，没事，我先挂了。
2: 别挂。
3: 南城，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对不起，同志。

0: 我要收下了。好的，这就给您接过去。你好。
1: 鬼爷，鬼爷，你玩什么呢？道不长你，
2: 部队集结，查你啊！哎，首长，秦汉勇的九连和陆平凡的一连已部署到位了。
3: 这个地方易守难攻，秦大豹可能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
4: 看308高地方向，那片陡坡下，秦汉勇这小子有想法。
2: 首长，喝水。

0: 看出什么名堂来了？
1: 那是九班，他们这是故技重施啊。
0: 什么故技重施？
1: 首长，
2: 大家听好了，一会儿主攻方向枪一响，咱们就冲上去，就300米拦不住我们，咱们争取啊一个冲锋把山头拿下。
3: 爷。

0: 别让那边打响了！上！告诉二排，别冲得太猛了，多用机枪。
1: 是。
0: 回来，向营炮连发出请求，让他们别省炮弹，给我狠狠地砸！
1: 是。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

0: 你怎么了？没事，
1: ，赶紧走，
0: 杜总管。情况不对啊！
1: 齐汉勇组织了两次进攻，两次都在200米外停了下来。他没动真格呢，有猫腻。易排长，你带两个班到后山高地去看看。
2: 可是那儿是悬崖，根本上不来人，更何况我们在那儿安排了一个班。
1: 道理是这样，要我攻，我也冒这个险。

0: 弦傻子，干嘛呢？
1: 师长，他们援兵上来了，
2: 挡住！
1: 顶不住人太多了，
2: 挡不住也得挡住。

0: 你刚才扔的手段啥意思啊？啊，是想炸我呀，还是想砸我呀？
1: 田勇，
2: 到！
1: 全军覆没呀！秦大炮，你当兵以来还没吃过这种败仗吧？你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啊？你们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
2: 连都让你丢尽了！
3: 报告，进来。
4: 张飞呀，张飞，你他妈就这么跟我攻308高地的吗？啊，
5: 连长，怪我。
4: 一子错，满盘水，亏我那么信任你，信任久伴，整个连队都让你们给毁了。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连长。责任在我，
4: 你
3: 是我没有调整好状态，贻误战机。
4: 你要调整什么状态？
3: 我犹豫了。
4: 犹豫？你也配犹豫？
2: 废物、笨蛋、傻狍子！

0: 是海燕，
1: 谁也阻挡不了的海燕。
2: 因为纪律，我向他提出了分手。我看到他风一样的从我身边走过，不曾回头。他匆匆而去的背影，让我内心很痛。
3: 练出水泡、血肿、受伤，并不能让你显得更爷们儿、更硬汉。相反，他们会让你的训练减少，会降低你的素质，会让你在战场上表现更差。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40年的马拉松，不是一个星期的短跑。要和你的敌人拼爆发力，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赢。要和你的对手去拼耐力，去拼40年不要犯错的能力。能管住自己、贯彻计划的人，就能赢。
4: 如果已经出现了错误，形成了水泡，就不要犹豫，切开死皮，然后把伤口擦洗干净，再贴上胶布。我们都是人，人都会犯错，
3: 我们用工具来弥补错误，可能会疼，但你要感谢疼痛，因为它告诉你，你正在改正错误。我们的目的就是训练，就是为了梦想把自己锻造成钢。

0: 首长，这人家都说狗忠诚，猫娇贵，那为啥狗一打就死，猫却很难打死呢？
1: 狗忠诚，猫并不娇贵，它整天的窜房上树，所以它很难被打死。
0: 那我怎么能像猫一样多学点本事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自己琢磨吧。
2: 过去啊，部队一直按计划练兵，这次蓝领对抗突然弄个自主对抗，大家都不习惯。现在每个团都是这个情况。
1: 计划练兵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的作训指导，是把练兵当成儿戏，还是面对实战？这几年我们边境作战打了不少好仗，但也有的部队拉上去之后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3: 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平时的训练和实战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1: 这给我们师的启示就是再也不能搞花拳绣腿那一套了，训练就是要瞄准实战，演习输了给插个小旗子，说这次没玩好下次再来，这种情况以后绝不允许。宋建设，
4: 到！
1: 你刚跟我说过，九连训练翻身了，他们就来了个蓝领惨败，打脸真够快的呀！
3: 这是720团九连的耻辱，也不是720团一连的荣耀。按这套方法搞下去，谁赢了都不光荣。
1: 你们要好好总结。啊，当做反面教材在全师进行交流。我到你们团去蹲点，我和你们一起总结。我郑源先从自己开始检讨。
5: 是。
6: 参谋长，
7: 副参谋长，
6: 那看见半天了，董事长呢？
7: 批评都批评了，算了，回去咱要好好练。
6: 师长说的蓝领演习的事吧？
7: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看笑话是吧？你别忘了，那也是你的老连队。
6: 不是，我是听师长天天跟着司令部开会，一开开好几宿，我站旁边听都听明白了。九连这回是要做全师的反面典型教材。
7: 我知道，我知道，我认了。
6: 你听我说完呢，我是想了个招，我想能不能帮上忙。
7: 什么招？
6: 您记不记得当年新兵连的时候？队列评比。
7: 那跟演习有什么关系？
6: 那练兵大伙都是一起练的，谁都没少练，关键就是往回找补自尊。
7: 你急死我了，你直说吧。
6: 我的意思啊，让女兵连给九连加加油，
7: 低级趣味，成天惦记着女兵的事儿，
6: 不是一回事儿。参谋长，之前那是正着用，这次咱们可以反着用。您看啊，女兵的卧姿射击比男兵一点都不差，那男兵一看这女兵都比自己强，心里肯定不舒服，那回去肯定往死练。
7: 那你说练兵也不能光练射击啊，
6: 以点带面嘛，对吧？起个调子就行了，也不能每口饭都喂嘴里去吧。再说你说跑障碍，那女兵还跑不过男兵呢。
7: 也是个办法。
8: 哎呀，
7: 哼，把你调到首长身边，你不好好抓好后勤，上这来上学习班了？
6: 我主要是感谢您当初对我的教育，要不然我哪有机会来师长这儿。
7: 行，好好干。
6: 是，
7: 我走了，
6: 这边。

0: 秦连长，要不要我手下留情啊？
1: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你要是不往死里踢九连的屁股，算你不够意思。
2: 九连，一到七号靶位；通讯连，八到十四号靶位。
3: 队友，强子山要战。

0: 准备时间，
1: 射击开始。
2: 报告。
1: 讲。
3: 申请选择射击姿势，请予批准。
1: 批准。

0: 伏击完毕，全体起立。心都快跳出来了吧？打看见你那会儿，就开始心跳了。是通讯连324环，9号韩春雨满环；9连336环，6号孤一野满环。
1: 加油，到！
2: 这里加油，向好转。

0: 大家在左转，双铁队靠前，进车站。加油！到！
1: 加油！打了胜仗，怎么不敲起腰鼓，扭起秧歌啊？嗯，你说说，你自己总结一下。
2: 这场比赛你的脸找回来没有？报告师长，没有找回来，丢的更彻底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是全训连队，赢了是应该的。但是拿我们的长项跟别人的弱项比，这不算赢。如果让我们跟通讯连比架线接线，那样赢的话才算是把脸找回来了。
3: 这种想法什么时候有的？
2: 通知我们跟通讯连打对抗的时候，我就告诉指导员，我们输了。
3: 那为什么还要答应？
4: 服从命令，让上就上，野战部队也会遭遇游击队，大小也算是场战斗。如果再输了，我们九连要么是拿工兵铲把自己给劈了，要么指使后勇，从头再做一个合格的兵。报
5: 告，尽量找说清楚谁是游击队。
6: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
9: 公共资金，
10: 这可怎么办呢？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13: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19: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20: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
21: 保守国家秘密。
22: 就在你我指尖，
23: 共筑保密防线，
24: 公民人人。

0: 有则。
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信多的意思是信物要多真，信多表真的事实还是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属要插头上，插头不带子孙了呗。

0: 南京成贤街104号，杨廷宝的故居。在人生最后的36年时间里，杨廷宝一直居住在这里。这座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典型的砖混结构建筑，实在算不上漂亮。它外表辨识度低，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也不追求视觉需求，没有一丝的浮夸与虚构。上千平米的院落，并没有创造性的设计，而是用来作为经济实用的果园和菜地。所有的一切，让这座建筑看上去很像是出自一位籍籍无名的匠人之手。
1: 这个房子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城市角落都不行，就是个房子嘛。哪里有建筑艺术？哪里有好的样子？哪有什么创新？什么也没有啊！这就是建筑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一个人一个建筑融入在一个社会的潮流当中，你不要显现你自己。
0: 不只是有着低调的外表，这座房子在建成时是一座新建筑，但其实也是一座旧建筑。2012年，建筑师周琦主持了故居的修缮工作，他发现用拼凑来形容这座建筑的材料，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1: 我看里面砖头木头都是拼起来的，就是有一点的清水砖墙表现出来，就是用最好的砖让你看得见。到我们修缮的时候，把房子的抹灰都扒掉以后一看，里面全是旧砖头垒起来的，基础也很弱，木头也很硬，是木顶上木头杉木做，全是旧的一些料子。
0: 这座房子从买下宅基地到建成入住不足100天，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抱怨，杨廷宝大概也不会如此匆忙的要建房子。1946年9月，抗战胜利1年多后，漂泊了半生的杨廷宝终于和妻子在南京定居下来，但一家七口却不得不分居在3个地方。
2: 后来我妈妈就着急了，就一天到晚跟我爸爸吵。那么后来我爸爸就去借钱，就盖这个地方呢，是很荒凉的，没有人烟的。
0: 在日本人轰炸的废墟之上，杨廷宝就着原有的地基，用2个多月时间建了现在这座房子。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盖房，为此他还欠下了一笔外债。
1: 外面看很小，进来你觉得它蛮大，它是一种互相之间可以交流和互动的。正对面这个后面是餐厅，你不需要绕到客厅去倒餐，这个地方一个小门进来，家里人从楼梯下来就可以在这儿就就餐了。所以这种布局要很细致很细致。
0: 简单

0: 清晰的常识统治一切，没有任何冗余的设计，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家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旧有的地基和使用旧材料建造，既环保又契合了有限的经济条件。在这座平淡无奇的建筑里，杨廷宝经历了各种人生处境，它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设计者的样子，沉默、朴实无华、与世无争。这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诠释了建筑应该有的本质。南京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历史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痕迹。这些20世纪初的建筑，对南京而言，并非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它们是西方建筑师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简单外化。那是一个没有中国建筑师的南京城。
1: 当中国建筑师回来以后，就彻底就改变，很快改变，这个很精彩。就是他们刚刚学生在30来岁毛头小伙子，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4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大概7、8年时间，中国培养这批100名左右的也没有太多。
0: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再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古老的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时期，而指导建筑师们的纲领是公布于1929年的首都计划。
1: 当年孙科主持的首都计划就说，南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首都，要表达一种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用中国固有之建筑形式。传统建筑，同时也重点用中国建筑师来做，所以像重大的政府建筑，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标，有中国建筑师来做。
0: 1931年，杨廷宝30岁，他和父亲特意拍了这张照片。此时的杨廷宝已是声名远扬，他刚刚在北京完成清华大学的校园整体规划，而他在东北的建筑设计更是令国人振奋。他才华尽显，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优秀建筑师。现在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正等待着他，为养成健全之体格，恢复民族地位与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心修建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这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运动场。
1: 科学拯救中国，医学拯救中国，哲学拯救，在他们的建筑可以拯救中国，所以他们上是想探讨好用的建筑，对吧？杨廷宝虽然不说，但那批人一种风尚就我们要中国建筑是要体现中国的一种文化特点，要为中国社会服务，要为人服务，所以这点意识还是很坚决的。
0: 南京中央体育场，这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建筑，在历经了80余年的历练之后，依然令人振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寻求新民族形式与现代派风格并重的设计方法，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建筑实践领域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他们逐渐打破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垄断格局，扭转了西方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工程的局面，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0: 时，在职业之初，杨廷宝对建筑风格就没有特定的主张。1968年，他在《思想笔记》里写道：“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建筑。”他认为，建筑师应该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风格，而不是坚持某种特定的风格。
1: 这个建筑学要说风格，我也不完全说是建筑的风格，是人的风格。人的风格也体现在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吧？和他以后工作的内容，这个都有不同的风格。
0: 世间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但恐怕没有哪一栋建筑能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样，跨越半个多世纪，将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3位重要设计师联系在了一起。1930年3月，29岁的杨廷宝开始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扩建清华大学图书馆。尽管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是1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一座经典的建筑。而他在这座建筑上所做的探索与努力，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建筑与环境相契合的理念，也将被后来者所传颂。
1: 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他希望他做的那个图书馆做起来比较更气派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难题，因为这个图书馆正好在大礼堂的后头。
0: 图书馆扩建的困难在于，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它与大礼堂、体育馆和科学馆同属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916年设计的4大建筑。大礼堂是4大建筑的核心，图书馆位于大礼堂身后的东北方向。因为杨廷宝要解决的难题是，扩建后的图书馆既要足够大，能满足需求，又不能太大，抢了礼堂的风头。也就是说，他要建一个用起来大、看起来不大的图书馆。
1: 所以他就很巧妙地做了一个斜的大门，然后把 Murphy 设计的那一部整个给他搬过来，搬到这儿来，变成了一个这样形状的一个样。
0: 杨廷宝在1期的垂直方向设计了一座与旧图书馆从总体到细节完全一样的新楼，在新旧两座楼的交汇点，则设计了一座45度方向的4层楼。由此，将图书馆新旧两部分遂融合为一体。
1: 我们后来学了建筑以后，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所以在外面你看，跟这个1期好像是一个整体，不觉得是两次做的。
0: 20世纪90年代，关兆业完成了清华图书馆的3次扩建，新建面积约为前2期建筑面积之和的3倍，但在视觉上却丝毫不影响老图书馆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关兆业巧妙地将3期的出入口隐藏在了2期工程的后面。但是也有人批评图书馆的扩建缺少新意。关兆业院士在《建筑学报》上撰文，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
1: 杨老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不要突出自己的东西，而是要你该做的主角，你就当然不让你做主角。你要是应该做配角，老实实你要把这个身份放低，这一点我做到了。
2: 那我们现在有50-60岁了，却回过看到20-30多岁的作品，我们就能理解了。我就搞历史。

0: 学建筑师，就能理解他那个东西。就做一个东西是极致的好，我不追求一种个性的东西，让你觉得这是我的，我很个性，我很张扬，我很特别，不是。
1: 和清华图书馆一样，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也是杨廷宝关于建筑与环境关系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山陵的配套工程，主要用作举办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音乐台的设计因地制宜，杨廷宝利用山体原有的天然坡地铺植草皮，建成由高到低的半圆形观众席，

0: 然后呢，他自己在晚年时候经常就跑去散步，就在那个音乐台的那个最后那个花架底下去散步。他自己表达他最喜欢就是这个作品，他跟地形山体融合的特别好，就融入环境。这不是在平地上建，中山陵那么伟大方的李院哲设计的，那么震撼，尺度那么巨大，所以在中山陵的旁边建这样一个小东西是怎么办？我杨天宝一定觉得这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1: 时间和对建筑的深刻理解，最终成了杨廷宝制胜的法宝。南京中山陵音乐台的设计细部，处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汇集音量的照壁造型，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既有观瞻效用，又具有调节空间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杨廷宝，对传统建筑构建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游刃有余。
0: 当年没有树，当年周边很小很小的树，当参天树木起来以后，或者时间告诉我们，融入了时间，融入了自然，融入了树木，融入了土壤，所以它就像从生长起来一个建筑。所以建筑界最高境界就是说，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最和谐的一种东西，就是融入自然。
1: 这就是中山陵音乐台历久弥新的原因。建筑构建也许会腐朽，但作品的精神会亘古长存。毫无疑问，这样的建筑会击败时间。然而不幸的是，时间注定可以击败建筑师。

0: 1939年，因抗战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面临着不小的危机。2年前，随学校搬到重庆的几位教授，因教学条件差，生活艰苦，相继回上海去了。几位助教也离校另谋出路。建筑工程系只剩下3位教授，其中还有一位中文不好。年轻气盛的学生刘光华委托在基泰的学长约见了身在重庆的杨廷宝，希望能请他来中央大学兼职。颇感意外的是，杨廷宝早已有意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后随着刘敦桢、童俊等人相继来到中央大学，由此中国建筑教育史上兴旺繁荣的沙坪坝时代就此开始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敦桢、童俊、杨廷宝奠定了如今东南大学建筑教学体系的基本格局。
1: 所以对这个学生啊，也是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是一般一个是这个，光是动嘴巴的人啊，他这个就不一样。他动嘴而且动手，
2: 每人作业不一样。假如我20个学生，我在我们班上20个学生，10几个小学校，10几个这个幼儿园，每人的方案都不一样。

0: 对吧？你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他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老师来改图的时候，对吧？你把他画的图给他养老看，不给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呢，养老有个特点，拿一张纸过来蒙在你这上面，然后帮你修改，你懂不懂？如果你下面自己画的这个比例不好看，一个屋顶太高了，或者大步做的不对，他给你画的正确。养老的教学就是这样，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帮你改。然后呢，你站在旁边，学生呢看看养老改，改好养老画的图画的非常好，图书画不用吃了。
1: 自从1940年进入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杨廷宝一辈子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建筑系。在他4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坚信为人师表，道德文章，业务要精，格调要高。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完全是因为他的设计经验和能力。他在设计教室中的教学就是本色演出，和他在事务所所做设计没有本质差别。杨廷宝不善言辞，给学生改图几乎不用肯定的语气，总是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他会解释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让学生去决定取舍。
2: 基本上他是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即使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他把你的优点的好的都给拎出来，希望把好的结合起来再发展。而不是像有的老师呢，你这个学生这个方案不行，他就老师给个想法给你，你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吧，他不会这样的。
0: 这养老有个特点是，他说你到什么地方，你坐电影院一坐，哎，觉得这个位置蛮舒服的嘛，那么你首先要把这个车身量量，前排到后排是80公分，对吧？宽度多少？宽度多少？宽度这个68.几，对吧？然后你记下来，下次你设计电影院的就知道了。我在哪个电影院看的时候这个车身，所以他手上都有一本笔记本的，一本小的笔记本，然后一支笔，一罐尺，这是杨老一直带着。
3: 他的学生是遍天下，大呢大到国家建设部部长，戴念慈他就是他的学生，对吧？中的中科院院士啊，学生们包括呢清华的现在吴良镛啊。都是他的学生啊，统计大学是戴福东啊、嵇康啊、钟先正啊，这些院士都是他的学生，到哪里都是成群结队要看他，看他，他都是要亲自这个出门去迎接，走了之后亲自出门去送。有的人呢，他还要亲自去登门去回访。我们说，哎呀，杨先生你。你这么大年纪，你干嘛呀？这个学生来看你们还是很应该的，很正常的。你还要去还回访，回访，我说这个，哎，礼多人不怪，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1: 1982年9月16日夜间，81岁的杨廷宝不慎跌倒，送往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4: 正好杨廷宝那天晚上起来小便，一头栽在地下了，就是脑溢血，脑溢血，然后就立即住到这个军区中，而且跟我父亲就大概是隔壁房间嘛，还是都很近的，对。头一天晚上，家里这个子女没有人。就家里就是个养老太在那，哎，老太太在家里也手足无措，赶紧叫他们回来，都第二天才能回来的。这头一天晚上谁照顾啊？我父亲听了以后就急了，那不行啊，那我们两个，我跟我哥哥都报名，说是我们去照顾杨伯伯吧。
1: 1982年10月2日，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的杨廷宝，经由妻子张罗。在病榻上过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
5: 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0: 那一次我妈妈非得要给她过生日，我说这是我讲的迷信的话。
1: 杨廷宝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忌日。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走完了自己81年的人生。在父亲离世后，女儿杨世英开始更多地理解父亲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处境和藏在他心底的伤痛。
0: 他从来没告诉，但是呢，他一直放在这个他的书房前面一个小白花，放一个那个塑料的小白花，一直都放到这儿，经常把白花弄弄干净。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分头，旁边有几棵树，就这样。这个坟头他不会去给别人弄个坟头放到这儿，肯定是我的奶奶。
2: 杨乐有这个心，但是他不愿意说出来，他心里明白的，没有母爱，没有见着妈妈，没喊一声妈妈的，就是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的。
3: 建筑学家研究在人间建造天堂的学问。
4: 这个房子虽然不很高。
3: 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教授。
1: 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81年5月。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杨廷宝身体很健康。不久前，他对毕业班的学生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你们都是未来的建筑师，你们获得的知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虽然遭受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但我们不要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加坚定信心，有目标，有方向，扬帆前进，全速前进。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两人受伤、
15: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

0: 40%。
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3: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花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9: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官、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2: 要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起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

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加速布局物流基础设施，积极拓展高层次产业合作，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1: 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通过建设一网统飞平台，构建起低空城市治理新模式。
0: 伟大征程专栏为您讲述王富生、王德三、王有德三位革命先驱以热血谱写信仰之歌的事迹。
1: 昭通市雁池街道雨露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红黄绿精细管理模式，让异地搬迁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方位打造滇超本土顶级赛事 IP， 实现以融媒声量深度赋能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品牌内涵。
1: 国家下达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惠及云南27万户居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区位条件独特，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今年以来，云南对外开放领域捷报频传，从衔接中老铁路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加速建设，到中越中缅边境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再到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瑞丽，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云南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2: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900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800余种，服务全国超6000家企业。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与中老铁路宁洱站相邻的普洱现代物流产业园区，普洱茶工业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点。项目配套有保鲜冷链库、分拣加工区、制冷温控设备等。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宁洱及周边产出的农特产品提供一个仓储、物流、交易平台。
2: 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占地面积33.8亩，总投资7900多万元，将重点打造集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直播、展示、展销、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智慧综合产业园区。目前一期子项目已完成90%的主体建设任务。

0: 再绑扎钢筋，等待浇灌，另一部分再安装木板，保证质量安全，前提下完工交付到业主手里。
1: 物流基础设施加速布局的同时，云南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随着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旅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河口口岸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和云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成为越南北部游客入境中国的首选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16581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0.88万人次，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商贸、互市贸易。在德宏州，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同样繁忙，上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其中缅籍旅客占比79.53%，人员往来主要涵盖跨境商贸、务工、通勤、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跨境就医、就学等事由。
2: 每一次通关都能感受到暖心周到的服务，执勤民警查验严谨细致，服务温和耐心，遇到问询总能细致答疑。
3: 逐步升级快捷通道，升级完成后，旅客最快30秒即可完成通关，让往返中缅的旅客通关更顺畅。
1: 人流物流的持续升温正催生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瑞丽姐告举办。这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本次公盘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办等专属政策红利。本次公盘落地将与缅甸内比都珠宝公盘形成交替联动、互利共赢的跨境珠宝产业合作格局，在中缅珠宝玉石产业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物流园区建设到口岸通关提速，从跨境旅游升温到珠宝产业落地，云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4: 在云南，无人机除了能飞越深山峡谷调运农产品，在城市快速运送医用物资，更能为城市治理打开天空视角。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建设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次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处理任务高效分发，构建起了低空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1: 手机提示音一响，罗少文就知道无人机巡航中发现了他所在区域的城市治理异常点需要处理。从接到预警信息到抵达现场落实情况，只需要半小时。
5: 房顶上这些，然后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就能精准地找到这些位置，比如说垃圾堆放啊，还有违章停车啊，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这些我们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精准地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指派附近的就近的这些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1: 楚雄州陆丰市率先应用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平台，在城市治理巡查增加了高空视角。平台对无人机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完成高频次、常态化、高精准度的飞行和影像记录，提供巡检、调查、测绘异常信息预警等。
6: 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按照固定时间来进行飞行，还有一种模式是各单位隐患点及时下单进行飞行，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的推送给各单位处理。
1: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无人机政务管理场景应用，但平台重复开发、算法投入成本高及多部门政务数据不融合等新问题随之而

0: 而来。云南省因地制宜，按照全省一张网模式安全集约，推进省级一网统飞平台建设。
1: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网统飞平台呢，主要包括航线规划、态势感知、线路规划六大功能。硬件和软件适配这个层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市面上，特别是落地云南制造的这个无人机厂商 SDK 的接口文档的适配，一个平台来管理多品牌的无人机。
0: 云南拥有近30万平方千米的试飞空域，在公共服务、低空运输、巡检作业等领域，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近期，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提出要结合云南实际，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其中，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方面，就是要整合零散政务飞行需求，安全节约推进州市一网统飞，建立省级跨部门综合飞一次协同作业机制，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接下来，云南还将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推广农林作业应用，扩大巡检作业应用，丰富低空消费业态，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等方面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在低空赛道培育新增长点。
2: 王富生、王德三、王有德是我党杰出的革命先驱，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云南的核心人物，被尊称为云南三王。他们为云南党组织建立、工农革命运动、抗日救亡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如今，烈士故居已成为云南红色党史教育基地。
3: 祥云县刘场镇王家庄村内保留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富生及其胞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王德三的故居。100多年前，兄弟二人从这里出发，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以热血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信仰之歌。
4: 他看到老百姓受的这种苦，他急同时急心戒心要去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他呢走出大山，跋山涉水，在黑暗中去探索。
3: 1918年，王富生考入北京大学，在李大钊指导下，联合邓中夏等19人发起成立中国首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王富生辗转陕西、云南、东北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建立党组织。9·18事变后，他前往齐齐哈尔，执笔撰文宣传抗日，播撒革命火种。1936年6月，王富生不幸被捕，被日军残酷杀害，年仅40岁。
5: 为追求真理，以身许国，这份为人所不敢为的勇气，不仅是王氏家族的家风，更是那一代崛起青年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回响。
3: 王德三是王富生的二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期奔赴陕北开辟革命根据地，1927年返回云南，是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英勇就义，年仅32岁。从燕山走出的王有德，也是云南早期共产党员。早年，他在北大抗木易斋研读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坚定的革命理想。大革命时期，王有德奔赴北伐前线；南昌起义时，投身武装革命队伍，辗转南北战场。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王有德坚守一线，最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抗敌一线，年仅35岁。
6: 他年轻时远赴千里追寻真理，用生命守护家国。作为新时代边疆地区青年党员，我们要接过他手中这柄革命火炬，扎根乡村基层，做好产业发展、人才振兴这些实事。
3: 青山埋忠骨，热血铸丰碑。如今，烈士故

0: 区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研学队伍与青年学子络绎不绝。王富生、王德三、王有德的英名与事迹镌刻在云岭大地上，激励着人们砥砺前行，续写荣光。
1: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探索红黄绿精细管理模式，精准解决异地搬迁群众面临的难题，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走进雨露社区，各楼栋单元门外醒目的公示牌上，社区党委书记、网格长、楼栋长的照片和电话一目了然。
2: 让居民大事小事随时能找到党组织，我们把支部建在网格上，174名党员常态下沉，确保群众诉求48小时内得到回应，让党旗始终飘扬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0: 通过构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服务体系，雨露社区党委将38个基础网格织成一张严密的民生保障网。雨露社区承接了12633名搬迁群众，脱贫人口占比高达91.7%。如何让大家稳得住、能致富？社区党委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红黄绿分类服务管理模式。
3: 以前就是因为我生病了哈，生活性有些困难，然后嘛，社区党委这边嘛，他们第一时间就上门问我们有些哪些困难嘛，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如今我也成名为楼栋长了，从被帮扶的受益者哈，变成福利的参与者，搭建就业平台，让我们实现就近的稳定增收。
0: 针对群众基数大、风险差异化的特点，社区党委依托智慧平台对高风险家庭标为红灯，实行挂包干部每日随访；对中风险家庭标为黄灯，网格长每周跟踪；对低风险稳定家庭标为绿灯，常态化联系服务。社区党委坚持外出与就近就业同步推进，通过劳务输出、产业吸纳、帮扶车间、公益性岗位等5个一批举措，全力促进增收。目前社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率达92.31%，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时的8990元提升至现在的17675元。
4: 我们常态化开展院报会，讲政策树新风，就是要用党建这根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看到老人们有所乐，孩子们有所学，我们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红绿管理，把党组织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让搬迁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7月11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云南广播电视台汇聚全台资源，统筹全程策划，贯通全链宣推，强化全景赋能，全方位打造滇超本土顶级赛事 IP。历时8个月的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亿8150万人次，实现以融媒声量深度赋能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品牌内涵。
0: 首届滇超联赛的决赛之夜，当中场哨声响起时，昆明拓东体育场被欢呼与热泪淹没。本次冠亚军决赛的赛前暖场、开场表演、中场秀、颁奖仪式及闭幕表演环节，均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权承制。导演组创新突破传统晚会范式，秉持看台及舞台、观众及演员的创作理念，通过全民拉歌、万人合唱、民族打跳等沉浸式互动场景，生动展现了云岭大地民族团结、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总决赛直播过程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技术配置，首次实现全省大型活动高清与 4K 超高清同步直播，并在全国省级足球联赛中率先应用半自动越位划线系统，极大提升了赛事转播专业性、观赏性与权威性。搭配普通话、云南方言的两路解说音轨，精准覆盖多元受众， 创新打造的赛前慢直播加赛事正播超长待机直播模式，全景呈现了赛场。

0: 盛况、场馆风貌及周边文体旅场景，实现赛事热度、文旅魅力、城市形象一体化传播。截至7月11号，云南广播电视台圆满完成本届滇超联赛全部128场赛事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4.815亿人次，其中直播总观看量超2.103亿次，决赛当天总观看量超545万人次，融媒体矩阵累计播发稿件9984条次，全网点击量突破1.072亿次，原创话题阅读量超1.64亿次。网友纷纷点赞，云南真正实现了足球搭台、文旅唱戏，以极低门槛、极高品质、极富特色的赛事模式，打造出独树一帜的省级文体融合 IP。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涵盖55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4个危旧房改造、6个城中村改造、2个棚户区改造及1个老旧街区改造。该批次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多户居民家庭，项目覆盖面广，民生惠及度高。
2: 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日前公布，松明县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富源县绿色铝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水富市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姚安县花卉产业集群、各旧市有色稀贵金属及新材料产业集群5个集群入选。同时，2023年度认定的10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部通过复核，其中包括昆明市安宁市林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曲靖市瞻邑区绿色铝精深加工产业集群、玉溪市红塔区数控机床产业集群等。
0: 今天，边疆文学创刊70周年系列活动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启动。边疆文学自1956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承边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学家园办刊宗旨，立足云南面向全国。70年间刊发了贾平凹、刘心武、季羡林等著名作家的多篇重要文学作品，小雪、于坚等一大批云南作家也通过边疆文学成长起来，走向全国。边疆文学杂志社创刊70周年文学系列活动将举办至7月17号，包括文学笔会、文学培训及座谈交流等内容。
1: 今晚9:55，云岭先锋栏目将播出专题片《旗红边关》，带观众走进打洛口岸、布朗山雨林、蒙伦智慧检查站，看党建引领墙边固防的西双版纳答卷，敬请收看。7月11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收官之战，巅峰对决中，丽江队以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历时8个月128场比赛。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已经超越了体育竞技，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21:25播出的《新视野》。
3: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明确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等内容，提出从源头上减少地质灾害，精准识别地质灾害隐患，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等方面的7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进一步提升云南地质灾害防御水平。
1: 近日，2026年全省党史七进示范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主题，共有来自省直机关110多家单位及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300多名党员干部代表参加。
2: 7月10号至11号，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第8届云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楚雄州举行。来自全省16个州市、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17个代表队、454名选手参加。
1: 近日，红河州原阳县开展2026年重点水

0: 水域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红河流域支流投放鲢鱼、鳙鱼、沅江鲤等优质鱼苗，共计45万尾。其中，鲢鱼、鳙鱼具备净化水体的作用。近日，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在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联合调查监测中，发现4只巨型蛇头飞蛾，最大一只翅展达24厘米。经专家鉴定，该物种为冬青大蚕蛾。冬青大蚕蛾外形奇特，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翅膀两端呈蛇头模样，是现存体型最大的蛾类之一。夏日的雨后，山间云海翻涌，青山若隐若现。
1: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打开雨后静谧的山水画卷。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

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一棵树从枝叶到果实，幻化无穷美味。从果实到零下空间，物尽可能，淡鲜肉嫩。我的纪录片《丝路味道之沙棘之响》正在记录。

0: 大个子已经生疏了，需要人。你明天能不能多收个几个人？
1: 给他们通知，他们组织到微信，给您建三级。
0: 行，好。我叫马和赞，今年63岁，阿拉里乡卡拉特村的村民。2022年鞠躬欢乐，好正是来里后在种了个茶几果，我们家是第一个种的，350多。
2: 沙棘，荒漠戈壁最亮眼的开荒者。在我国西北部，它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落叶性灌木耐旱抗风沙，可以顽强地生存于盐碱地中。除了能保持水土、绿化沙漠外，沙棘的根、茎、叶、花、果，特别是沙棘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清河县作为全国最适合种植沙棘的地区之一，其大果沙棘被称为金豆子，闻名全国。
3: 哎，马叔。
0: 哦，你好。
3: 今天好丰收呀。
0: 对，好丰收。
3: 我这果子长得好呀。
0: 好疼，特别好。
3: 哦，这个果出油率很高。
4: 马叔，像这样子的土壤能长出沙棘来说，也得是老天爷给咱们的饭了。
3: 这太漂亮了。来，这个我拿到北京去参展去了。这次参展是国际性的农产品展销。
4: 这棵

0: 我老了嘛，现在还没事给教给他，慢慢学嘛。我现在给他还教着了嘛，认真的很。
1: 种沙棘，保护环境，提高收入。
2: 正值秋收小麦的季节，村民们都在忙碌。几天下来，仍没人过来帮忙，父子俩很是着急。

与此同时，马和赞阿赫特汗的妻子哈提帕黑萨也忙碌起来。沙棘在他手里将变为回馈大家的美食。沙棘酸奶疙瘩是哈提帕黑萨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制作的传统风味美食。

忙活了两个小时，哈提帕阿姨终于将做好的酸奶疙瘩带到沙棘林，招呼摘沙棘的乡亲们一起分享美食。奶茶配酸奶疙瘩，让忙碌了一天的村民得到了身心的放松和味蕾的满足。

沙棘果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猕猴桃的2到3倍，被誉为维生素 C 之王。但是这些色泽诱人的金黄色果实如果生吃，味道酸涩，但是经过一系列加工后，将会成为味道和营养兼具的各种美食。

0: 柴火，大家分筐。
1: 这手上不能这样。
2: 这个季节的沙棘不仅果实可以变化多样，鲫鱼部分也开始了新的孕育。拥有4000亩沙棘林的孙文胜，采摘沙棘果的过程中还要做一件事，收集沙棘枝条。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垃圾，在孙文胜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变废为宝的意义。
3: 2007年来到清河，至今已10年了。到这来就首先就开始做沙棘，当时很多的沙棘枝条啊，对，到处都是。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个突发奇想，因为来自东北嘛，东北木耳比较多，所以看能不能研发把它做成木黑木耳。
2: 用沙棘木料培植木耳，可不是孙文胜一拍脑袋的想法。黑木耳能够吸收沙棘木料中的活性成分，从而增强黄酮含量，使木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胶质，营养价值很高。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有很大的距离，直至深秋，持续一周的低温让最后这批木耳错过最佳的生长时机，但所幸大多数都已长成。温度越来越低，孙文胜必须在霜冻前抢收今年的最后一批木耳。
3: 东北的木耳是啥呢？它长的季节气候好，心也比较干，没有咱东北木耳长得那么大。咱的木耳呢，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可能品质要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摸索很多的经验，你知道吧？
2: 这些菌带是孙文胜的木耳合作社去年制作出来的，他们把沙棘枝条粉碎装袋，再进行高温消毒。重菌和长达半年的滋养，才保证了今年木耳的丰收。

到了木耳，苏文胜和社员们终于能稍稍松一口气，享受杀气的回馈。肥嫩的木耳泡开后，在热油中反复翻炒，再加入各式调料，后与胡萝卜片同炒，让木耳吸收蔬菜的清甜。

再将洗好的虾同样油炸至七分熟。出锅后，热油中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后，将虾放入锅中爆炒至九分熟，将沙棘茶叶放入其中进行大火翻炒，至清香飘逸后出锅。

作为东北人的孙文胜，不忘拿手的饺子。木耳切碎，羊肉绞开，配以洋葱和各式调料，既去了羊肉的腥，又丰富了木耳的滋味。

0: 吃点咱们陕西产品的宴席，先品尝品尝。哎，
1: 这是大品尝啊！一线品尝，大锅品尝，我们太爽了呀！
2: 加急茶配上各色菜式，忙了一整天的亲友们将所有辛苦都如数交给美食。加急茶叶虾仁别出心裁，茶叶焦脆酥香，入口滋味劲爽，清炒木耳爽口解腻，营养均衡。原本酸涩的沙棘却给了他们最甜蜜的丰收滋

0: 上我们就把它敲下来让它吃。
1: 一棵沙棘树在劳作者手中幻化出万千功效。
0: 还有多少沙子没浇？
2: 还一大片呢，人工浇一下。
0: 今年就是太害了，我们这个天气让支持上沙子，我们还是好好的人工浇一下行。80年来这新疆结婚来的，我来这有37年。
1: 曹金香十几岁从老家甘肃来到新疆，如今在这个边境小镇已经生活37年。自己开荒拓土出来的沙棘林地以及林下养的沙棘鸡都是见证了他的心情和收获。
0: 我们养的有芦花鸡，还有癞金麻，还有土鸡。
1: 新疆地广物美的优势使得上万只鸡在几百亩沙棘林中野生散养，恣意生长，不仅保证了肉质紧实细滑，也让捡拾沙棘果叶的鸡肉味道更为鲜嫩，滋阴补气。而相较于一般的鸡蛋，沙棘鸡蛋个头更大，味道更鲜。曹金香希望他和村民们能搭上丝绸之路新政策的快车，让沙棘鸡和沙棘鸡蛋走出国门。忙碌了一天，曹金香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饭。土鸡是晚饭当仁不让的主角。

鸡焖炖的过程中，曹阿姨弟媳开始和面做饼。面和的软硬适中，待土鸡焖至八分熟时，将面擀好，一条条放入锅中，然后盖好盖子，继续焖煮，让土鸡的香味熏蒸入饼中。

一家人围坐一起，边聊今年的收成，边品尝亲人的手艺。土鸡经过几个小时的焖炖，滋味尽足，软烂鲜嫩，再配上锅中饼子，既有嚼劲儿，又有鸡肉皮牙子的混香，一口下去饱腹而满足。

0: 一棵树，从嫩叶到果实，从枝条到零下空间，既开拓荒漠，又丰盈人民的生活。十余年来，沙棘用一排排迎风而立的生命和庞大的生命根系，紧抓沙地深处的水层，傲立于满目荒坡沙地之中，给荒漠戈壁的人们新的生机和活力，并赐予人们更为多元的美食之享。
1: 马上天该冷了，你不抓一点儿？别像去年了。
2: 天冷之前，
3: 多晒点，
2: 多搞一些啊！走吧，开菜。
0: 刘满堂和刘东明是一对叔侄，他们在尼勒克靠打鱼为生已经多年。

0: 尼勒克县水资源丰富且无污染，其中清透的喀什河干流贯穿尼勒克县中部，全长302公里，不仅有巨大的水能蕴藏量，也为渔民们提供着安身立命的丰富资源。但收获如何，又要看渔民们的本领高低了。
1: 前天放的网，今天放网，第二天结冰，第二年四月份才叫鱼才对上来，全部鱼都裂死了，剩好几吨吧，几十万块钱的鱼也撂掉了，一大半年。老王叔，放哪个地方今天？
2: 今天咱们放那个位置嘛，那个地方水深。
1: 行，可以。
2: 现在就可以放网了吧？
1: 有地方不能放。
0: 王大叔已经打鱼四五十年，在这片水质清澈，但深达数百米、有温度极低的水域捕鱼，需要的不仅是耐心，更需要胆量。

0: 住了，
1: 打石头了。
0: 全是雪山上下来的木头。
2: 放完了，这天是好天，放进去完了就开始刮大风。
0: 刮大风，我们就没收获了。
2: 你看，要往前不，我们弄到边上来。
0: 我刚手摔断了，
2: 天天刮风，天天刮风，每一天好天的时间，
0: 彻底完了，就没有雨了。
3: 今天更不灵了，更不灵了。
4: 昨天下的两网鱼，一场大风网破鱼跑，这让刘满堂叔侄难掩愁容。
0: 昨晚投放的就是四大家鱼嘛，最特有的就是高山鱼和狗鱼，也叫天山鳕鱼，那个东西是大补呢。一般的水里边它是生存不了的，这个只有雪山的雪水和在流动水活水才能养活，好得很我们的鱼，任何怪味都没有。
4: 下午五点开始收网，能否打到入冬来的最后几网鱼，过个好年就看今天了。
2: 都拿不上来，拿走了。
0: 我又打来了，
5: 我上来了。
6: 一个是小大鱼，哎呀，
0: 来一个啊，哎呀，花脸子。

0: 大鱼呢？
1: 都十几公斤，二十来公斤呢。
0: 没想到大鱼，这家大丰收了。
1: 哇，天哪！
2: 啊，我这来要点小的放掉，再长大一点再吃啊。
3: 啊，对，对，对，对。
2: 好，走，收工。
3: 下午吃鱼。嗯。走了，下午有鱼吃了。
4: 收获颇丰的叔侄俩提着满满的喜悦回去品尝美味。德国贵妃鱼配上酱油料酒后迅速放入炭火上烤制，两面刷油，孜然辣椒让油和调料在鱼身上滋滋作响，交融进口。红烧小白条，将热油倒入葱姜蒜，焖炖15分钟，入味不多，原汁原味。则用鸡蛋拌面粉后裹好，

0: 热油中炸熟，外皮娇嫩，内里鲜美。因为纯野生，鱼肉无土腥味，又极致鲜嫩，入口气灵。
1: 最后有王玉，今天再聚一聚啊！
2: 那有机会我们再相会
3: 啊！好，
2: 好，好，
1: 好。我们最后的鱼，
3: 好吃吗？
1: 嗯，好吃。嗯，
2: 鱼香煮得好，好吃得很。
4: 好吃吧？
2: 嗯，
4: 想拉回西川了。
3: 好吃得很，好吃得很。
5: 这是一双凝望了三千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玉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